读好。阿弥陀佛。这一次也很难得有这个因缘啊，来到此地啊，跟我们诸位同修，大家来学习《安世全书》。那么这个因缘呢，是上个月啊，我到英国去，回来的时候啊，去跟回来啊，都是在上海转机啊，回来呢在上海小住了三天，到和光来公司啊，不容居士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觉得啊赚钱这么辛苦啊，有没有赚钱呢、啊、比较不辛苦的啊这个方法。那么当时啊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说，这个答案呢、啊、就在安世全书。那么他说啊那希望啊请我们敬老和尚啊来讲这个安世全书。看看净老和尚啊什么时候能够为我们来讲安世全书啊。我说他已经90岁了、啊、他原来讲这个华严经啊都放下，他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华严啊。从年轻的时候啊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方教授呢教他华严哲学，他对华严呢就很有兴趣。那么到85岁那一年呢，啊，讲华严，这个华严呢，从新加坡啊一直到啊，他08年啊那个时候在吴江实际禅寺啊，他的家乡。华严讲堂啊，实际禅师还有华严讲堂专讲华严经。那么他觉得啊年纪大了，还是求念佛求往生呢比较优先重要，对吧？他最喜欢的华严经放下，现在呢专讲大经科注，让我们受戒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其他经他就不讲。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因为年纪大了，90岁了。他老人家常讲啊，80以后的人啊，就是风烛残年，随时都会往生的。所以我就给护龙居士讲了，你要请老上讲安世全书，可能要到极乐世界去听。在娑婆世界恐怕这个机会非常渺茫的。我说我也可以讲啊我当时自告奋勇。当时我讲这个话呢我是想就讲一讲啊，但是他也很认真啊，那时候真的要邀请我来讲。那这个话我讲出来了又收不回去了。所以也就答应下来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冬至祭祖法会之前啊听老和尚讲这个大乘科注，有一集啊那一集哪一集我忘记了啊，讲到呢要发心啊学讲经啊，特别是出家人啊，为学一个无量寿经啊学习班的心得报告啊，听到老和尚这么开示啊，我也写了一篇报告啊。报告之后啊，我给师父报告啊，说这个香港祭祖法会啊，我做三天法会，第四天啊，原来都请居士讲。好像出家人啊都不务正业啊，专门赶青菜做法会啊，
而不花心啊。

些奖金。那么我自己呢，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就是来做这个带个头啊，希望年轻的法师啊要发心来学习。所以今年呢、我就给香港佛陀教协会建立了，从今年开始啊，一次三天法会完了、第四天上午祭祖，祭祖完下午啊，原来都请三位居士轮流讲。那我说呢，从今年开始啊，这个冬至开始啊，我一个人全包啊。那下午啊，一点到六点啊，原来是三个居士轮流讲。那这一次呢，我一个人包啊，一个人啊包四个小时啊，一个下午讲四个小时。那么同时我也给老上报告，答应上海的居士来讲开示天书，所以可能大家有听到这个信息啊，会来，但是我们是不敢惊动太多人啊，因为这个是啊护龙居士啊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啊，有一些啊少数人可以。人太多了，来了也没地方给人家坐，也没有场地，所以也就没有通知太多了，这样啊，可能会比较不会有障碍。那么《安世全书》这本书啊，跟《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是我们建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三本书啊，这个三本书啊，祖师一生印最多啊，比这个大乘经典啊印的还多啊。过去我们建老和尚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看到《了凡四训》啊，苏州弘化寺印的，都印了上百一百版啊，重复翻译啊，所以根据我们陶上的估计啊，印主啊。一生这个三本书啊，应该超过300万册，超过300万。当时的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在二战时期啊，这个时候啊，印这么多，可以说啊，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么大乘经典啊，印的反而比较少。为什么一个出家，而且还是一代的祖师，这个三本书不是佛经啊，是善书啊。这个善书所讲的内容啊，也都引用无师道三教，跟佛经讲的道理都相应。完全符合我讲的。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这三本书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个三本书的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教育，讲三世因果。那么三世因果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佛经看到啊，有六道轮回啊，有六道三界六道，六道轮回就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啊，有六道轮回。

那么有六道轮回啊，有三世，这个当中啊，就必然有它的因啊。如果没有因果，那很多事情是走不通的啊，我们也无法理解的。那么因果讲的一个主要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因果。六道轮回呢，出不了啊这个善恶报应啊。做善事啊，来生生三善道；造恶业呢，来生堕三恶道啊。这个六道轮回啊，就是善恶因果报应的一个事实情况。那么印祖为什么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提倡这三本书印证会啊？因为呢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我们中国全国的国人啊，都抛弃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些过时啊，不合时宜，跟不上啊欧美啊这些现代化的国家。欧美啊发展什么科技、工业啊，觉得啊应该向欧美学习才是强国之道啊。那这个传统文化呢，似乎啊是强国之道的障碍，要把它去掉，不要了啊。所以呢在民国的时候啊，有五四运动，就是推翻传统文化啊。后来呢大陆啊有文革啊，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传统文化呢可以说被摧残的快断根了。我们敬老菩萨对这件事情非常着急，他说这个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呢，如果这个十年啊不给他抢救起来，再过十年呢啊就连根拔除了，就完全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就灭亡。所以现在非常着急这个事情啊，所以极力呼吁大家学习啊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礼仪教育。那么在中国，这个儒跟道是本土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那传过来中国也2000年了，跟本土的儒道啊，可以说相得益彰，融为一体。佛教啊在中国也变成中国本土的这个宗教了啊。这个儒释道三教宗教它是最主要的教义啊，宗是主要的啊，遵从的啊，这个教育啊是非常重要。那么印祖在当时提出这三本书啊，主要是看到国人啊现在都不知道啊，只有一昧啊向欧美学习科技啊，对做人处事伦理道德这些观念呢就没有。那对因果报应这件事情啊更不相信了，认为讲到因果两个字啊，那么就会被贴上啊迷信的标签，标签这个贴在脸上也是迷信，怎么现在这种科技这么发达了还讲什么因果呢？

啊，现在大家都相信科学，啊，不相信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相信这个，相信啊外国的科学科技。那相信科技呢？我们敬老和尚讲过，现代人啊迷信科学。现代人觉得你没有讲科学就是迷信，你讲科学才不迷信。那敬老为什么我讲迷信科学呢？这个听起来蛮新鲜的啊，从来没有人讲过。那我们现在看看啊，现代人是不是迷信科学？诶，我们冷静观察一下，那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说迷信科学？说科学不是万能的，他认为是万能的，认为有了科学啊，就可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不是这样，不但不是这样啊，科学还带来很多的负面作用，很多负面的问题，搞得现在整个地球啊污染，空气污染，气候不正常，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家也讲过了啊，这个地球啊，如果再不改善，50年后啊，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是科学家自己讲的。科学既然是万能的，那为什么不能改善这个地球的环境呢？它不是万能的，你认为万能的，你相信它是万能的，那不是迷信是什么呢？所以敬老和尚讲这句话呢，也给我们点醒了。真的现代人啊迷信科学。那现在世界这么乱，到处在打仗，科学能解决吗？让这些人能够和谐吗？大家全球的人类都在追求和平，口号是要和平，但是呢所作所为是都是做一些不和平的事情。那你说他能和平吗？是会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个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必然啊走向灾难。啊，如果没有敬老和尚给我们提醒，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那么因果教育，因果两个字，迷信吗？我们中国人啊，使用语言文字喜欢简单，啊，就是这个简要详明。如果呢？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因果又比较浅显的，因是原因，果是结果。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这个世间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结果。你这个稻米的种子，那是因，你把它种下去，明年啊结成了稻米，那是果。它的因啊从哪里来？那这个当中还要加上眼啊，人工啊去培养、去照顾，还有土壤。大家想一想，那因果有迷信吗？

那听到因果两个字呢，就说迷信。那个人他自己真迷啊，他自己迷信啊，他还说别人迷信。哎，讲到佛啊，佛是迷信。他迷不迷呢？啊，你讲佛是迷信，那你迷不迷？那什么叫迷？不迷了就叫迷嘛。啊，你不认识不知道，你就叫迷。那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说他迷信，那你不迷了嘛？啊，所以现在说迷信的人呢、啊，其实他本身就迷了，不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迷信。到处说别人迷信，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人云亦云。那佛是印度化的翻译，音译，翻那个音呢？翻那个音没有翻那个意思啊。如果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佛是智慧觉悟的意思。那觉是破迷的。怎么会迷信？不觉才是迷嘛，觉了就不迷了嘛。那佛是破迷开悟的嘛，教人破迷开悟。那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是教人断除迷信的嘛。那你连这个字的意思都没搞懂，你就说他迷信，那你自己不是迷上加迷了吗？现代人啊，这个很荒唐的一种言论看法，到处都是。因此啊，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你不相信因果，那难道他就不会有因果吗？如果说不相信就没有了，那大可以不相信，干坏事也没有恶报，做好事也没有好报，那何必做好事呢？大家净干坏事就好了嘛，反正做坏事也没有事嘛。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你干好事啊，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会这个赞叹你，会支持你。你做坏事的人啊，那社会还是不容许你。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事实啊，就可以给我们证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好事啊，纵然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会喜欢的。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喜欢人家做好事，不喜欢人家做坏事。啊，这个不是很具体的证明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了凡四训讲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天。你一生挣多少钱？你做官能做到多大？你考试啊，今年考第几名？生活点点滴滴啊，在微小的事情，它都有它的意义。他被孔先生啊算命算得很准，他知道人生有命运，命中你有的，到时候佛法讲一年到了，你自然会得的，不会丢掉的。你命中没有的，你想尽什么办法你也取不到。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发财了。这个世界上谁不想发财？那想发财的大家都发了吗？还是有人发财，有人还是发不了啊！而且发财的人还是少数，不发财的人还是多数，是不是这样？事实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老天不公平吗？啊，过去啊，在二十几年前，我们净土菩萨到加拿大，
啊，去讲经。当时有个洋人啊，听到老上讲经，讲完下来了，那就透过同修的翻译，那个请问老师，他说他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那么星期天呢，是他们做礼拜的聚会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叫礼拜天。但是现在呢，我们都讲错了。他做礼拜呢，七天当中只有一天那一天做礼拜，平常没有。啊，就是星期天，一周啊，第七天，星期六。那一天做礼拜，那一天称为礼拜天。那其他6天他没有做礼拜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错了。礼拜一星期一他没做礼拜，星期天才有做礼拜。但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我们都搞错了。为什么搞错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洋人啊。做礼拜是一天，那应该怎么讲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如果洋人他听不懂我们讲中文，如果他听得懂啊，他一定笑话我们。我们星期一也没有做礼拜啊，怎么讲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哦，7天通通做礼拜，他们没有那么用功啊，没有那么用功。七天只有做一天，啊，所以我们正确讲啊，用中文讲应该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星期天，啊，现在大家想习惯了啊，我也被传染啊，不知不觉都讲，跟着大家讲啊，礼拜一、礼拜二啊。那么这个洋人啊，他就去问老和尚啊，老和尚你有去问牧师啊？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回答你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老和尚看到他这么讲啊，看他一脸无奈的样子，他觉得牧师给我讲这个不是他要的答案。为什么上帝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只是他不敢讲，因为信教嘛，对上帝也不敢批评。那我们可以理解嘛，他一定心里想，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把那个人安排的那么好，又安排的这么不好，他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那他这样的回答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呢？没有，没有。啊，我想他这个问题啊，如果解决了，他不会来问我们老和尚的。问不同宗教的，他怎么会跑过来问老和尚？他一定想要知道这个，追求这个答案嘛，是不是这样？或者你会不会这样想？中国的外国人都一样的啦，只要是人都一样的啦。那这个答案呢，在儒释道三家讲的最清楚，佛教讲的最详细。啊，所以现在关键就是你相不相信呢？那么我们说信了，那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心？啊，是半信半疑这样情况。为什么说半信半疑呢？如果说你完全不相信，那你也不会来啊，你也不来，你也不会去接触佛教，不会，那总是有一点信心嘛。完全没有信心的，你叫他去，他都不要。啊，他排斥，他绝对不接受，完全没信心。他既然愿意来接触，表示他也有信心。但是信心有几分的信心，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有人信心比较。

不新鲜比较少。那总是啊，还有很多疑惑。那个疑惑从哪里来呢？从你现实生活当中来。现实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你无法理解，那你必定有怀疑嘛？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信了之后，半信半疑啊。那下来要什么呢？要求解。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四个步骤：信、解、行、证。刚开始信啊，信你还没有理解，还没有了解，这个时候的信叫做迷信。但是呢，迷信啊，都是我们一开始大家都是迷信。那迷信呢，如果你通过这个解理解，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透过这个理解解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不是叫迷信，叫做正信，正确的信心。你对这个地方因果的事情啊，有正确的概念啊，正确的认识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叫做正信。所以我们在佛门常常啊，看到有人标榜说我是正信佛教徒啊，那到底他有没有达到这个正信佛教徒的标准呢？我们没有给他考试也不知道。那你理解了，那就正信。那正信呢，如果你再透过生活当中去行，我们现在的话叫做落实，依照啊经典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落实在现实生活上，这个叫行，修行。那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结果，叫做正果，证实这个结果叫正果。现在如果我们把佛经讲的两个正果两个证，人家要说我们迷信了，那证什么果啊？证是证实、证明，果是结果，证明、证实这个结果。好像呢，我们拿一个种子，拿一个苹果的种子，我说这个因，我正确的认识这个种子是苹果的种子，这个就是认识正确的心因，这个是苹果的种子，没错，这个种下去呀，长出来一定是苹果。认识之后啊，你把它种下去啊，那透过这个缘给它培养，给它栽培啊，明年的什么果然是结果啊，你这个果长出来，是苹果没错，那么你就证实说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因是正确的啊。正果我们讲这个简单一点，现在给你讲正阿罗汉果、正菩萨果、正佛果，你听起来会感觉很渺茫，是不是这样？所以佛法的教学呢，由浅而深。先讲你现前你尝试可以理解的，你可以体会的，你可以去证实的。那你现前你证实的，那对后续的再给你提升，你就有信心了。如果现前这些很浅显你都无法证实，那给你讲那么高，那变成玄谈了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样有迷信吗？佛法，你不学佛，那真的一定要就会变成迷信了。因为你不觉嘛，你对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了，不认识了，错解了，曲解了，误解了，真正的是迷信。不学佛，那就一定是搞迷信。

所以性解行政，像了凡先生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算命先生给你算很准，我们相信啊，你也会跟颜了凡一样。不过现在的你很难讲，现在你不老实，颜了凡还算是老实的，他相信命运，他是老实。你想的是这样，不想是这样，反正你求也求不到。你把妄想没有意义，不想了，干脆不行。但现在人啊，没有接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明明知道有命运，他还是要打妄想，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老实，不老实。那么了凡先生他这个命运啊，就是遇到银谷禅师才知道命运回改，依照银谷禅师的指导，依教奉行，那么也是信解行证，证实哎命运改了啊，原来孔先生算考试考第三名，哎忽然考第一名了。原来算他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当了很大的官，也改了。算他寿命只有53岁，8月14日丑时，会死在自己家里床铺上，也改了，活到74岁了，延寿21年了。这个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所以他才写这本书。他这本书不是，他当时写这本书不是要对外流通，是要教训他的儿孙的。他原来这个《了凡四经》这本书啊，他的前部的名称叫做《颜了凡先生家庭世训》，教导他儿孙。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到了民国啊，印光大师啊极力提倡，这个有益啊社会人心。帮助人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啊，那结果祖师大力提倡，那影响面很大啊。那么这个印光祖师也讲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你讲伦理道德，有时候啊遇到这个利益现前的时候，那就不管他什么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了、我先取得利益再说，违法也没关系。所以要辅助因果教育。那么因果教育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因果就是我们过去敬老和尚讲，就现在人都说讲现实。讲现实啊，讲不过佛法。佛法讲的是最现实。为什么最现实呢？讲因果就最现实。你做恶事对你有什么损害？做善事对你有什么帮助？现实啊。你算盘你算一算。很现实啊。在上海城隍庙啊，不知道有没有算盘啊？算盘哦，那个算盘，我想我们要去算一算。在台湾那个台南的城隍庙，一个算盘也很大啊，有几个城隍庙干都有算盘，都很大的。那个算盘是干什么呢？计功过果，你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坏事，然后加减乘除，那剩下来多少？这个现实不现实？以前做生意就是靠那个算盘嘛，珠算嘛。那现在不用了，现在用计算机啊，用电脑。那这个很现实啊。那这个如果我们为了要趋吉避凶，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大家明白这个因果啊。那么就很容易啊，

0: 愿意接受断灭循环这种事情，啊，不能大家不相信你，你叫他断灭循环，对吗？他甚至还说你是迷信，啊，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这个太空人都飞到那个，啊，大家都全世界都赞叹。当时啊，我看到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啊，我说这个人可能一定会精神不正常。为什么呢？对上帝不恭敬啊！洋人都信基督教，对上帝不恭敬。那在我们中国道教啊，感应篇讲啊，你九世日夜啊，对日夜这个自然界的九世，就是你看太久了，对他不恭敬，要记过了啊。何况你弄一个机器去那边踩来踩去的啊！我那天看到 YouTube 啊，有一个。爆出来就是太空人现在为什么不销声匿迹？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啊。那 YouTube 还可以调出来给你看啊，不是我讲的。那这样证实啊，哎，我当初看到感应篇讲的，哎，没错吧？真的是这样。那现在的这种科技带给人类，带给地球。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大家看得很清楚嘛。那你还一直盲目的发展科技，那结果是什么？给地球带来重大的灾难。而且这个迷信是不归路的。现在有哪一个人他有能力去阻止科技的发展？只有办法，十方三世诸佛全部来，所有的神仙，所有宗教的那个上帝都下来，都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大家发展到最后啊，灾难现前，那没办法，灾难现前，这科技就毁掉了，就没了。这是事实啊。啊，在这不相信，那就真的很危险。这个科技会带来啊毁灭地球的啊！现在不要说其他的，光这个核子武器啊，光美国的核子武器就可以毁灭地球200次，其他国家的不算。那你说这个科技给地球带来好还是不好？啊，所有的动物，人类是最坏的，啊，比那个虎狼狮子还坏。虎狼狮子呢，它不够用它自己身体这个做武器去攻击人啊。人类啊，发明这么毁灭地球的武器，那不是比那个虎狼狮子那个动物还坏吗？那将来死了去哪里，那就可想而知。
1: 好，那么
0: 开场白讲到这里，开场白也讲的比较长一点啊，但是也不得不啰嗦一点。你现在人啊，不了解这一方面啊，你在社会上听不到，你在学校听不到，甚至在家庭听不到，甚至你到寺院你也听不到。那么我们这个不是讲经，但是呢，这个也是经典啊。虽然啊，不是佛经啊，是世间的善书，但是善书呢，它都是根据佛经、道经、儒经来注解。那么安世贤师他这个内容啊，是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文昌帝君因智能。那么周安世居士啊，他引用三教经典来做注解，引经据典。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万善先知。讲这个杀生的意思。

第三部分是欲海回法，讲这个邪淫的因。那最后一个啊，西归子子，倒归正途。那这个四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无常体行因智。印光祖师啊，对这本书赞叹备至啊，说这是天下第一奇书，要把这本书啊当作传家至宝，传给你家的子子孙孙。那么一般讲经呢，我们一般在中国这个佛教啊，祖师大德啊注解经典。经典还没有开讲之前呢，先讲这部经的玄义。玄义啊，就是把这部经玄妙的义理啊，先做一番的发挥。那么发挥这个玄义啊，它也有一个层次、顺序的。那么最具体代表的是华严宗跟天台宗。华严宗以十门开启，把这个经啊分成十个部分啊，先做一个介绍。那么天台宗叫五重玄义啊，五重玄义。那五重玄义呢，后人采用的比十门开启还多，多数啊采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注解经典。那么有时候讲经的法师因为时间啊、地点啊、因缘的关系啊。玄义的部分就省略，用讲经的因缘代替玄义，直接就进入经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讲这部《恩赐全书》啊，因为它不是经典啊，所以也没有玄义，但是有祖师大德的序，这序文啊有好几篇，第一篇、第二篇啊，印光祖师的序。那么我们这次啊，就来学习啊印祖这一篇这个序，也作为我们一个讲这部书的一个学历，也可以说是讲这部安世全书的因缘。刚才啊起讲的因缘呢，这个也讲过了啊，这个音也讲过了。那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那么我们翻开这个经本啊，首先因为现在大陆大家都学简体字，而且是横版的啊，横版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带头啊来看正体字竖版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洋的文化它是不一样啊，这个安世全书后面会讲到啊，你这个为什么叫竖？因为你人是竖的，那个动物啊，猫啦、狗啦，它是横的，它是横着走的，你人是竖着走的，所以你用文字还是要竖的。那我们汉地的插香啊，过去有听台南般若经师开经法师讲，奉二香啊，他是最反对的。台南开经法师啊，他学天台的，他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语、台语。有一次我去他那边啊，他就不允许插用卧香。他说我们汉传佛教啊用插香。然后插香啊，他表法的意思就是顶天立地。你人站着，你头顶着天，脚立在地上。所以那个插香啊，就告诉我们做人啊也是顶天立地的。那横行下面两个字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横行下面两个字大家知道吗？啊，讲大声一点。

那答案就是很显就霸道，霸道就是什么？不讲理，去欺负人，对不对？所以外国要跟中国学习存亡。现在世界搞这么乱，为什么？横行霸道嘛，不讲理嘛，所以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无法解决，无解，没办法，越打就问题越多。而且战争啊，绝对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只是会把问题更复杂化。特别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用这种对称的战争，真的也是防不胜防，搞得人心惶惶。好，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啊。那么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大家虽然呢不习惯，但是你要恢复，就是要慢慢学习啊。那么这个是文言，现在也有注解白话。我是不认识字的人，这是我们老商二十几年前跟我讲，你不认识字啊。那么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字是认的不多了，但是总认得几个吧，怎么说我不认识字呢？我后来老商看到我一脸的疑惑，他就接着给我解释，六书怎么讲啊？那个一那个字啊，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哇，又讲一堆的道理。我说师父，我连那个一都不认识了啊！真的，我不认识字。他的认识字的标准啊，说文解字，音韵写。你这个音怎么呼音？怎么韵？要怎么切才正确？说文解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就是报告书，那真的我不认识字，我承认不认识字，这个标准我不认识啊，不认识要学啊，要叫我练毛笔字啊，我是很懒啊，这个如果当时我很用功啊，现在也是书法家了啊，就很懒，哎呀，一方面也是没时间啊，练字要时间，做当家很忙。没有事情啊，像我在山东，哦，天天都可以练，我不用跑来跑去，我不用跑来跑去，我时间就不要浪费在旅途上啊，所以叫我练在一个地方，我是很欢喜的。那么读文言啊，你才会有味道，你那个意境啊，跟你读白话不一样。那个《安世全书》那个白话，我们可以参考啊，给一般初级的看看，他比较会有兴趣。因为他文言，他一拿来看不懂，他就不想看。接引出击，但是呢，现在我被训练的啊，哎呀，啊，真的看文言比较有意思，看那个白话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前老上给我们讲怎么样呢？他说呢，人家把你从文言翻成白话给你啊，他就用什么形容比喻呢？他说呢，比如说这个食物啊，新鲜的食物呢，人家拿到口里咬一咬，再吐出来给你吃，我说那不是味道了。我当然要吃原味的啊，所以你直接读文言就是吃原味的，你读白话是人家原味的送到他嘴巴嚼出来再吐给你吃的，你要吃哪一种？我想答案都会跟我一样吧，大家都想吃原味的，对不对？应该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哈。好，我们看从科安世全书序。从科啊，我们看到从科这两个字啊，你就知道印光祖师这个书不是只有一次，重复的印不知道印多少次，就叫从科。以前啊，为什么叫科呢？以前的印刷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电脑打字的，那之前啊是，我年轻小时候呢，它是。

签字，一个字一个字，然后要排版，用那个木头啊，那塞塞塞塞，那要排什么格式啊？因为我以前呢、啊、十几岁啊，有去印刷厂做过学徒，我知道那个排版，然后就一张一张的印。那么在之前没有这个签字之前，就是现在你到南京金陵科技处还有，我去看过一次金陵科技处，它是一块木板，然后文字把它刻在木板上面，然后纸啊印上去，一张一张刷刷刷。现在南京金陵科技处还有印那个木刻板啊，所以以前的书都刻在这个木板。那么最早春秋时期是刻在那个竹简竹片刻在，所以那个 一片一片的，那用绳子穿起来，然后再卷起来，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书装一卷一卷的，一几卷啊，一卷放在一起，那卷一个再一卷又放在一起哈，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印这样的书啊。装订啊，是明朝，就是像线装书那样的啊，这样一本的，那是明朝时候开始发明。之前还是发明纸张之后呢，它还是一张纸，然后写写写，然后把它卷起来，像我们现在裱画这样。那么《从科安世全书序》序就是一个开头，有介绍啊。说明这本书讲什么，就等于啊经典啊讲学历一样。好，我们看第二行，银沙二叶，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最难断则为银，最易断则为沙。到这里是一小段。这里是一小段。那么印主啊，一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本书它讲的内容重点，重点，重点讲什么呢？银沙二叶，这两条的二叶，这两条叶呢？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那么银沙啊，银摆在第一个，这个再来就是沙，沙摆在第二。我们这个俗语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那么特别啊，银沙啊，在现在呢是最明显啊，银下面接的就是沙，像现在堕胎啊，堕胎是杀生啊，不但杀生还是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是杀亲生儿女。那这个杀亲生儿女，他的因从哪来？从淫来的，没有淫就不会有这个业了。男女有了淫业，怀孕了，然后小孩不要，就给他堕胎、杀儿女，所以淫就引起杀。那杀再发展出去的话，那杀的就很多了。连儿女都在杀了，那还有什么不可以杀的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是淫，就是一切众生生死根本，这个活在缘觉境里面，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生死的根本。如果这个业断干净了，就没生死。那么最难断则为淫，因为它是生死根本，就最难断。

啊，所以这个所有的人都没不能讲大话的啊，我没问题啊，没问题。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很难断的啊！你只要有那个眼啊，就很难断。那么罪意泛指为杀，很容易犯。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全世界的人啊，知道杀人是要犯法的，要被判刑。但是杀动物呢，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呀，动物就应该给人吃的，杀这个动物来吃是正常的，就容易犯这个杀生。啊，你劝人家不杀生啊，人家都会讲你头脑有问题。啊，所以大家认为是正常的，杀生吃肉是正常的，那就很容易犯。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二者之中，淫者烧之，自爱者犹能视而不看，然欲其异地清净，了无丝毫地界者，为断破正根之阿罗汉，方能知耳。以指爱染习气，虽有后果不同，要皆缠绵误解于心事之中，从结至结莫能解脱。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前面一开头啊，淫杀恶业乃一切众生生死等等。最难断则为淫，最易犯则为杀。这一段再给我们解释呢，这二者之中，这两方面当中，淫则烧之，自爱者犹能自而不犯啊，就是邪淫啊这一方面啊，如果稍微知道自爱的人呢、啊，他自己还可以控制啊，不去犯这个邪淫。然欲其异地清净，了无丝毫地界啊，这个地界就是有障碍物啊，有障碍。虽然啊，在深夜啊，不去造这个邪淫的业啊，但是你那个心啊。异地啊，要让这个异地清净啊，没有丝毫的地界，没有丝毫的障碍，为断破正真之阿罗汉，方能知。啊，你说这个淫欲啊，完全都没有了，没有这个念头断干净了。他一定是断破正真的阿罗汉才能做得到啊。那么破就是见思过，见破八十八品，见思过八十一识，见破啊错误的见解，六根接触六尘啊，它产生偏差错误的见解。失惑啊，就是淫欲、贪欲，这属于失惑。见惑啊，比失惑好断啊，见惑一断，它就全断。那失惑啊，藕断丝连啊，它那个莲藕啊切断了，一拉开断了，那一拉开，哇，那个丝还连着，那个失惑啊，那比喻上莲藕藕断丝连。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你没有证阿罗汉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啊。你说你不会不会，所以要很多去防范啊。这个佛门叫戒律，在儒家叫礼啊，就是去防范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礼，没有防范，那。

谁都不敢讲啊。那么证阿罗汉，那就真的他不会了啊，清净了，方能知证阿罗汉，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那么，愚者爱染习气，虽有厚薄不同。愚就是阿罗汉以下的，到我们六道轮回啊。你看证得出国的圣人，二果三果啊，出国的圣人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还在来投胎。那为什么来投胎呢？他有这个爱染的习气，这个业因，他才会再来投。这个没有，他就不会再回到六道来投胎啊。三果。是不来，但是还没有完全清净，一定要证到四果罗汉，就叫超越，超越六道。所以这个爱染习气，阿罗汉以下的六道凡夫啊，这个爱染的习气啊，每一个人呐、有厚薄不同啊，有的比较深厚，有的比较淡薄，这个不同的啊，但是呢。要解缠绵，不觉于心识之中。但是这个失惑的业啊，缠绵啊，不觉在心识之中啊，从觉至觉，莫能解脱。说无量劫来啊，这个业你就断不掉啊，这个见失惑，失惑你断不掉，你就得不到解脱，就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换句话说呢？你生死轮回就出不去。这一段呢、就是给我们讲这个淫的难法。所以大家知道了，为什么我们修行修了那么久，出不了六道，这个主要的原因不好的。不要说失惑不好的，见惑都不好的。如果我们有一辈子啊，修行修到断见惑证悉陀洹啊，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呢，出三界是可以预期天上人间在七次轮回必定断最长。那我们还没有断见惑啊，那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们出三界没有时间表。不管你修得再好，总是修到人天福报啊，出三界就。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幸运啊，遇到净土法门我们就有救了。净土法门呢为什么有救呢？我们可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这个待业往生啊，你暂时福祸就可以不用断。信念念佛啊，弘佛力接引到西方再去断。那西方那肯定断了。所以我们末法时期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啊，你一生当中要修到初六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一段讲淫不好断。杀则世皆视为故然。杀生这种事情啊，世间人啊都认为是故然，就是正常的啊，应该的。以我之强，凌彼之弱；以彼之弱，充我之辱。此故一时四口，随性力竭愁肠。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了杀生这桩事情啊，世间人都认为是。固然啊，正常的、动物就是给人吃的嘛。为什么给人吃呢？我们人比他强嘛。那么我们比他强啊，凌彼之弱，他没有办法抵抗我们啊。我们把他抓起来杀掉，他就应该给我吃的啊。以彼之肉呢，充我之腹，这个众生的肉啊，就是。给填饱肚子的只顾一时四口那么只是想

到了一时啊，这个三寸的舌头只够好吃啊。那么随信力竭则长，那谁会相信呢？这个力竭就是生生世世互相愁肠啊，所谓冤冤相报，互相杀，互相吃，六道轮回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楞严经》啊，讲到这个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么是举出一个例子，因为佛是出生在印度，印度那个地区啊，跟我们中国这个西藏蒙古那个环境差不多，所以佛那个时候啊，出家的波波也没有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没有吃素，吃肉，吃肉。但是佛陀时代吃肉啊，佛有神力加持，他念一个咒，吞下去啊，那个肉就没有灭根了，不会跟那些众生结缘。那我们没有念那个咒啊，乱吃乱杀，那个就结缘处啊，灭根，互相仇偿。那个像我们现在印度啦、蒙古啦啊，包括尼泊尔啦这一带啊，西藏啊。阴阳是为主的，阴阳，那么所以举出阳，说新疆啦、内蒙古啦、蒙古啦，包括外蒙古也是一样，说吃牛吃羊，吃牛肉羊肉。新疆我去过啊，都不是吃羊肉，所以佛就举出说，大家平常吃啊，人食。阳死为人啊，这人呢吃阳肉，那么阳死了，阳被杀了被吃了，他死的时候他也会，他那个阳为什么会投胎到畜生道去当阳呢？因为过去生他也是杀生，他也是吃别人，他吃的那个人啊，罪报受满，他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了。啊，他到人间来，啊，就换他吃他咯。啊，吃他呢，啊，他这样换他又欠他了。啊，那这个羊呢，他的恶报也受满了，他又投胎到人间来。啊，这个人呢，恶业又造多了，他又投到了畜生道，又去当羊了。啊，所以羊死为人啊，人死为羊。啊，那就是什么呢？羊跟人就互相吃来吃去。六道轮回啊，谁也占不到便宜。事实真相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么有一年我到西班牙去弘法啊，他们带我去看斗牛场，斗牛场啊，那斗牛场啊，就是那个斗牛士啊，就把那个牛啊刺死。当时啊，我就给同修讲了，我说，斗牛士死的为牛啊，那条牛死的为斗牛士，他就要斗来斗去，杀来杀去，这是因果，因果报应就这样。但是世间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如果知道啊，还会干吗？不会啊。就是不知道他才会干。如是乃至十生之内，死死生生互来相待，二业俱生，穷未来尽。如是乃至十生啊，这个十生啊是根据楞严经讲的。这个十生啊，我就不一一解释啊，因为这个十生都有它的业因的。十生第一个是卵生。这一类的有情众生啊，因为希望颠倒之祸啊，起灰尘乱想之业
破叶合合，故感此生报，即以鸟归食之类。啊，归食，归就是比较轻的。啊，想念呢，浮举，他的心想，他的念头呢，浮举，作为飞起，像鸟、老鹰啦、飞禽类，它会飞。它是这个想念浮举啊，所以我们看那个鸟啊，它为什么能飞呢？这个飞很远，那鸽子啊，可以飞得很远啊。鸽子你给它换到外国啊，它也会飞回来的啊。在台湾很多人养鸽子啊，所以这个鸟啊。我们看到啊，你说科学家，我们现在人要飞上去，我们飞不上去啊。我们要坐飞机啊，飞机要加汽油啊，靠这个机械才能飞上去。那鸟不用加汽油啊，它不用加汽油，它就可以飞了啊。它是想念浮举，说情念沉重了，报为鱼食之类。这是卵生的，我们看动物啊，有这个卵啊，卵生的，只要沉重的，就在地上爬，归死之一类，叫卵生。第二次胎生，为此类友情啊，因爱欲杂染，以淫欲而正情欲之过，其横竖乱想之业，破业相知，不敢此生之报，即人畜龙仙之类。横竖者，人生竖而畜生横。因行正道得为人类，故生竖；因行邪道，感生畜类，故生横。这个胎生啊，有人跟畜生，都是胎生的。那人呢、啊？人就是竖的。人为什么长出来是竖的呢？因为行正道。正直嘛，直啊，正直就得为人类，故生畜，所以生是畜。那么如果行邪道啊，感生畜生类，他的身体就是横的啊，像猫啊、狗啊这一类，这一类是胎生啊，牛马啊、羊这一类。这个叫胎生，有人畜生龙仙之类。第三是私生，为此类友情啊，因颠倒执着之祸，起翻覆乱想之业，破业合合，故感此生之报，即寒蠢卵动啊，就昆虫这一类啊，蚂蚁啦、啊，昆虫啊，蟑螂啦啊，翻覆及恢复的，因为义被训，欢呼认钱啊，就欢呼无常，遂感蠢卵恢复之类，失声啊，这个苍蝇啊、蚊子啊，都是属于这一类失声的。第四呢是化身，为此类有情，因颠倒便利，喜怒无常，朝三暮四之类，这样的祸业，其此故。取心乱想之业，破业合合，不敢此生之报。啊，及锐变飞行之类，啊，好像那个飞蛾啦、啊、这一类的，那、啊、虫会变成飞蛾啊，啊，毛毛虫变蝴蝶啊，这一类的，这是化身。但这个化身跟那个天人的化身，跟极乐世界那个化身不一样的啊。鬼道啊，有化身，地狱道也有化身。那么第五呢，有色为此类友情，因颠倒障碍之祸，起惊要乱想之念，所以感这样的报应。下面呢，我就不详细解释啊。有想啊，第六是有想，就是前面这个是有色啊，有色，这个祸业合合。感这个报啊，那这个

这一类的众生啊，就是觉火棒珠啊，这种蚌壳啦、啊、那一类的啊，萤火虫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有色啊。第六呢叫有想啊，这一类的众生有情啊，因颠倒往向之火，其浅劫乱想之业，过业可可不敢此生之报，及神鬼精灵之类啊，这也是有想。第七呢归有色啊，这个这一类的友情啊，因为虚伪相待之过，起因依乱想之业，过业相来，故敢归有色相成色之报啊，即水母以虾为目之类啊，这个归有色相成色者，如水母本无自类之色相，故也归有色相，以水墨为身，以虾为目，故也成色。这一类众生叫归有色。这个讲啊，可能要带你们去水族馆啊，我要一面讲课一面指给你看啊，那什么叫归有色，你才会明白。要去看到水族馆没有？没有啊，没有，可能我们要组个团去看看啊。你拿经典啊，然后再到水族馆，像十三夜淘金啊，拿到水族馆，然后因为上课因为只给你看啊，经典就是那个啊，一点你就明白了。那很有色，就是说它不是很有色体，但是呢，它是有在动啊。我去水族馆看过中国、外国一些水族馆，哎，看到没有东西啊？他说悟道法师。没有，你再仔细看，你看那个透明的，等一下它会动的，我再仔细眼睛啊瞪着看，啊，果然它在动。啊，还有一些石头鱼的，跟那石头一样，看着就是石头啊。啊，但看久了，哎，不是石头哎，它在动哎。啊，就是这一类的，会有事。八呢？非无色，为此类有情因相引妄性颠倒之祸，起呼噪乱想之业，过业相呼，不敢非无色无色相无色之报，即咒诅咒诅怨声之类啊，如瞎骂等从自类生，不假他禅，故也非无色相，借生得生，借那个声音，它就会形成它这个色相出来。啊，它没有借其他的因缘，故也无色。那么咒诅怨声呢，就是用符咒啊，符咒啊，即呼召啊，召集过来。怨呢，即导导报的导啊，如瞎骂以身护卵，然后生长，归身直怪。又孔雀池者闻，雄者鸣啊，这是孔雀有分公跟母的啊，雄的会叫啊，即有生生处此等物类，若由应导而生的，而生也。第九呢，非有想为借他之身以成自类。为此类有情啊，因无往颠倒之祸，起维护幻想，为他人之所有，而复为己有之业，破灭合合，不敢归有想相成想之报啊，即冬虫夏草之类啊，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大家比较常听到啊，虫鸟一种。等一直相成之类啊，这个第十啊，非无想啊，为此类有情因怨恨颠倒之祸，及杀害妄想之业，或业合合，故敢非无想相无想之报啊，以土枭等互坏为饵，及破剑鸟以毒树果报为其子啊，子承啊，父母皆遭其子之类
啊，这好像蝎子一样的，伸出来就把他母亲吃掉啊，所以叫挥舞想象无穷。这个出自楞严经，楞严经讲这个生物讲的最详细，生命众生的生命。

0: 这个科学家怎么出来的？科学家，
1: 鸟怎么会飞啊？它没有灌气流怎么会飞啊？
0: 科学家不知道，
1: 佛知道啊。这是讲十生之类，十死生生，复来相当，二业俱生，穷也尽。
0: 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啊，的因果循环，什么样的因，它会产生什么样的。
1: 我们接着看下面，古德云：欲得天下无边劫，除非众生不死乐。又云：欲知世间高边劫，须听独门半幽声。既有其因，必遭其果，不思则已失之，大可畏矣呀。那么古大德讲啊，欲得天下无边劫，边劫是什么？战争。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我们人间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啊，你看啊，哪一个时代没有战争？啊，似乎这个战争啊，好像越来越多。那战争边劫，它叫做遭难啊。那这是果报啊，结果。那因是什么？杀生吃肉。啊，所以呢，你要天下没有战争，除非众生不吃肉，不吃肉他就不去杀生，没有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啊，所以中国佛教啊，梁武帝提倡素食啊，那是大。又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战争呢？你去屠宰场，去天天啊，这些动物被宰杀，那个惨叫声。那现在呢，杀动物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还有更残忍。那你照这个因，它必定会有果报的。啊，果报是什么呢？你杀他，将来他杀你，冤冤相报，没有冤冤。啊，不思则已啊，失之大可畏啊！没有去好好去思考这个事情，好像没事啊。如果只去是思量思量啊，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一段呢，地主跟讲因杀得业。给我们说明啊，这本书重点啊。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介绍安世先生。再看一下安世先生呢，功秉博士，特垂哀悯，因助欲海回狂以戒患，善先知以戒杀。那么这是印主啊，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安世周安世先生啊，他功秉博士啊，这佛陀教导啊，特别啊哀悯啊这些佛子不知因果啊，所以他的著作啊，就是欲海回狂劝戒，万善先知啊劝戒杀。真引事实详示因果，切弃取事之人，同怀前赴昆仑，明包不语之真心，永断伤风乱伦，以强凌弱之恶念。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的说是先生啊很慈悲。那么看到了这个世间人无处造这个业，将来果报啊非常可怕啊，所以欲海回狂这一篇劝戒，观世先知这篇劝戒上，而且呢真引事实，真就是

引用了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详细因果，详细给人指示出来啊，因果报应这方事实。那主要呢是希望啊，举世之人，全球的人类啊，同怀前父昆母明包物理之中心啊，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体啊，这是事实真相。永断三光万轮与强联络之恶业啊，就是不要再造这个恶业。又欲同人啊，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啊，众善奉行，应将文昌帝君殷志文详加注释啊。这个除了这两篇之外啊，那么就是讲文昌帝君殷志文啊，这个志就是阴德啊，志啊，这个做好事的人家不知道叫阴志。那么这篇的文章啊，不长啊，比感应篇还是少啊，但是那注解非常的丰富，引用三教的经典，详加注释，详细给我们注解解释。必日用云为啊，七心行事，大而治国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前辈法界，七处归界。那么这一段呢？是注解文昌帝君殷志文，希望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居心行事，大呢可以治国安民，那现在呢是可以治整个世界，安全人类人心。那么小呢，自己个人呢、一言一念，那么前辈法界，七处归界，界呢就是古时候啊。同戒啊，我们看看呢啊，衣服哪里穿得不整齐啦，脸哪里脏啦，照照镜子啦，就是被照啊。规呢是补吉凶的，古时候啊，我们那个祖先用规的龟壳纹路来做卜卦用的占卜啊，补这个吉凶，取改运。所以它是一个准则，一个标准。我们再看下面，由知古圣先贤之主敬慎独，正心诚意，不自徒损空谈而已。由知就是由于这个书来劝导大家。那么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啊，孔孟啊，这些圣贤呢、提倡的主见慎独啊，主见纯诚啊，慎独啊，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很谨慎啊，不敢做坏事。正心诚意啊，这个是过去读书人都必须读啊，但是读了呢，如果没有去做到呢，那就变成空谈啊。为什么变成空谈呢？因为没有辅助这个因果教义啊，这个大家还是不会很具体啊去落实啊，都不至于存疑。要读是读的，讲是讲，这还是做不到。以上如上三种啊，浑持理智，莫不贯古超今，易经辅治，因其以奇才妙物，取佛祖圣贤之心。而雅俗统观之，笔墨发挥之不也。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了上面三种

0: 是一海为皇，八川险峻，文昌帝君因治于南。啊，这个文辞道理啊，这个都超越古今的啊，这个古著这个经典，古著是三教的经典。因为周安世先生呢、啊，他以奇才妙物啊，这个真的是菩萨才来的啊，不是菩萨做不到。采取啊佛祖圣贤的心法，那么他注解出来啊，可以说雅俗同观。雅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俗就是一般的人啊。一般的人他也看得懂啊，读书人啊，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啊，他也可以欣赏。那么这个就有帮助经典了。经典讲的啊，易经辅治啊，辅助啊，这个经啊，再加上这个书啊，那、啊、好像啊，这个这鸟两只翅膀啊，那么飞得很高很远、啊，所以这个要熟啊，就是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啊，通通。他能够理解，可以阅读，这个是他这个奇才妙物啊，用这样的笔墨来发挥的缘故。所以这个书啊，雅俗同观，大家都可以看。虽然已能戒淫戒杀，诸恶莫作，重赞奉行，若不了脱生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超此，则恒生善道，广修福慧，不得恶趣。彼此酌长，则有几人哉？这个就是转到最后一篇了啊，就是虽然呢 看了前面这三种啊，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呢，能够戒淫戒杀，诸恶莫作，众生脱险。但是呢，若不了生脱死，没有处理六道生死轮回，那也没有办法呢，保证他生生世世都不失超时。没生没世，他都诸恶莫作，众生脱险，恒生善道，都升到人天善道。广修无慧，不堕恶趣，不堕三恶道，不堕三恶道就不会有彼此仇仇。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印光大师华语精华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净土集节录第二条。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欲求得福免祸，必先能泯恶立善，随时随地自怜悯人，戒杀如素，从佛祈福，习物节用，薄享厚施，弘法利身，多念观音圣号，为众生回向，消灾解结，则人极坚利，为德无穷，祸福亦广也。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戒杀如素，谈到戒杀如素就是佛这个戒的第一条。五戒十善，包括这个沙弥戒这个八关斋戒都是

不上身呐、啊，在第一品。那么这里祖师啊，很简要地指出来，但是这个内容啊，是归纳我们生活的，非常生活。那么印光祖师在世啊，提倡三本书都讲因果的，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安世全书，那么《安世全书》分为四卷，这个第二卷就是万善先知的。万善先知呢，他是讲戒杀的，就是戒杀跟杀生的因果，这个事理啊。分析的很清楚。那么光这个一部分呢、啊，我们三天全部讲也讲不完嘛，他只能挤出啊一两个公案啊来跟大家分享啊。因为戒杀这个道理啊，这边里面又有问答，因为一般人的疑问，比如说啊，我们都不杀生。那些动物不都充满了世间吗？德多尔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可以说印光大师对安世全书是赞叹倍加了，非常的赞叹。他赞叹到呢，说这本书啊是传家至宝了，传家至宝，就是啊天下第一奇书。天下第一奇书，那他这个赞叹呢、也在这个劝善归过这个书啊，他赞叹到几处。那最后第四件是西归辞旨，道归旧，这就圆满。我们先指出一个刀兵藏宝啊，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啊是在万善先师啊，这个刀兵啊，现在就是战争，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战争，那特别中国这个内战是最多的国家。那么根据佛经讲的这个因果，那的确啊，为什么战争多呢？这个中国人啊，这个杀生吃肉啊，我们间接观察，比外国人严重太多了，什么都吃啊。但是说我到大陆去啊，他们有一句话啊，说天上飞的不吃飞机的。地上啊爬的不吃火车啊，水里游的不吃轮船啊，他说其他可以吃的通吃啊，那什么都有啊。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啊，新加坡的白居士，他到大陆啊福建去投资，盖个商业大楼。那时候我每一年都去新加坡。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啊，他就请我说：“哎呀，不要法师啊，那个福建泉州啊，盖一个商业大楼啊，还没有盖好，请你帮我加持加持。”那么他就请我从新加坡到福建的泉州去了。去了之后在飞机上啊，他给我讲得很无奈啊，他说：“法师啊。”做生意很无奈，到大陆去啊，都要请这些相关的人士啊吃饭，都要喝酒，到餐厅去。他说那个餐厅，你知道吗？像动物园一样，你要什么动物都有啊。我听得实在是，觉得也不可思议的啊，理解了。就是说你要什么动物都有，
是佛的，是佛的，现在的。啊，那他哥讲得很无奈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念佛回向啊，念佛念咒啊，这不用花钱。

中尊中三等嘛，小野障。那么这些动物啊，也是过去世，他不相信因果，他也是杀生啊。就是你明了这个六道轮回、三世因果轮回这个事实啊，那就是互相杀、互相吃啊。那缘遇到了，那就报，那就果报的事情，互相保护啊。这个很惨啊！啊，所以这个高病长报啊，我举出几个公案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可以看啊，可以多看。我们这个书也印很多。这个高病就是战争啊，偿还这个果报。偿还这个杀生的果报。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宋朝徽宗那个时候，宋徽宗啊，就到宋朝比较晚期的，那时候很乱，寇兵入内，所赐魂禄啊，寇兵就是贼兵啊，攻进来，攻进城里面来了，那么所到的地方啊。魂就是烧了，放火烧房子的，鹿啊就乱杀人了，这个乱杀了，为安良镇被祸有惨了。那么这个安良镇呢、啊，这个地方啊，他那个灾祸啊，那比其他地方更惨。就是受灾啊最严重的啊，后有一生啊能于定中堪名士。那么在唐宋的时候，很多高僧大德，高僧啊都有禅定的功夫，他能够入定。那么入定啊，他能够突破时空维持啊，就能看到啊。啊，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的事情啊，看不到的世界啊，他就能见到了。所以这个在定中啊，堪名士啊，到阴间去了、啊、去看呢、啊，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死得特别严重呢？众寇之身未入定。那么这个大众啊，就去请这个有定功的啊，这个僧人啊，为入定。那么这个僧啊，就是入定了，入定了，去看看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因果，到阴间去啊，去查一下。具知其详，具就是具体知道啊。详细的因果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严重？乃曰啊，那么初定之后啊，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安阳这个地方，安阳镇啊，为什么这个刀兵啊、贼兵杀进来啊，那个地方被杀的最惨？说此乡所造杀业惨于他处。他说：“这个乡村的人呐、啊，平常造这个杀生的业啊，那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故受报亦惨于他处啊。因为这个原因呢、啊，所以他这个安良镇的这个地区的人呐、啊，受到这个刀兵及战争呐、啊。”也最严重，因为他们这个乡村的人造杀业严重，所以然啊，业报未尽啊，应对方来啊。他说不是这一次就完了，后面还很多啊，所以业报未尽啊，还没有尽呢、啊。那可见得他们这个杀业造了多少。应对方来啊，那个真正的冤亲债主才刚要来啊，
众等未能安息。

爷啊，他说这个乡村的人得不到安宁啊，后年年兵荒，每一年都兵荒。在那个时候啊，每一年都遭到兵荒，就是包兵战争啊，人民啊屡遭屠戮啊，那人民啊就常常被杀了。果无一类啊，果然啊，大概整个村子都被杀光了啊。这个公案啊，是古代这个宋朝时代发生在中国。那几年前呢、啊，我到日本去讲经啊。日本有个同期，那个时候就是日本三一大海啸，啊，有整个村庄啊都被那海水，他们都卷走了，人都不见了。那么我们日本华藏建中学会这个同期就给很多师傅啊，你知道吗？那个日本那个地方啊，那个海边那个地方啊，那个全村的人被卷走了。那个地方呢，杀鲸鱼杀的最严重。日本啊，都是都捕那个鲸鱼啊，杀的最严重啊，所以那个村庄的人呢、啊，被海啸啊整个卷走啊，一个都不留。那个公案跟这个就相同的啊，就是那个地区的人遭的杀严重，那遇到这个天灾人祸。高兵的等等也是相对的啊，那么严重，根据造的因呢，真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周安世居士他有一个评论。他说呢，人见渔翁入网，忽得大鱼啊，必无常称赞。他说呢，一般人啊，看到那个捕鱼的渔翁呢，他不是撒那个渔网嘛，他就捕鱼啊。那忽然呢、啊，捕到一条大鱼了、啊，那旁边的人啊，看到都鼓掌了。都替他高兴，鼓掌称快，不知此又真鱼艳对也啊！他说：“你等于是见杀随喜啊，在佛经讲啊，见杀随喜，看到人家杀生了，那你在那边呢，很欢喜啊，这个鼓掌称快，那不知道啊，这个见杀随喜又有果报。”看到别人杀生了、啊，没有怜悯心，要去给他解救，啊，还很欢喜，还鼓掌，所以一般呢、啊，看到悲怜救解啊，就是说慈悲怜悯呐、啊，要去解救，唯恐不及啊，恐怕我们就没能力去救他。就唯恐不及了，奈何敢称献之也？奈何人家敢来献怒，来称赞，来随喜，是称赞叹杀。那这个杀生叫赞叹杀，不是自己直接杀，但是看到别人杀生了，赞叹，旁边鼓励，这个也有罪过。献之啊。就是随喜杀，羡慕哇！你怎么那么运气那么好，捞到那一条大鱼？那个叫随喜，那个是随喜杀。慧眼一观啊，皆是刀兵种子一样，定功的修行人啊，一看，哎呀，这个就是从将来啊，刀兵战争的种子啊。所以现在你看到战争了、啊。
如果你不学

不读佛经，你怎么会知道？世间人啊，大概啊，只有知道啊，这些现在啊，现前的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缘啊，都是从政治方面的起因起果呀，都知道。原来啊，有那个因啊，遇到那个缘才会结合。如果没有那个因，那个缘也结不了果。所以这个是啊，这个公案啊，也值得我们啊很警惕啊。那么这个专制机制啊，也欠人啊，借此凝钱啊，就是说不要吃牛肉跟吃狗肉的。这个过去啊，一些算命先生啊，也会欠人啊，就是你最好不要吃牛肉，也不要吃狗肉啊，你吃牛肉狗肉啊，会冲到你的财富。那世间一般人啊，他很关心就是财富啊，没有这个，冲到我赚钱了、啊，就没得赚了、啊，那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也是一个好事，他为了赚钱，他不要去造这个业，是好事。啊、这个我从小都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要吃牛肉，不吃狗肉。那我们一般虽然有吃肉啊，像我们这种家庭。我父母以前吃肉啊，但是他们的确没有吃牛肉跟狗肉，这两种肉他们不吃的。但是其他还有吃啊，猪肉啊，那也是杀生的、啊，鸡啦、鸭啦、这鱼啦，都有杀生的、啊。所以这个。专事啊，这边一个公案啊，讲啊，命中丑也啊，就是一个喜欢吃牛肉吃狗肉的，这个其贵人啊，奉朝廷啊，啊奉这个朝廷的邀请，性失当而事宁静。他的个性啊，很奢侈放荡、啊、而且呢，特别喜欢吃牛肉、吃狗肉，食必特杀，要吃啊，特别要去杀，去杀牛、杀狗，年三十矣啊，啊，这个年就是说三十几岁，三十几岁呢。一律啊，见大牛夫子。有一天呢，看到一只大的牛到他这个地方来啊，遍体啊痛如刀割啊，啸叫发狂而死啊。遍体就是从头到脚啊，没有一个地方不痛啊。那为什么得这个果报呢？是杀生来的，你杀众生的时候，你用刀给他杀，给他割，他痛不痛？很痛啊！那我们给众生痛，我们自己将来也会得到痛的果报嘛？就是一报还一报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果报，就知道过去我们造什么因呢？啊，那现在呢？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癌症，癌症末期啊，没有打麻灰啊，痛得就臂没有动啊，动得就钻进去啊，痛得头去撞墙壁啊，那不是遍身都痛吗？那是什么因呢？那就杀生，你杀众生呢、啊，杀得越痛，那就痛得越厉害。啊，这个果报啊，太恐怖了。啊，
所以你看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古时候的公案，他三十几岁了、啊，他杀的业那么重啊，三十几岁就死了，而且呢，遍体如刀割啊，因为你在杀生的时候一刀刀割、啊，他得了这个病啊，就像自己被人家刀割一样，就枭叫啊，就叫。花狂而死啊！所以下面这个招安社机制来讲，异类有功则莫如牛犬啊。他说这个动物啊，这个对人类啊有功劳啊，一个是牛，一个是犬啊。因为以前的牛都是耕田，有水牛，水牛就耕田。水牛跟黄牛这个不一样。那我小时候看到黄牛啊，拉车，以前没有这种汽车那么多啊。以前我小时候看到都是牛在拉车啊，那么帮人啊运载货物啊，牛车载东西，那是黄牛，黄牛都拉车。那水牛就是耕田的。那么这个牛啊，对人类都有贡献，有功劳。那么犬呢，狗啊，它会帮人家看门，帮你看家，而且这个狗是很忠心的，忠于人类的。所以你是杀牛杀狗来吃啊，这个最损阴德，最不好啊，所以。世人必欲瞻其位何哉？那世间人呢，就一定啊要去吃这个，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去造业呢？这个就是周安世机制啊，觉得啊，为什么众生啊这么愚痴呢？我再找个公案啊，这个是吃狗。吃牛的，现在叫吃螃蟹的嘛，这个过去我吃很多啊，要称得上。这个啊，嵌入喷蟹的，蟹的螃蟹，在大陆去啊，在江苏啊，江苏有个地方啊，专门出产大闸蟹，那个招牌啊，看那个大闸蟹招牌写的好大。那以前我很喜欢吃的，那大闸蟹比较大。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就抓螃蟹，那田里啊，水沟啊，抓螃蟹。那么这个说人文地狱之苦啊，皆为渺茫啊。我们一般人间啊，听佛在经典上讲说有这个地狱。下如锅啦，这个地狱。那么大家都觉得渺茫，谁看到的？没人看到的。谁说有地狱呢？科学家都没说有地狱啊。那么不要相信我说的，来相信科学家说的。所以。这里讲啊，召唤这机制也是三小方面。刚才说了，他说人文地狱之苦啊，皆为渺茫，就那个很渺茫，也能看到了。大概啊，是这个劝人家为善，没有什么地狱，很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他就指出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不知啊，世人喷泄即是沸汤大狱景象。沸汤就是那个水啊，煮得滚滚的。那么地狱有一个沸汤地狱，就是人啊，丢到那个烧滚的水去煮啊，沸汤地狱。那么周安世机制啊，讲啊，世间人啊，你在烹煮那个螃蟹啊，大闸蟹，
吃一锅汤。

让这个滚的嘛，把它活活的丢下去。那么他就讲，那个就是未央地狱的景象。那将来啊，这个主螃蟹啊，你将来下地狱就是下这种地狱啊，跟你造的业一定是相应的。所以人特习而不察不觉，每天在做习，就是每天很习惯的就这么做，这么造这个业，但是自己没感觉。没有感觉，这个很残忍啊，造业。常及心眼意养啊，锅中发热啊。那么这个，当及心眼意养，这个心就是柴火啊，柴火呢烧了，那个火焰呢、啊。烧滚了，一扬起来了，锅中发热了。那么此时禽蟹啊，恐怖惊惶，用身周身烦闷啊。他就讲这个螃蟹啊，被煮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呢，锅中发热了，那就是啊，比如说这个水还没有开。你把这螃蟹丢下去了啊，丢下去了，慢慢煮热，慢慢加热啊，慢慢加热啊。那么这个锅中啊发热的时候啊，那这个螃蟹啊就恐怖惊惶啊，就像我们人啊，就在水里面啊被煮烫了，那就很惊慌了、啊，那逃命了、啊，周身烦闷了、啊，全身就热了，热到受不了了。更热了、啊，那过了没多久，那就更热了，加热了，则烧火寻形了，各个溢出啊。那螃蟹呢，也是要逃命，还要往外爬了，都要赶快爬出来，大热啊。那么再过一下子又更热了，则互相妨碍了，啊，这个螃蟹啊。跑过来这么多的螃蟹，互相会妨碍，好像人呢要逃难了，互相的碰撞在一起，互相妨碍。接着呢，就神志昏迷了，就死了。尔时浮在水上，大痛难忍啊！沉在水下，大痛难忍，相杂不动。大痛难忍，所以没有多久啊，锅中的沸水啊，焦身灌注了，就好像那个热钉冒眼注背，就如同啊，沸铁那个铁啊烧得红红的，好像那个炼钢啊炼铁烧得变成水都浇在身上了，如是受苦无量啊，而后含烟就尽。这样就死了，周身发赤了。那么转世即是啊，也是菩萨再来的啦，大慈大悲啊，说一众生不过为顺其甘旨造此无缘业障，造这个业为什么造？哎，都为了三寸石头嘛，那吃下去就没有了。造这个无边的业障，将来怎么还债啊？假令诸佛菩萨以天眼观之啊，则此人以蟹啊，自无量劫来，成为父母兄弟六亲啊。跟这螃蟹过去是什么关系啊？跟曾经啊，做过父母兄弟，但是呢，一轮回一转世，认识了。特意改头换面了、啊，不互相识啊！改头换面就换了个身，不认识了。已故更相招，互相杀，互相杀，互相吃，更相杀害，互相杀害啊！乃至更相抱怨，互相抱怨仇。

有彼此也。苦见愈发慈悲啊，心行强速，彼此戒观贪化为慈矣。那么这个主要是劝呐，要发慈悲心呐，要有怜悯心呐。那彼此啊，互相看的情况，你去观想啊，这是观想。假如我们被杀被痛，我们的感受怎么样啊？那么你换一个位置去，这个大陆叫换位思考，那么台湾叫你换一个立场去想。如果我们是那些众生呢，我们怎么样啊？那如果想到了，哎呀，我自己不愿意，有点像这样杀戮，不能再要这样残害，那我们也不能去杀害众生。那这样，这个贪吃的那个心就化为慈悲了，我不忍心再吃这些。那么下面讲的公案呢？谢山受报，因为这个安周安世居士啊，他是苏州空山人，康熙年间的，所以那边呢蟹很多，所以我到江苏去能看到那大闸蟹啊，有高速公路开过去，招牌。那么这里讲个谢山受报，湖州一。这个湖州是在浙江省，这个湖州，这个湖州，这个是三点水的湖啊，这个不是那个福建省那个湖啊，不是福建省那个湖州，是浙江省的湖州，因为呢，到那个。大陆去做法会啊，到宜豪去做法会啊，有很多湖州的居士来参加，我才知道湖州啊是在浙江。那么湖州医啊，这湖州有一个医生啊，沙柱教啊，叫做沙柱教，无世界所杀无双。这个他的母亲呢、喜欢吃螃蟹，吃大闸蟹啊，那个地方啊，就是生产者所杀无数，那么所杀的这螃蟹啊，有计其数。绍兴十七年呢、绍兴十七年这一年呢、孕以二级死，他的母亲呢、就得了二级，这个二级就是恶病啊，我们现在就是绝症恶病，那二级就是药吃不好的，药吃不好，那么得到二级死了，后有数岁孙见其病已脉，那么。他有个孙子啊，很小，数岁，就是没有几岁的啊，这个孙子啊，看到呢，他的奶奶呢站在门外啊，遍体流血，这个，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些流血，啊，一语孙曰啊，那么这个他这个奶奶啊，就告诉他这个孙子。意就是跟他讲啊，就是跟他孙子讲，吾因生平杀蟹，他说你奶奶的身体都喜欢杀螃蟹啊，杀大闸蟹啊，今在蟹山受报，他说现在地狱啊有个蟹山啊，那螃蟹很多了，在那边受报。即告鲁父啊，坐湖

见连续见了，他说赶快告诉你父亲啊，赶快啊替我师父超见超度，不然他那个苦没有办法脱离啊。连续见，连续就是说完了，孙子都没有看到，这个孙子小孩子不会打妄你啊。他如果示现给他儿子看，可能不相信他。那小孩子不会说谎的、啊。我示现给大人看啊，过几天就说：“哎，你在讲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示现给他孙子看，那孙子给他的父母讲，赶快给他修复，赶快给他超度，不然他不就受苦了，受多久了？啊，所以燕穴之家呢，这周安之基础呢，又有一个评论呢，将燕穴之家将深穴绝去即起，莫以椒盐塞入，就是那个螃蟹的肚脐啊，挖掉，然后呢用那个椒盐塞进去，啊，痛苦真不可求，那种痛苦啊，真不可求。血山之报啊，业力所招感也啊。那这个他为什么在血山受报？那也是过去时他造的业啊。啊，过去的业力所招感。那么官械横行于地啊，我们看这螃蟹啊，横着走的啊，那这个。为什么有得这种果报呢？知树身必贯流邪见，不向菩提真悟啊。那么也知道它的因果了啊，也知道呢螃蟹为什么都在这个螃蟹身，都这种身啊，知道啊树身呐、啊，它过去身呐、啊，必定很习惯的，它不走正路了。走横的邪路啊，我们应该讲横行霸道，不讲理啊，横行霸道，那个横行霸道啊，将来可能堕到螃蟹去了，不走正路了，不向菩提正路走。那么神系一辈啊，那个绳子啊，那螃蟹啊，用绳子绑起来。一只一只绑起来，它绑在这个背上，知树身必爱意极深啊！那树身必定啊，这个爱意啊，这个系缚啊，它的身啊，不能解脱缠缚啊，就是不能解脱这个被系缚的这个果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几次啊？这个要知道前世造什么因，这生受的就是了，就知道我们过去造了什么因。所以啊，这个大概是2011年12年前。到六个人泰和建中协会，去那边讲课，我是讲这个万善行是因果劝，讲这个因果劝。那讲到谢山受报，那我们上海有一个同学嘛，他就很喜欢吃大闸蟹啊，他听我讲这个公案啊，就谢山受报，他印象很深刻，回去不敢吃蟹。我说那我得到初步的效果了，所以要坚持。你如果要吃蟹的时候啊，你说想到这个公案了，蟹山受报啊，现在吃很痛快啊，将来就不好玩了啊。这个啊，讲到这个螃蟹
那么这个还有这个青蛙的啊，这外国人不吃这些东西，那中国人这什么都吃，真的是天上不吃飞机，地上不吃火车，海里不吃轮船，所以才会包民警那么多嘛，就内战最多的国家。那外国也有战争的，就没有中国那么多。外国杀生的它比较有限，有几种而已。不像中国什么都吃，什么都杀，所以这个业报特别严重。跟中国两个极端的，一个杀生很严重，还有一个像我们吃素，这个都通通不杀生的。这两个极端的，那吃素也是还好有佛教的，如果没有佛教的，大概也不会吃素啊。那佛教来初期也没有吃素，那还是要感恩梁武帝。梁武帝他当皇帝啊，他读到《楞伽经》啊，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食众生肉，他看到很感动，他自己先提倡素食，那全国响应，第一个出家人就响应。想跟吃素，所以我们现在素食啊，我们要感恩梁武帝啊。虽然他遇到达摩没有大赦他，我真的是印光祖师说这一条功德啊，就够他升天了。他升到刀立天去了，去享天福了。那么欠求受者啊，这个也是周安世居士讲的啊，这个。欠这个我们做生意啊，都不要杀生，生命就求长寿。那么杀生是会得到啊多病短命的果报，你照这个多病短命的因要。想得到健康长寿的果，那因果都不相应，那怎么可能啊？那不可能得到啊！所以呢，做寿希望长寿，就要戒杀吃素。所以现在台湾也非常好，就是有很多人啊，他做生日啊，他去素食重天，办这个素食重天。这个很好，所以素食餐厅啊，我们也常常去跟他恒文讲啊，也是功德啊。所以有人开素食餐厅啊，我都会跟他恒文讲啊，我去鼓励他们做素食，不要让他关门。那么多一家呢，多让些有多一个吃素的一个地方。都是好事，所以我们星期五啊去旅游之后，中午会去这个先享受，那是一个餐厅，以前是做荤的，那么停了5年了，没有经营。啊，这个过去在台北啊，长春素食这个。李老板，老板娘啊，他这个3年的疫情，他那个长春素食啊，点让给别人。那么点让给别人，当时给那个对方啊，接他这个店，告诉他说，希望他继续做素食。那么我们也去吃了几次。当然做的跟他做的是不同的。那么他也请了一个经理进来的，那时候我们去吃啊，我们给他捧场，给他买了500张的这个票。后来那个老板呢、啊，他说这个做素的不好赚啊，所以改做荤的，改卖荤的。后来这些。

这些师傅啦，还有那个经理啦，他们就，那就失业了，因为他们不会做荤的。那些做素菜的师傅就没工作。后来这个李老板他们就看到这个地方，把它租下来，就找这个蓝先生的蓝居士，他这个经理，还有他们这一班呢做素菜的师傅啊，而且他们到大溪这里做经营这个素食餐厅。好，我先提一提。这个上几年啊，若居士啊，有些说，哎呀，那个李老板啊，现在在大溪开一间啊，说叫我有机会去给他捧场。那天那个酒喝这个问他怎么请吃饭，讲好几次，那个找一家，那家我们上次去吃过，我说那这家新开的，去吃看看。刚好王老师他们那一天要去找，还是找到这家，也很巧的啦，很巧的。所以那一天去啊，这个老板娘啊，她还特别来跟我打招呼，非常高兴啊。她搬到这里，她是大溪，就是住在附近。说我们星期五啊，有帮你订好几桌啊。那星期一去啊，看到生意还不错。那平常生意不错，那应该做得起来啊，周边环境也不错。我们希望啊，他这个素食啊能做得好，鼓励大家都吃素。你看这里讲嘛，戒杀无素啊，我们大家呢都鼓励人吃素。那么纵然他不能吃常素，我们也尽量吃花素，就初一食物，初一餐也好，吃一天也好，吃一餐都功德无量。有的人一餐他都吃不下，一餐没肉他就没办法。如果能吃一餐也不容易，也是很大的功德啊。这个做寿，我们就尽量啊，请吃素不要生生。特别有些老人他没学佛，请他。像我父亲没学佛啊。浅浅的看到我姑丈啊，杀猪公啊，去答谢神明啊，这个第一天起媳妇，起媳妇前一天杀猪祭神，第二天起媳妇敬酒倒地口吐白沫，第三天往生。前一天办喜事，后一天办丧事，我父亲也亲自看到，他劝我说：“生律师，通通不要杀生。”所以劝父亲啊，吃法素，吃三千肉。这个我们后天啊去啊，我也跟他特别订了，大家有汤圆可以吃，我给他订了。我说这个传统的汤圆啊，现在我们吃不到，就是上来的，他吃的那个口感不一样。他那个叫黑糖，他说那个米啊要买好一点的米，用传统这个做。因为以前到这个长春啊，我们都吃到这一道，然后办老板的我们都吃不到这一道，所以我有给他订，大家都欢迎大家去品尝。汤圆，那么这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救生、放生、护生得长寿公案，我们要延年益寿啊，先要持戒杀这条戒。那么延年可避啊，就是说你就
一定可以明年。

受了。那么就以人生啊，一比丘得六神通，与沙弥同处，定中见其七乐当时，因前显亲，亦以八律再来，待遇其死于家矣。是八律，沙弥果来，比丘入定察之，乃知沙弥已归入时，见流水将入一穴，即脱袈裟永住。以是因缘受持八十，后成罗汉。啊，那么这个公案过去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他也记住这个功德。啊，这个记载在啊这个经历意象啊经历意象这本书啊记载的啊记载这个经典上讲的功案。那么一个比丘得六神通，得六神通都是证阿罗汉才有六神通。那么以沙弥同处啊，就是这个沙弥住在一起。那么比丘有六种神通呢啊，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么在入定当中啊，看到啊这个沙弥啊，在过七天他就死了。这个沙弥啊，就是还没成年的叫沙弥。就是还没有满二十岁，啊，二十岁以下，啊，那么最少是七岁啊，这个七岁啊，这个时候出家叫屈乌沙弥，那么到了十四岁后，焰华沙弥就可以受沙弥戒，焰华沙弥，那么到二十岁啊，就要记住。说比丘戒啊，那么这个沙弥就是啊，这个年不满二十岁，但是如果超过二十岁出家的，也是沙弥，叫明智沙弥，明智沙弥。那么这个沙弥啊，那我们可以知道了。他年纪不到五十岁，可能是十几岁，年纪很轻。但这个比丘看到他呢，过七天他就死了，他能寿命大，大概十八九岁了，这个就是。那么这个比丘很慈悲的。因前请亲，请就是在他当时就准备回家了，回家去看看故居吧，回俗家去看看故居。一八六三，他说放假啊，给你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家去看父母。这个第八天你再回到道场来啊。待遇其死于家也，这个比丘主要就是说，知道基督或者死了，就回到他俗家了，让他父母看看，就在家里往生了。次八日啊，沙弥果来啊，那个第八天你再回来，到了第八天呢，他果然回来了，那怎么没死啊？可能应该是七天就要死了。那比丘后入定察之，那比丘在入定，那什么原因呢？他说没死啊。结果呢，入定之后才知道沙弥啊，他回家的路上，看到他回家路上，这个看到流水，这个水沟啊，流水，将入一穴。这个一切就是蚂蚁那个蚂蚁窝啊，那个路边那个水啊，冲到那个蚂蚁窝里面。大家有看到蚂蚁，蚂蚁窝都到那个树上，那蚂蚁窝啊，在树上也会掉下来。

那么这个如果掉在地上，我刚好下一只是虫蚁，一窝蚂蚁就很多了。这个蚂蚁窝，它赶快把袈裟脱下，那么把那个水啊塞住，不让它的水冲到蚂蚁窝，那么它就救了这一窝蚂蚁的命了。以色列鹰眼寿至八十，因为这个鹰眼延寿，本来十几岁就要死了。延寿延到八十岁，后来证了罗汉，后成罗汉。所以下面庄严师继续用经典讲：经云啊，人不杀得长寿报，观于沙弥有余庆。他说呢，人是不杀戒而且他这个是护身，也算旷身了。但这个算是护身保护，就做这个生命，那么他就得这个长寿的果报了。护身，护身。所以这个沙弥啊，这个未满二十岁时，这个都是无缘的。这个讲到这个沙弥啊。未满二十岁时，我就想到以前深圳啊，一个沙弥有印光寺，这个像小弟像馆长，他们那边是四川的，那十几岁就剃度了，多少年了？十九岁就死，那么他那个死啊，是意外。算命，好像是过年前，大家在外面吃饭，那么他自己就跑到房间去吃，要烤馒头，要把那个木炭到房间去烤，那房间门关起来，窗户也打开，结果后来呢，因为怎么进去那么久的车？后来门开，死了。那个等于烧炭自杀，因为他的没有注意到空气流通，或者房间里面烧了木炭，没有空气流通了，所以他这个出家了，所以看到这个沙弥啊，七日就死了，不是什么一切。虽然出家了，如果你没有希望，这个命还是走不过来，还是要希望。那这个沙弥呢，修了这件好事，他慈悲心大。下面呢，一个公案，这个故事不会展开，大家。大家要不要再听啊？故事太多了啊！那讲这个哦，讲这个我们比较可能要能够具体去体会到什么？我叫戒杀吃素了，戒杀吃素有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要明白这因果，我们才乐意来吃这条戒嘛。那。劝大家去素食餐吃饭，大家比较心甘情愿的要去。不然呢，看到人家吃肉，为什么这么辛苦要吃素啊？你要得到它的好处嘛，这是因果啊，这是因果交易啊，有这么多好处、啊。你看这个戒杀就能得健康长寿的果报啊。这个下面一个公案呢、救蚁免色，那么前面是救蚂蚁啊，它延长寿命了。这个是呢救一条蚁呀、这个故事很少发生在唐朝。唐魏晋马

嘉义，那唐朝在魏郡这个地方有马嘉义，贞观六年春啊，这个唐朝贞观是属在历史上的人唐太宗，他说政治啊办得最好，全世界贞观是谁？忽见两系迎之，遂地。那么忽见呢，就是突然呢，在贞观六年春天，突然看到两系啊，这两个骑马的人啊，来迎接他，啊，遂土地，他就倒在地上，广业主子啊，这两个骑马的人呢、啊，就拜他去拜见主事的人。主啊，这是主人的主，乃东海公也，就是东海公，就拜见这个主者，这主事的人，东海公，一邀为吉事，马迟以故落，吉事都拜当古古书的记录这些的，那这个马家印的词啊。吃掉了，他说啊，我这个才疏学浅，这个没有办法担任这个工作。许文氏臣子良一代，啊，那么这个他就举荐了，他说那个文学比我更好的一个读书人，叫臣子良啊，那他可以代替，比我好。他的文笔也比我好，因德书就他起来，他这个就是被方面接去了，一千两要抓公差，要找他去当文书的、那么他就辞掉了，他说这个我文笔不行，他就请了这个陈子良来代替，那这个马家印他就写过来。还粮啊，那么换那个陈子良啊，暴亡没有病，他突然就死了。因蚂蚁与友同行，有一天呢，马家印跟他的等人一同在外面同行，这个在外面走，望空若有所谓啊，看到空中啊。好像我自己敬畏的东西啊，那么寻之呢？询问呢？那是官，是什么人呢？啊，也见东海公使，东海益州之人。也就是说，这个公州啊，就问了，这个好像有死神灵啊，那都问了。东海公使啊，他是东海公的使者派来的。那么襄王就是将要往这个益州这个地方去追的，去追捕的。言陈子良起诉军，军机不能免啊。那么这陈子良啊。那么也是在这个东海公那边呢、控诉这个马家印啊，他的，然后他就推荐他的，换他被抓去当这个印县的文书了，所以就控诉他了，控诉他了，这个家印也要把他找来啊，心机不能免，他说我几乎不能避免。赖君在此之日，赖之，依赖者赖，是因为你在蜀就是四川呐、你在四川的时候啊，见此已将被取啊，曾经救了一池塘的鱼，这个一个池塘的鱼啊，就要被抓起来，那么。初见数十啤酒，这也是布，就用那个布啊，
就跟他换了些意一样，就是我们说的不得脸色，因为你做了这件好事，所以你就避免了被这些阴险了。或家印以国国事中，或者这个马家印呢，他就做到了国子间的国事。

这个命令，这个事啊，成文本，经过这个事情，所以得到这个详细。下面一个公案，算尽虎年啊，算在太上讲命令，算尽则死啊，算尽就是我们人呐、啊，到这个人间来出生了、啊。有一定的命运，一定的寿命。那么，如果做好事了、啊，真算一算就是100天，100天的福禄，也就是100天的寿命了。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如果造恶业啊，小则不算，大则不行。如果造过大的恶业，寿命啊，减掉10年。70年啊，如果比较小的，那就减算，算就是减了100天啊，那么减一算就是寿命减100天了啊。那么如果啊不足一算啊，就积累积，如果你累积到一算，那就减掉100天。失过失者，跟借口选择，来记过就过。那么后来你做好事是真算真计，做恶事啊减算减计，所以这个算尽就是说他寿命大。我们一般讲禄尽的禄果，福禄啊，福禄尽。我们生来这个福报有限，那如果现在这个福禄跟寿命又是有相关啊，你如果寿命的排名啊，但是呢你禄没有，那你要死啊，这个叫禄尽的禄，你没有福报了，你该吃的都要吃光了，那没得吃了，死了，这叫禄尽。那么有的人呐、啊，他就是寿尽了，禄没尽。那寿命没有了，禄还有，他还有福报。所以我们讲福寿，福寿就福禄，禄寿。那如果你还有福报，但是你寿命没有。说明没有了，这个就躺在床上想什么？大家不到15人嘛，人口不断，那他都躺在那边啊，那个费用很多啊，加护病房啊，医生啊，护士那都花钱的。有的人一躺躺3日。我一个三舅妈做黄牛在上面干了30几年了，好好不了，死不了，他就躺在那边，行动不方便，那还躺10几年、20几年，这个植像就像植物人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啊，他还有爸爸，还有这个植物还有。啊，但是呢，他的寿命没有，没有。那么就是躺在床上想，他也是想，要把那个火消掉，他才能走。啊、所以有的是福报尽了，寿命尽了，寿命尽了，福报没尽，有这种情况，不尽。那么禄尽了、啊，虽然你还要寿命，那你禄没有了，那你就没有了。禄还是重要。啊，
算尽

所以这个算尽就是人要死了，护延就是他在延长他的寿命。华田少数，这华田是一个地区的，地区的地理。至清土，这个是地理。见黄土啊，立周上，看到这个，他是游人啊，站在这个船上面。那这个造树啊，可能带着大船。以前古时候，在大陆长江和黄河有个独木船，买了大船。那么经问之啊，他们哎，不是死人吗？站在这个船上啊，看到很惊讶的就问他了。夜见地名师啊，那么这个仆人就跟他讲，他现在呢，在名师，这个师就是司法机关啊，阴间的司法机关，阴间的司法院，在名师啊，无意就是在那工作，工作呢就是。也算好像是刑警这一类的，今呢追取三人，他说呢，这个明官呢要他去追抓三个人啊，这今追取三人，一胡广人，啊，那这个胡广人呢，依其所看之情。就是这个赵树啊，要去看的亲戚，看的亲戚啊，一不打，一个是吴广的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赵树讲的，你要去探亲啊，第二个是你的亲戚，那第三个呢？他不想。那这个赵树呢，心里就有数了。一不打呢，以己当之，不怀疑。那你不讲，就在我面前不敢讲，应该是我吧。第三个就是我，这个民官呢，阴间抓去，自所轻视。当他这个经济家的时候啊，已无哭声。他还没有到经济家。听到里面的人在哭了，他去看了这个亲戚已经死了，赵吉反，那么这个赵树，他就会轮到他呢，他赶快看到他的要看的亲戚已经死了，他就赶快回去了。回去呢，在路上又故意往土，又遇到他死去这个仆人，夜惊血如同啊，他说。他主人讲，他说你就不要害怕了。这次夜无不至啊，此年底。他说，如果你到天桥边上，你没有看到我，那个就能免了，你就不会被抓进去阴间了。那么赵问故啊，什么缘故？第三个要轮到我啊，什么？晚上没有看到你就。避免了答以路见有未经解者啊，以何门戒杀吉也不至造见无恙、啊、那么他说呢，在民间的、啊、这个官司 啊这个赵树问他的仆人啊，是什么缘故呢、啊、为什么我能够避免呢、啊、他说呢，他就回答了，他说在路上啊，有人啊问你在灵师那边啊辩解，因为你们全家都戒杀，何门杀啊，所以说现在呢，你这个延寿了啊，你就延长你的寿命，吉也果不至。对，那天晚上果然他。后这个赵

见不利，重复果然没事，因为他们全家都受伤。马德莱他该死了，因为这样啊，算尽不言了，不言说。所以我们上这个课，就是要戒杀无数啊，上完课不要忘记。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下节课再找几个公案，多讲一些故事，大家对这两戏啊印象会深刻一点，知道了戒杀之术有什么好处，不然会吃得起而且不厌。好，我们下课，祝大家禅念维持，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四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啊，啊，很多人参禅啊，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啊，啊，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啊，啊，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都会启发我们啊，开悟的，啊，那就是老师啊。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啊，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啊，这个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的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啊，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
这就很

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啊，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啊，悟了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以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啊。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啊，这个慈悲一切，啊，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啊，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啊，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啊，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啊，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啊，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啊，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性的保障啊。下面呢，啊，讲菩萨啊，菩萨这两个字啊，这个也是通称的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啊，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啊，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啊，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啊，像航海啊航空一样啊，用罗盘啊把方向啊对得很准确啊，现在说导航啊啊，用导航啊定位啊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啊，这是觉悟啊。菩萨是人啊，不是神仙啊，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啊。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啊，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啊，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

啊，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呐，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应该讲啊。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那做菩萨也要学菩萨的样子开始学他除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他说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这明智菩萨了，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次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这个他们比较早来，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让让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去给馆长抗议了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我们都要让他让到后面后来馆长就规定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那是糊涂了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从真如本性发的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可能退得多进得少所以这个这是深一层的意思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他们发的愿是本愿那么这个地方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

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本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忆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盘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盘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四十九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州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啊都是在那边呐、啊，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了、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 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那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呢、啊，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

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实现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啊，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呐，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呢，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标准，经是个标准。事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曼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啊居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圣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呐，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啊，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先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啊，是清朝啊青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用揭露的啊揭露的方式啊揭露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啊一样的啊，经文都完整的啊，但那个注解呀啊，是揭露下来的啊，揭露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啊，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啊教我们学习互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啊，这是一个原则。啊，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就是一意不一语啊，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内容啊，不要增加啊，不要去发挥太多。啊，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啊，啊，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啊，那自己在发挥了。啊，所以互讲啊，我们守住老上他讲解的啊，那只有减少啊，不能增加啊，用自己的口语啊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上啊过去这个教导啊，我们这次啊学习互讲啊，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凡是啊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啊，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啊，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啊，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啊，"地"代表啊，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啊，也一定要有土地。啊，比如说你建了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啊，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净业三福，第一福是孝。

不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啊。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提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念是法啊，所以这个他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一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体，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势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啊，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啊他也包含本势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

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这万事万法是

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今天是我们性德上有障碍，只要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就像那个太阳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所以今天佛诞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佛没有出事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佛出事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住在地狱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没有造这个恶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去参观地狱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

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啊，用我们现代话讲，要低调了，啊，做人低调一点啊，啊，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为善不欲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啊，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啊，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了。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啊，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懦弱强食，啊，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啊，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是，啊，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啊，那么这个，哦，昨天晚上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啊，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呐，啊，漓江啊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呐，90年呐，第一次到大陆啊，就跟韩馆长啊，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啊，啊，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啊，啊，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啊，那边有一道菜啊，就是佛鱼啊，那个鱼啊捞上来，然后活活的就剁了，啊，然后就下锅就炒啊，大概10分钟，啊，就上桌了啊，大家开始就吃了啊。那我看到这个啊，就想到《地藏经》讲啊，哎，《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了，不能杀生祭拜，啊，特别强调不能杀生，啊，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啊。啊，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呐，啊，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的一样啊，杀生啊，啊，造的杀业啊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啊，啊，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啊，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啊，这个最容易犯的啊，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啊，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那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啊，这个当中有因果啊，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啊，啊，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啊，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啊，无知啊，那果报现前呢，莫名其妙啊。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啊，啊，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啊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啊，否则业障啊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

孙呐、啊，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了、啊。经云啊，心如大地，能安一切啊，这是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啊，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啊，它都存在，啊，它平等。啊、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啊、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啊、知道妄心再分别，就知道众生心、啊、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它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啊、我们现在讲经济 啊经济面临困难、啊、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啊、他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世间人啊有钱啊都买一些金银珠宝啊，比较心安啊，生活啊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啊，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啊、心经就是讲、啊、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啊、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
含藏丰富，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呐、很多人参禅呐、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他开悟了。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卖猪肉的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都会启发我们开悟的。那就是老师了。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这个的确是这样，现在听说石油，抽的也剩的不多了，这个 地上资源，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那分开来讲是四个，来用，它是同时的。活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好像人进去宝山不但宝没有 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 一进去还碰得满身是伤。这就很冤枉了。这是比喻我们迷失自性那自己有宝。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得不到受用。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悟了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反而

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这个慈悲一切，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的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性的宝藏。下面呢，讲菩萨。菩萨这两个字，这个是通称的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像航海航空一样，用罗盘把方向对得很准确。现在说导航用导航定位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这是觉悟。菩萨是人不是神仙。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是菩萨没错你有发这个心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应该讲
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啦，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呐、啊。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啊，开始学啊。他持菩萨呢，我们都知道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他说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啊，这明智菩萨了。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每一次啊，这个啊，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啊。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 去给馆长抗议了 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啊，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啊，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不明白那是糊涂了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花的是生生世世都花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是从真如本性花的大愿，称为本愿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从真如本性花的如果你从妄心花的这个愿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可能退得多进得少所以这个这是深一层的意思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事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么他们发的愿是本愿那么这个地方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四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这个孝敬到成佛了才圆满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还有一分没圆满你到成佛了，这个孝才达到究竟圆满所以这个

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槃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四十九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做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都是在那边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啊，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呐、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呐、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生，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很明显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呢、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呢、啊，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思现那个意思。

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那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了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呐、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啊，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是标准，经是个标准。事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曼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涌泉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啊，居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圣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七章。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惠，通惠啊，恩惠这个惠，通这个智慧的惠。啊，所以好行小惠啊，那么也就是小智慧啊。另外版本有做慧啊，另外的版本呢 有做这个智慧这个慧。吾采取慧的说法，雪儒老人啊，那么他在这里采取智慧啊，这个慧这个字的说法。啊，就是好行小惠，啊，是小智慧。子曰：“群居终日。”孔子说，群居终日，个人有职业，有事情。群居有二种说法，一是同机关同事，如三人的小商店。便是群，终日是一天都不干正事，只在聚会，无事找人聊天。佛学八苦有五阴炽盛苦，这五条愈烧愈盛啊，越烧越旺盛。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五阴。这个无因呐、像那个火啊，越烧越盛。第七世啊，第七就是莫那世，第七世永不停止，不炽盛就成功了。心经讲啊，这个照见五因皆空，那、度一切苦厄就成功了。啊，那么先让它不炽盛啊，就可以成功。净土宗以外都讲即照，即灭为乐啊，这是净土宗以外的宗派啊，都是讲即照啊，这个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即灭为乐啊。小人闲居为不善，若是为善已经不错了，但不能解脱。能是有漏业，不能达到性与天道。子贡说：“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出家人办慈善事业，戒律不许，因为一办就成有漏业，不会成功。有钱要办慈善事，可以找信徒们办。我们人的思想就是不办其他事也虚妄啊。我们人的思想啊，就是不办其他的事情，整天也是在虚妄当中啊，胡思乱想啊。白天如此，夜晚做梦也如此。都是第七世闹乱世啊，都是第七莫那世啊，在闹乱世。身体力行有经验值就知道了。那这个事情啊，要自己身体力行啊，有经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啊，知道啊，我们整天呢、那这个第七世啊，那么闹乱之，那希望的妄念不停啊，那么就可以体会到了啊，有经验了的人就可以体会到。所以净土念佛教人福祸，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了。

净土中念佛，修净土法门，不像其他的宗派要断惑啊，但是要能福惑啊，所以净土中教人念佛是要福惑啊，把这个惑业妄念的扶住，扶不住惑，临终就颠倒啊，这个惑呢降伏不住，那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就跑出来啊，闹乱之了啊，那么闹啊，那这个就颠倒了。言不及义啊，义指护国利民的事，好行小惠，好行小惠，小惠是小智慧，指四字变聪，小有才能，办不了大事。小惠不当小恩惠解释，为什么呢？不以善小而不为，所以小善也必须去做啊。所以这个地方雪庐老人给我们解释啊，这个小惠是用恩惠啊，这个惠啊。那么雪庐老人啊是解释小智慧，那么小智慧就是指四智变聪了啊。这个在佛经里面讲啊，世间的智慧聪明啊，他很有辩才啊，这个世间啊邪术世间法他学了不少啊，他也小有才能啊，但是啊，这个世智辩聪在佛法讲啊是八难之一啊，啊小有才能啊，有点小才能，但是呢办不了大事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小惠啊，啊，不当小恩惠解释啊，不是说啊给人家小恩惠啊，是小智慧了，四智变聪啊，他平常就是这样啊啊。那么为什么不当小恩惠解释呢？啊，不以善小而不为啊，这个。小恩惠啊，就是小善啊。那么这个圣人呐、啊，教人呐、啊，善小也要做啊，不能以为啊那个善事是小善就不做了，小善也必须要去做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小智慧啊，四智变聪啊，而不是小恩惠小善啊。这个地方雪庐老人给我们。这个说明难以哉啊，言不及义，行小聪明，对国家社会没好处，这个人没办法，这种人是弃财，言不及义，讲的话呢啊都没有意义啊，那只有一些小聪明了 啊这小聪明啊啊，我们古人常讲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对国家社会没好处啊！那这个人呐、啊，一生呢、啊、没办法啊，所以这种人是弃财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呀、啊，啊，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学习。这张书，雪庐老人特别啊，啊，给我们指出念佛人要福祸啊！如果我们也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那么我们念佛啊也不能成就，这个非常重要。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八章，子曰，君子义以为直，礼以信。

行之，训以出之，信以存之，君子哉。古人的书并不是没有错简，这一章有数种说法。子曰君子，首先说君子，有人说这多疑，是叠三加五。今日报纸的文章像是盖48层楼了。韩理笔解所解释的本来很多处都是改经，但是这章所解释的有意思，认为一章经文有两个君子无妨。首先那么这一章书这个第一句子曰君子。有人说那么这个君子是多余讲了两个君子。但是这个韩理笔解所解释的，这章所解释的有意思认为一章经文有两个君子也无妨。义以为子，先讲本体，办事以义，义是事之以也，看着该办，见义就为，因为义是本质，看到该办，就牺牲一切办法。但是哪一样是该办，以否呢？这就难知了。理以行之，理定得很明白。例如有人掉入水中，那是应该救他。能求水的人是可入水去救。能够求水能够游泳的人看到人掉到水里，他有这个能力，他会游泳，自然可以到水里面去救，否则就该同归于尽吗？这个否则就是说，那如果你不会游泳，那你要跳下去救，不但人救不起来，自己淹死了，跟掉到水里的人同归于尽了，那就应该同归于尽吗？这种做法不对，可以请他人来救。这个可以请别人能够游泳的人来救这样才合理。若是父母，则又另一个办法。看曹儿碑的故事便可以知道，所以说礼以行之，道之以德，行之以礼，以礼做标准，依礼去做，这是君子的行动依礼作去，这是君子的行动。顺以出之，办事时必须顺以出之，办得好也不能骄傲。例如孟子反的不华就是顺，顺训也这里这个顺这个就是谦逊的逊这个再加一个走字旁那么就是逊所以这里孙就是逊的意思，应谦恭的办出来。信以成之，上来是根本，最后是信以成之结束，全始全终才是信。所以说信以成之，君子哉。人如此做事，不愧为君子，所以说君子哉。礼曰：上云君子者，及古之君子也，下云君子哉子，言君之学子，能依此次序

乃能成君子耳。开头的君子是古时的君子，古时候的君子。如何办？如何办？啊，古时候的君子啊，他如何办？如何办？办事。下文的君子是照如此办，就是君之君子。啊，现代啊，现在啊，照如此办，就是照这样办。啊，照古时候的君子这样办，那么就是今天的君子了。好，那么这张书啊，那么写入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啊，这个就是信以成之啊，最后是以信以成之来结束啊，所以全始全终才是信啊，所以说信以成之。人能够照这样做啊，那么就是一个君子了啊，不愧为一个君子啊，所以说君子哉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九章。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真正君子人，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病，忧虑啊，这里这个病这个字是忧虑的意思。不必忧虑人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很有才能，人却不知道我啊。这个君子啊，不忧虑这个。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己有道德学问，别人不知道不认识，那么自己心里也没有埋怨，不埋怨啊，不失一位君子啊，不亦君子乎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么你只要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办事，能不能为国啊，只要忧虑这个就好了啊，不必忧虑啊人不认识我啊，不知道我。只要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啊，我们出来办事了，那能不能为国啊，有没有私心啊，要忧虑这一个啊。不忧虑人不知道我啊，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办事，能不能为公，没有私心啊，忧虑这个就好了啊。下面是雪儒老人啊，那么讲他自己。吾的希望是在诸位，并不是吾在此炫耀吾能讲论语。大家学论语，处处问自己有能力与否，要多为他人想就可以了。那么雪儒老人啊，那么讲啊，他的希望是在诸位啊，就是大家。他讲伦理啊，并不是在那里炫耀啊，自己能够讲伦理啊，而是要大家学伦理，处处问自己有能力与否啊，在每个方面

0: 要问问自己啊，自己有这个能力吗？还是没有这个能力？要多为他人想就可以了啊。那么自己能够担任的再去做，自己没办法担任的不能勉强啊。这个勉强啊，可能就会损害到他人了啊，所以要多为他人想，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要常常啊想到我们自己到底有能力办这个事还是没有能力办啊，这个要常常问自己这个啊，要多为他人着想啊，那么这样就可以了。下面是讲当时台湾啊教育部规定，到了70岁不许在学校教。这是台湾啊当时教育部啊定了这个规矩。人到了70岁了就不许在学校教书。私立学校还能行。私立学校到90多岁只要能讲能改卷子就行。这个私立学校是民间办的啊，不是政府办的啊，不是公立的，是私立的。那么私立的学校啊它就没有这个限制啊。这个90多岁了，只要还能够讲能够改卷子也可以到学校上课。我站着讲两小时也行，我不是不能，但是给钱我也不收，干公家的给钱不合乎我的原则，我都不愿意教。这些学校没有辞我，都是我自己辞的。那么雪茹老人讲啊，他这个站着讲两个小时啊，那个时候是94岁了啊，他站着讲两个小时也行啊，不是不能啊，但是给他钱他也不收，干公家的给钱啊，那么在公家教书给钱，如果不合乎雪茹老人他教学的原则，他都不愿意教。这些学校没有辞掉他啊，都是雪茹老人他自己辞掉的，因为啊没有符合他教学原则啊。那么教了啊他觉得啊对不起学生了 啊这个，所以他辞掉了。学生愿意给我教，我不教反而有乐趣了。你们学这个问自己能收不能收，处处为他人想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也是我们要深深来学习的地方。这个学生我们能收还是不能收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教他处处为他人想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这张书那么主要的主旨也是给我们讲这个君子病无能言，不病人之不己知也一个君子的人，他忧虑的是自己有没有能力为别人服务不忧虑人不知道他这个不忧虑这个只有忧虑自己有没有能力不忧虑别人不认识自己这就是一个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0章，子曰，君子及末世而名不称焉。吾再提一提易简，自古以来易简就是中国作文说话办事的标准，易则大家容易接受，简则简要详明，大文章不讲啰嗦，长文也要易简，短文也要易简，这张书一二句就说完了，然而所包括的意义无量无边，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子曰，君子及末世而名不称焉。先讲称，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有问题，是讲书的拦路石，所以要先解，讲时会比较顺。称这个字注则有争议啊，注解的人对这个字有争议，有人读称，有人读称的不同，因称是配的意思，称必须二头平均，匀称配得上，不一样就不对称，但是用意也有争议。一说所办的事与口说的一样，言行一致，不能虚假宣传，例如庆生时多说假话，也有直心的人，但是一宣传真的无也不买。报纸从前只有机关报各说各的，现今的药与饮食无也十分畏惧，古书不如此，掺假的宣传是君子还是小人呢？君子不如此，所以知道过分宣传是非君子啊，过分宣传呢、就不是君子了啊，超过即怕也。君子人忧虑，忧虑什么事？没有能力勉强去做还行，不要胡吹。不能用心去做，瞎猫碰到死耗子，或可有做好的时候，但是没有相当能力，绝不会做好。君子就怕没有办一种事的能力，世上没有全才，没有一能百能的人。君子会得多，多才多艺就好，如周公多才多艺，就可以一点不忧虑。我们不是周公，所以要忧虑自己够不上，够不上不要紧，有能力做事也有相当限度，责备人不行。如夷王治水，我们可以有这个志，但能办到吗？又如唐玄奘大师的西天取经，万里遥远，孤身一人，这件事如何？今日我们在家看一部佛经，人家是拼了命，死而后生，生了死，死多少次，才将佛经取回来。我们都是把书一抛，良心何在呢？

0: 此忧愁，这辈子事做对了吗？不求名。孔子也不反对名，所谓必也正名乎，要实至名归。如孟之反不华，别人称赞他，自己推让，更加谦恭，不但有名，而且有德，这就了不得。若得虚名，所作配称不上，就是君子所耻。今人都说值得骄傲，连道听途说也还不会讲，只是到处宣传而已。不称不配，这是可耻的事。这句就够无人学的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信因果，干的是好事，那获得的名誉也是报酬，得了名誉就算完了。哪里的饭不忏防腐剂啊？这个现在的东西啊，都掺防腐剂，吾中了两回毒，不敢信了。都说没味精，没防腐剂，我不信，不听，宁可不吃算了。另外有一特别讲法，周朝时国君士大夫死后，那时候有谥号，与今日不同。谥号是以他一生所作尊他一字，尊送他一个字，如文王、武王、齐桓公，谥有一定的规矩，叫做谥法。自前清还如此，例如曾文正，公的文正。又如戚继光是武艺，文的加文字，武的加武字。周朝的谥号原来是恰如其分的，法久则弊，长久就变直，所以圣人讲究通其变而名不见。后来谥法多看情面，如谥惠，如汉惠帝、晋惠帝、明惠帝都不好，柳下惠是例外。若让在位的人给好谥号，就是可耻。活着要好好干，盖棺才可论定，不能变才可论定，还活一天就不行。曾子临死时，卧在大夫所征的铺席上，要断气时，伺候的小童子很不安。曾子问什么原因，小童指着席子，曾子说：“曾言、曾生，你们不如他爱我，快为我换席子。”还没换完，曾子就断了气。若没换席子，曾子干一辈子，这一条就是白玉之虾。我们大家要在这上面学，学曾子命中一则，就是白玉无瑕。吾对于诸位是责之重、爱之切的缘故，现今可消灾免难，将来往生少障碍。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1章。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小人并论。”子曰：“君子求诸己，君子自己省察自己。”孟子对此曾说：“君子要反求诸己，是否待人不忠等，自己反省以后而忠，那对方就是忘人而已矣，不必与他计较。所以凡遇不如意，不必怨天尤人，一饮一啄都有因果。天王恢恢，疏而不漏。如此一想，自然心平气和。君子有学问道德，别人是忘人，就你不忘人，这都是因果。小人求诸人，小人求诸人，凡事自己没有错，尽是别人的错。所以小人怨天尤人。学论语，学孔子，最终可以往生。那么这章书主要就是讲一个君子都是省察自己，反求诸己就像这个曾子孟子一样，这个人家有对不起我，那么我是不是也有对不起人就是反求自己。那么反省以后，如果我对人都很忠信那对方无端的这个批评诽谤，那对方就是忘人了，他都是想忘以希望的人，自己并没有对人不忠，就不必跟他计较。所以一个君子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必怨天尤人这个当中都有因果，一饮一啄都有因果。天王恢恢，疏而不漏，这个因果报应只是迟早。这个好像天的王这个似乎有疏的时候，但是的不会漏掉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这样一想自然就心平气和君子有学问道德，别人是忘人，就自己不忘人这都是因果这是一个君子的一个态度君子就是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所以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小人凡事都觉得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一天到晚怨天尤人这是小人所以这章书就是教我们要学君子不要学小人不要学小人都不反省自己，都是怪别人那么君子都是求诸己，反省自己。所以雪庐老人讲学伦理，学孔子，最终可以往生如果我们是这样来学习来改过依照这样来修，那么临命中我们念佛往生就没有障碍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也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2章。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一章也是同类归纳，虽然只说君子，但已含有小人。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矜，说文，庄敬也。矜字难讲，必得用现代语说才好懂。说文，矜当庄严讲，这说法不错，虽用现代办法也不能乱改，不能错了人家的讲法。庄严怎么讲呢？君子有九思：色思温，廉要温和，貌思恭，容貌须恭敬，庄敬自强，见人不可乱笑。今日之下，提倡见人先笑，那是邪奸谄笑，小人的行为。从前见到长者必须庄敬，要收敛自己而不争，与人不必争强斗胜。君子不欲多上人，炫耀自己是大毛病，一切事推让，这是君子之道。九思，心必须时时装矜才有用，但也不可呆板。清朝入主中国，为中国文化所同化，一切风俗等都是如此。例如做官的习惯推让，常称中堂无不敢，口说惯了。有一个人说：不知谁先作古，另一人很谦让的就说：中堂先请。所以事没有一定。群而不党，群而不党，群是合群，党则例如一人说上东，一人说上西，又一人说是上东的朋友，因为交情的缘故而顺从他的说法。啊，一个人说要上西，一个人说要上东，啊，那么又一个人是说上东的朋友，啊，他说，啊，要上东，那为什么他要说上东？啊，因为跟说上东这个人他有交情，啊，所以就顺从他的说法。其实上西才是正理，这就是党，啊。他也知道应该是上西才是正理，但是因为呢，他跟这个说上东的朋友有交情，啊，所以就顺从他这个有交情的朋友说上东，其实是上西才是正确的。那么这样啊，就是党啊，君子群而不党啊，这个党派的党啊，办事时依正理，群而不党，办事时依照这个正理，合群是好，但是办事时该如何办就如何办，不可以因为与他有交情而顺遂他，反而害了公家了。即事一论可以参考，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君子啊是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啊，跟大家合群啊，但是呢他是依正理啊，他不会啊随顺啊啊这个不正确的啊，不会因为呢啊这个人他跟我交情，他说的不正确，那我也去附和他啊，这就变成党了啊，这样啊就会害了公家了。应该啊事情啊，如何办就要如何办， 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啊，雪庐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集市议论啊，可以参考。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3章。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会言。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举人包括朝廷、小机关、商店等，都不是一人能办，必须有帮手。用一个人必须有介绍人，如介绍工友，举用的人当得好是对得起你，干不好你必须负责。大小同一道理，治国更是如此。这张公司都有用。君子不以言举人，不可因为他谈得有理。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言。那要如何举人？从前推荐人书信里首先必须有品学兼优的字眼，若没有品质，那人家不会接受。介绍时要以德举人。若他来要求我荐举，而我不愿举荐，在说许多好话中，就是不提及品，人家便知道我们不是诚心举荐。不以人会言，虽然言语不能举人，又要不以人会言，这二句全在言上。上句是言不可听，下句是言又不可不听。下句虽是坏人所说的话，也不能一概不听，如苏秦、张仪的言语，也并非全不可取。不能因为人不好，所说的话好，而不听他的话。坏人也有说好话的时候，而好人也有说错话的。张献忠祭文昌帝君张雅子，有人写祭文好啰嗦，都不如他的意。张献忠自己说：你也姓张，我也姓张，咱们连个宗吧，上想。这个话不忘本，也算是好话。张献忠立七杀碑，说天生万物以养民，这个话不错。人无一善以报天，真正不错。怎么办呢？

0: 说了前头，后得总得有办法。杀杀杀杀杀杀杀，讲了七个杀字，真是要言不凡。所以人都有可采取的原理。那么这张书啊，那么主要啊，就是说君子啊，不以言己人，己见人呐、这个讲的话啊，如果没有这个品这个字啊，就是品学兼优了。那么这个品呢、就我们一般讲的品德了。有言则不必有德，有德则必有言呐、这个讲话啊，那个会讲话的人呐、他不一定有道德，有德行。那么有德行的人啊，那么也必定有言了。所以己见人，这个就要以这个做一个准则了啊，就是如果推荐人呐、没有提到这个人啊，他品学兼优啊，就是他的品德很好，学问也很好，那这个人家听到了啊，知道这个品学兼优，那么就会采用了。如果没有提到品，虽然讲了很多很多好话，就是没有提到这个人他的品德很好，那人家就知道这个推荐呢、他不是诚心举荐的啊，因为这个人呢、可能他这个没有品德了啊，这个人就不好用了啊，这是啊，不以言己人。那么这个下一句是不以人讳言，这个是两句都是在言啊。这个言呢、上一句是言不可听啊，没有提到这个品学兼优啊，那就不可以听了啊。下面一句啊。这是言又不可以不听啊！虽然是坏人，他说的话是对的，也要听啊，也不能一概都不听了啊。所以举出几个例子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某某人呐、很不好，但是他讲的话是对的啊，我们也要听啊，因为他的话是正确的啊，对我们就有帮助了。啊，不能不听啊，那不听了，那对我们就没有帮助了啊。所以坏人讲好话，我们要听啊。有时候啊，好人呐、偶尔也会讲错话啊。所以这个不以人讳言啊，不能说、这个人某人不好，那么他讲的话是对的，我们就不听啊，这个是不对啊。他人不好，讲的话是对的，我们还是要采取，因为采取对我们有利益，对大家有利益。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今天是大年初六，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很多公司行号机关在今天开始上班了。我们这个道场今天呢也开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依照古来祖师大德的惯例在讲解一部经之前，先讲玄义。这个玄义就是把这部经的经题，经题呢，就是这部经的题目。里面玄妙的义理，先做一番的发挥介绍。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几个宗派，那么介绍这个玄义方式上有不同。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两个宗派，这是代表教下的，就是学习经教的。一个是显首宗，显首就是以华严经为主修经典的宗派。那么显首宗他们讲解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以十门开启，先来介绍这个经题。另外呢就是天台宗，天台宗是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天台宗是以五重玄义，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创立了这个宗派五重玄义，来介绍经题。那么其他的宗派法门呢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在中国佛教呢教下讲经一个显首一个这个天台，这个两个宗派呢算是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特别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可以说后来呢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大部分采取五重玄义比较多。五重玄义呢他这个介绍经题可以说简单扼要。那么十门开启呢介绍的比较详细，各有特色。

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部经典呢、啊，自古以来呢，注解有100多家。那么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净宗八祖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啊，这个九祖藕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莲池大师呢注解《弥陀经》呢，他就采用啊这个华严宗的啊，就是显首宗啊这个十门开启。那么藕益大师呢，他注解《弥陀经》呢，他是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比较简单扼要啊。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呢。介绍一部经之前呢、啊，都用这种方式啊来为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部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第一个呢是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现代啊，跟过去呢农业社会呢有所不同啊。过去呢农业社会呢，大家比较有时间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假期啊比较长。啊，因此呢。这个石门开启五重玄义啊，在过去呢，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是非常适合的。大家有时间啊，来啊，慢慢的呢啊，来分析解剖啊，讲解一部经典。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的社会啊，现代人这个时间呐、啊、都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呐、啊，大家能够到道场来听一座经啊，这个时间呢也都非常难得了啊。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大家呢比较没有时间。如果一部经呢讲得很长，那这个恐怕大家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啊、来听讲。特别在国外啊，在海外啊，那个时间呢、啊就更少了，所以一般呢、啊，接受海外邀请讲经的，最长啊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啊，最理想的呢大概3天，大家呢还有这个时间呢、啊、来听，如果超过3天呢，那就要看人了、啊，看对象了、啊，除非他退休了，没有工作了。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啊。如果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呢，恐怕大家这个时间呢、啊、就抽不出来。因此呢，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海内外的同修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提到，要精简。这样啊，适合啊现代人来学习。那么要学习详细的啊，那必定啊要长时间啊，时间啊要多啊。如果退休了啊，没有工作了，那这个就可以。那我们第一个呢啊，考虑到现代人呐 啊他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用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啊来代替啊玄义。一般啊这个玄义啊介绍一个经题呢就相当长的时间了。那么有一些同修啊没时间啊，那么这个讲了很久还没有讲到经文啊，恐怕就没有耐心再来听了啊。听到最后呢人都跑光了啊，这个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学习讲经啊常讲的要气理气机啊，气理啊就是要契合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真理，契机呢就是要适合呢现前听众呢他的需要啊，这样啊才能得到利益。那么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这个因缘啊大概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华藏净宗学会那么是早期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大概在民国78年成立的。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呢是附设在华藏佛教图书馆的。大概民国75年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了啊，往生那一年呢啊，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那么他把李老师生前啊交给他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李老师他有做一个眉注啊，把那个注解呢用毛笔啊写那个小字的注在经文旁边啊，那个叫眉注。他那个眉注呢交给我们净老和尚，那一直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到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呢，那么拿出来啊印10000本纪念老师。那当时呢这个事情啊家师交代悟道啊去接洽啊印这个经。当时呢韩馆长在世呢这个请我去图书馆做当家啊，所以也要管这个印经的事务啊。那么印出来啊，就是跟大家结缘啊。后来同修大家请到这部经了啊，大家就邀请老和尚呢啊来为大家讲解介绍。那么大家听了这部经呢非常欢喜，读诵的人啊越来越多。后来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成立了很多净宗学会，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夏莲居老居士他汇集的这本经。那么到民国78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经呢已经讲了3年了啊，我记得大概那个时候呢才成立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啊。那个时候刚成立呢是在台北市佛教会啊申请一个团体会员啊，请净老和尚啊韩馆长请老和尚啊当会长。现在这个会长的名义呢还是
他老人家。那么馆长往生之后啊，一周年啊，我们信义路这边啊，这个陈永信居士啊，花心呐、啊，以及其他一些这个老同修护法啊，大家呢，花心啊，提供啊，信义路这个道场。作为呢华藏净宗协会的一个联络处啊，以前呢、啊、华藏净宗协会呢，它是附设在华藏图书馆的。后来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交代了这个会址啊迁到信义路啊，同时呢也申请了社团法人。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呢，主修的经典是啊，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啊，这本经，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了。这个经啊，已经弘扬啊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今天啊来学习。这一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是悟道呢在五年前啊接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理事长啊，当时啊这个前一任的理事长啊是慧弘慧居士啊，他也是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啦，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迁到这个信义路来啊，早期呢，他也都在花心呐、啊、护持，后来他这个任期到了，就去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啊，要邀请悟道呢来担任这个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那么老和尚呢，他也同意了。那么一任呢是三年啊，后来呢我又连选连任了啊，本来呢我给慧居士讲啊，我请他自己再去当理事长啊，他坚决不要啊，要我再继续做一任。那么到今年已经五年了，那么五年啊，最近呢啊，我看这个观音佛协会呢，它的组织章程啊，大概呢也有提到观音菩萨啊，但是它那个组织章程呢里面呢，对这个观音菩萨经典里面呢这些经典教义内容啊，不明显啊，不明显啊，大概呢只知道呢。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然后呢，组织这个学会呢，啊，主要我看那个内容啊，大概是做一点啊，社会上啊，慈善的事情。所以这个学会呢，也成立二十几年了，啊，时间也相当长。那么到最近呢、啊，我们又常常听到家师啊、净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常强调的啊，这个佛教呢是教义，不是宗教啊，我们要提倡教义啊，以这个教义为本。啊，不是办一些法会啦、活动啦，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时时刻刻啊，

都在提醒我们视众同修啊，要重视佛陀教义啊。那么佛陀教义从哪里学习呢？就是从经典啊，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现在出家人呢，不学习经典啊，也就是说不学经教啊，不学习经典里面的教义啊，大家不学了，都是做法会啊。现在寺庙呢做法会啦啊，那么这个有很多呢香火很旺盛的啊，人山人海啊，大家呢去拜拜啊，求平安啊，求保佑啊，这样的寺庙呢在现前非常之多。那么没有教学啦啊，在寺院呢、啊、古代呢它是一个教学的场所啊，它这个教育呢用现在话来讲啊是社会教育，属于社教。在古时候呢他是担任啊社教啊这种功能的。那现在出家人呢他不学习啦啊，在家人也不学习啦啊，一天到晚啊搞活动搞法会啊，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经典教义啊一无所知，都不知道。啊，因此呢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印象啊，就是佛教呢是迷信啊，特别现代的知识分子啊，接受这些科学的知识啊，他认为啊这个没有科学根据啊，都是迷信。那么我们如果常常听经啊，听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大经解，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的啊，这一本注解啊，大家就知道了啊。佛教呢啊，不但不是迷信，而且呢是最高等的科学啊。过去方东美教授讲啊。是最高的哲学，现在呢不但是最高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啊，因此我们对这个学习啊，这个经教啊，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再不提倡这个学习经教呢，那佛法呢，就没有了。啊，佛法就没有了啊！虽然有经典在，有佛像，有寺院，大家不认识，不知道，就等于啊没有了。啊，佛法呢，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大家得不到了，啊，这就非常可惜了。啊，所以。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本来我也不想接的啊，事情已经够多了啊，光一个净宗学会呢就够我忙了啊，现在呢我又还没有牵手牵脸啊，还不能分身啊，再接的实在是力不从心啊，忙不过来啊，但是呢因缘啊就是这样啊，也没有办法啊。那么既然接了呢，我们也就想啊啊尽一点心，大概也是观音菩萨找我的啊，因为我常常普观音签呐 啊出家的时候呢，跟师父啊学观音签啊，我是看到师父房间有一本观音签，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老人家常常在普。啊，有一天我去打扫他老人家房间啊，
我看到了，那桌上啊放了一本观音签，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他的房间，他也放一本观音签。啊，后来我就去找啊，找了一本啊，在基金会我就印了，好像几千本出来流通啊。那个时候一本薄薄的，很便宜的啊，台币几块钱。啊，后来到了图书馆呢，我又再补观音签了啊，那被师父看到了啊，这个他给我纠正了一些补的方法啊，纠正了一下。那么这个观音签呢，是印光大师提倡的啊，在文钞里面呢、啊、有他的序啊，那可能是这样啊啊，常常有一些大事小事啊。都请问观音菩萨，现在观音菩萨呢是我生活当中最佳顾问，有时候呢要问师父啊也不方便啊，要打电话也不方便啊，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敢去劳烦他老人家，那要问谁呢？过去我们听我们师父上人啊啊，常常讲啊，这个我们学了佛啦，这个都由佛菩萨来安排啊。那么他刚刚学佛呢，亲近这个密宗大德啊，张家佛佛啊，张家大师啊。那么张家大师呢，啊，也教导他一些修行的原理原则啊，就是从看破放下。从布施下手，那么要求什么事情呢？张家佛佛告诉他啊，说你不要求人啦、啊，你求人了、啊，人不答应呢，你就会很失望。你去求佛菩萨，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遇到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来请教佛菩萨啊，请佛菩萨给我们指点，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啊，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大家呢不妨做参考啊。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啊，不要来问我啊，我送你一本观音签啊，我们这一本书啊。后面呢，我就印在后面了啊！你们自己去请问观音菩萨啊，不要来找我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千手千眼啊，人太多了，我也没办法帮大家的忙啊。那么这个佛学会了啊，我就想啊，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那么这个佛学会呢，这个学会两个字啊，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会，那么学就是说学习，会就是一个会所啊，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啊，大家学习聚会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啊，大家聚会学习的一个场所啊。那要怎么学习呢？那我们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呐、啊，不然我们依据什么来学呢？啊，如果你不依这个经来学，那你没有个标准，没有一个依据，你要从哪里学起呢？啊，现在呢，我看全世界这个观音菩萨的道场不少。啊，我刚才打个电话呢，啊，到中国河南呐、啊，河南省南阳啊，观音寺，啊，那个一个女众法师啊，妙国法师，去年就叫我打电话了，我到今天才打给他。啊，他现在正在盖那个观音寺，啊，他说那个草图出来啊，要送一份给我看。啊，请我跟他指点指点啊！
那年底我到台南去做一场善

训练啊，那么也到观音亭啊，那个也100多年的历史啊，请我去讲过经啊，以前我到台南净宗学会去呀、啊，净宗学会的同修介绍的啊，去讲过经。那最出名就是浙江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啊，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么到日本呢、啊？啊，我到日本去呢，日本也有专门拜观音菩萨的道场。啊，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众啊，啊，她拿一个名片给我，那个日本人呐、啊，啊，就是他们专门拜观音的啊。啊，所以在观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名气很大。啊，包括外国人呢、啊、都知道，佛门有一位观音菩萨，名气非常大。啊，提到观音菩萨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啊，家家观世音啊，户户弥陀佛。啊，可能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提到观音弥陀呢，家喻户晓啊，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呢，啊，这个对观音菩萨经典去学习啊，深入的人就不多了，啊，因此呢，很多人他去拜观音，拜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所以他都用猜的啦，用猜的，或者是自己编一个故事啊，什么妙庄王啦、妙善公主那个电影都在演，那编的啦。啊，他们自己想象，然后去编的，啊，编这故事，然后加上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这个想象力丰富啊，就给它编出来。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他常常在拜观音菩萨，但是他并不认识观世音菩萨，啊，所以都用猜的了。诶，观音菩萨应该是一个女的吧，啊，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像都是女生的像比较多。啊，所以拜观音信观音的啊，特别在这个云南啊，大理啊，在中国云南大理啊，以前那个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我们那个大理石那个大理国啊，它也是一个佛国。那边有一个族叫白族，白色的白，专门就是拜观音的啊。那一族就专门拜观音的。啊、我去大理啊，看到他没有观音寺啊。那么最近我们那些云南大理的净宗同修啊，哦。去那边呢、啊，劝他们念《无量寿经》啊，强力推荐啊，那这个也是好事啊。但是呢，观音菩萨这个名称的道场啊，我们还是啊回归到他这个名义上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道场啊这个名义啊，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名正言顺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道场的名称啊，不然我们称为观音佛学会，我们这个观音经也不弘扬啊，也不学习啊，那个学会那两个字呢就落空了啊，就变成了。没有实质意义、啊、那么过去呢都是办一些活动啦、啊、办一些慈善啦、啊、救济那些事情啊，在社会上啊那个做慈善事业的多得很啦、啊、很多人啊花心在做啦、啊、那个呢啊我们随喜赞叹啦、啊、人家做我们去支持他就好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会呢，根据这个名义，我们就是要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学习观音菩萨的经教啊，那么才符合我们这个学会啊

名义啊，这样啊才名副其实。那么我们学习之后呢，向全世界的观音道场啊来推广。所以我去年也去了一趟普陀山啊，普陀山呢、啊、华语寺啊，以前印光祖师住在那个地方啊，住了30年的。啊，那个华语寺的主持呢是性光法师啊，他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第一期的同学啊。啊，我去那边找他呢啊，他一直说啊，悟道法师什么有时候有时间了来我们寺院讲经啊。啊，我说那你主持邀请啊就没有问题啊，现在啊我就要安排我的时间啦、啊。所以我们这个观音经啊要在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来给他弘扬给他推广。因为现在呢所有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都是拜拜而已啦，没有人在讲这个观音经啦。啊，所以去年好像是5、6月吧。啊，我也是到那个舟山再到普陀山。啊，然后舟山的居士请我去普陀山。啊，我说我们来普陀山啊住个几天啊。我就请一本那个普陀山流通的普门品啊，我说我们来学普门品啊，我们来普陀山啊这个观音菩萨道场我们在学普门品啊。啊，我就在那边啊给招待我那些舟山的居士啊啊给他们简单的介绍的普门品。那么到九华山呢，我也建立我到九华山去啊我都给果州法师讲啊，果州法师他是上坛堂的住持啊，他也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同学啊，第三届的同学啊。我到他的道场啊，我说我们到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就要送地藏经嘛啊，所以我到他的道场啊我就要求呢 我们来送一部地藏经啊。所以果州法师就给我讲啊，这个悟道法师来啊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来一定要送一部地藏经啊，他要派他们寺院的法师来敲法器。啊，所以这个中国四大名山呢，它每一座山啊都有一尊菩萨代表，那么一尊菩萨就有他的经典他的法门。但现在呢只是提供啊观光啦、啊、参拜啦、啊、不学习经教，出家人也不学了，出家人不学。所以我们居士啊要到寺院啊去找出家人学习经典啊找不到。但是参加法会有啦啊，参加法会去诵经啦、啊、去做法会啊这个有。但是学习经教就没有。那现在佛学院的教学他也不按照正规这个传统的这个讲经教学这个方法。啊，他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没办法学得到。啊，所以我们啊，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那么希望啊，这些道场啊，大家重视啊，学习啊，经典。好，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教义啊，普遍来弘扬。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呢，啊，属于密教部的。在大正藏里面呢它是列入密教部的。我们知道啊这个佛的教学呢有显宗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有性有相。啊，性宗相宗。啊，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在显教部的观音菩萨经典呢，去年算是前年了，净老和尚啊也交代我们去印观音三经啊，那个是有注解啊。观音三经呢第一部是华严经观自在章。

这个有注解。这个是在五十三参里面。五十三参啊，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啊，它是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啊，就是当中的这一参啊，也就是说五十可以说是五十三参它的中心啊，就是观自在。那么在普门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是在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一般简称法华经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简称为华严经。这两部经呢是中国佛教啊公认的一乘经典，一乘经典。那么这两部都有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普门品是最普遍的啊，观自在章可能听到的人就比较少了啊。一般呢，你看这个寺院呢，大部分都有普门品啊，很多人呢、在读诵这个普门品啊，列为早课。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啊，简称为《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讲观音菩萨呢，啊，修行啊，明心见性啊，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在《楞严经》呢，这个。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来卷显圆通，二十五位菩萨呢，代表二十五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那么请文殊菩萨呢，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选择呢，哪一个圆通啊，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修学，啊，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卷显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里面啊，这个耳根最利啊，我们这个眼根的功能呢，不及耳根啊，这个眼根啊，你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耳根啊，你隔几道墙啊，外面的声音啊，你都还听得到啊。所以呢，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最利的啊。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呢、显教经典里面讲的观音三经啊，这个也都有注解啊。我们净宗学会也印出来了啊。那么同时去年呢、我们净宗学会呢又印了这一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里面又有注音的啊，那我看到的很欢喜。那么为什么不先讲这个观音三经呢？啊，先选择这部经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个人啊临时的一个灵感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佛门里面啊，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念过大悲咒，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提到大悲咒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呢印那个小章的单章的大悲咒这个咒语啊，到处结缘的非常多啊，你到寺院里面呢、几乎都很容易看到的大悲咒啊，持诵的人也很多。那么历朝历代呢，在中国外国呢感应也很多，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包括我们打佛七
啊，佛七前一天晚上要洒净，啊，洒净啊，也都用大悲咒。所以现在呢，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呢、啊，可以说非常多啊。你提到大悲咒，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经呢？因为大悲咒就从这部经出来的。很多人呢，他还不知道，知道有大悲咒，也念过大悲咒，但不一定啊，知道呢，他是从这部经摘录出来的。那么这么多人持诵，不管他学习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呢，包括我们修净土的也都有在持诵。特别我们印光祖师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净土宗是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我看这个印光祖师文钞印光祖师文钞呢，他就劝居士念这个大悲咒那么印祖他老人家呢亲自念大悲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灾人祸，那么有一些疾病啦或者是临命中有那个业障现前啦，印祖都用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加持很多遍，然后寄给居士去用去结缘也都效果很好。那么大悲水呢，就是比较住的比较近的比较近的。那么住的比较远的居士呢，以前交通不便都要用邮寄的，那水寄就不方便了，所以印祖他就加持那个大悲米就用那个米去加持然后一次泡一粒泡开水去冲开水。去喝也可以治病那临命中呢，这个业障现前呢，冤亲债主来了那个也有效让他这个神智恢复正常另外呢，就是那个香灰大悲灰他也是说一次呢，弄一小勺放在开水里面搅一搅，然后那个灰沉淀，喝下去，那个灰再倒在屋顶上这个以前。我从小就喝到大的这个我也很有经验这个我母亲呢都带我们去庙里什么行天宫啦妈祖啦都是有病都是吃香灰的所以香灰呢就是搅一搅，然后灰沉淀那个水喝下去，那个灰倒掉，但不能乱倒以前那个房子矮矮的都是瓦房就泼上去泼到屋顶上，不能放到水沟那么印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寄给远地的居士，所以印光祖师呢，他还这个教人家呢，那个种那个水果不要撒农药就劝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大悲水，然后去撒，也很有效果现在也有很多道场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念大悲咒像六龟这个妙通寺听说他们就用大悲咒水，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念大悲咒，然后去撒在那个菜园就没有撒农药，所以这个大悲咒水呢，它的功能很多功能很多，很多人在持诵这个感应也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殊胜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把这部经做个介绍那起码呢一个简单的介绍也是有必要的让大家了解呢这个大悲咒的由来不至于没有经典的依据知道呢这个大悲咒呢它的出处从哪里出来的这是鼓励学习经教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这个可以说成立以来呢，我看那个好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过去呢好像这个记录上没有

看过啊，讲这个经、介绍这个经的啊，包括这个《观音三经》啊，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花心呐、啊，这个来介绍这部经典啊。那么另外呢啊，我也请我们沈秘书长啊，这个这次啊。我们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印出来了啊，有精装有平装的啊。那么这本呢，是民国初年呢、啊，徐子敬居士呢，他收集的显宗密教的经典呢、啊，把它收集在一本。那么请印光祖师呢来鉴定。那么这一本啊，内容也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啊这个《观音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感应颂啊，印光祖师呢特别推荐啊，那么祖师还给我们教导啊，那怎么来读诵这一本书啊，这个里面呢、啊、都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也需要啊，欢迎大家请一本回去啊。这印光祖师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么他给我们介绍这个观音啊这些经典啊，我们学习净土啊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特别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的。跟我们学习净土啊都有相关的啊。好，那么我们讲经因缘啊就大概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经题啊。那么在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啊，必须要介绍经题。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不是用五重玄律就用十门开启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经题。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节省时间啊，那么就用简单的方式啊来介绍经题。那么这个经题是千手千言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排版呐、啊，这个都排两行了啊。那么这一部经啊，在这个佛经的七律选题来讲啊，它是属于人法立体的。佛经这个经题啊，这个题目呢，它这个建立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单人、单法、单义啊。那么这个三单啊，那么三复呢，就是说人法立体啊，人义立体，法义立体啊，这个叫三复。那么具足呢？就是人法义三个都有啊，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人法义都有啊。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那这个人法义具足。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呢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人。观世音菩萨啊，这一个人的一个代表。那广大圆满无碍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题啊，它有人有法，这属于三复式人法立体的啊，来建立这个经题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到这个地方啊，叫别体啊。这个经体呢，又分通别啊，别就是个别的啊。那么经这个字叫通体，通呢就是通用的啊。佛讲的每一部都叫经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是别体，那经是通体。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体，经是通体。这个经啊，它是通用的，所以叫通体。啊，那么别体呢，都是个别的。啊，那么它这个内容上啊，有不同的个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别体。啊，所以这个经啊，有通有别。啊，它是人法立体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给它分五段啊，来介绍这个别体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啊，千手千眼。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雕刻的，或者是彩画的，啊，或者泥塑，啊，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啊，我在香港大屿山呢、啊、看过一尊啊，雕的相当的庄严。啊，我也去请人啊，去给他照相啊，照回来啊，我也很想照那个相啊，来复印啊，来塑造啊，这个千手千眼啊，但是这个有的是塑造那个十八只手的啊，也有四十只手的、啊，这个也很多啊，那千手千眼的就很多了，密密麻麻的。一般呢、啊哦，我们看到十八只手的，还有这个四十只手的，这个比较普遍。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啊，啊，我们想啊，一个人身上长这么多只手啊。那每一只手又有一对眼睛啊，有一只眼睛啊。这个我们用我们这个环境啊去想象啊，很难想象啊。但是透过这个雕刻彩画这个艺术啊，啊，我们也不难体会啊。你看雕刻画呢，它都可以画出来啊，还有包括表演啊。我记得在前年吧，好像大陆有一个表演团啊，啊，那个是好像听不到声音的啊，就是有一些小姐啊，啊，都是听不到声音的啊。他们组一个团啊，在表演那个千手千眼，嚯、哦，那全世界呢到国际去表演，表演的非常好啊，就很多人这样叠起来呢，就像一个人那手很多啊。啊，那个好像有光碟，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个人啊，去把它很多人把它合起来，合成一身啊，那表演这个，很多只手，很多人头啊。那么透过这些艺术的表达呢，啊，我们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呢、啊，也可以体会到呢，它里面代表的一个含义啊，以及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就表法来讲呢，这个千呢、啊，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啊，它代表的是圆满的啊。那么这个代表圆满是这个千，我们根据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讲的啊，
百戒千炉啊，就是把我们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人生呢，他用这个百戒千炉啊来说明。那什么叫百戒千炉呢？我们常常听经啊，这些佛学的名词都听过，十法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最高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道的法界、人道的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这个叫十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又有十法界，那么十乘以十就变成一百，叫做百界。那么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个法界又有十如是。这个十如是啊，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十如是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么这个是天台宗的教义啊，他把这个十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呢又有十如啊，那么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这叫百界千如啊。这个如是相啊，就是他的形象。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它有一个相嘛，有相没有相都是相，虚空也有个虚空相，那个就是真如，如是性，性就是它的道理，它的理性，如是体就是它的体质，如是作就是他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造作呢就成为因了，如是因啊，那么这个因啊当中啊加上他的缘，那就结成了果啊，就是如是缘如是果啊，这个因当中有缘，缘就是各种条件的结合，就产生他的结果，那么有这个结果呢，那么就要去报应，报就是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承受，那个叫报，如是报。那么以上这个从如是相到如是报从本到一个末，本末究竟。那么这个是天台宗十如是他的教义。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情与无情，色心万法都记住这个十如是，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啊。那么物质跟精神呢，都有这个十如啊。那么这个十如呢，就是一切法它的真如实相啊。实相啊，用现在话讲就事实真相。这些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开悟了，那你就见性了，你就见到性。我们现在呢迷了，就只有看到相，没有看到那个性啊，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法性啊，它本不生，它本来就存在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生灭是缘在生灭，法性它没有生灭。那么这个好像我们看电视那个荧幕没有生灭它本不生但是呢里面呢现的那些影像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生灭变化很多。变化无穷那个是缘生缘灭但是呢那个荧幕它没有生灭
啊，因为他没有生灭，他能够现出那个相，生灭相。那么我们每一念的心呢，都具足百界千炉，每一炉都具足三种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五阴就色、受、想、行、识，精神跟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啊，还有看到哎，还有很多众生啊，有情无情的现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呢，外面有一个千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其实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千手千眼，他是告诉你啊，每一个众生呢，你本来就是千手千眼。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跟佛的智慧德相都平等的啊，都一样啊，没有高下啊，大家都有啊。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讲啊，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啊，是暂时的迷失了。什么原因迷失的呢？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如实际里面呢、啊，产生了妄想执着、虚妄的幻象。啊，产生的这些执着啊，那我们本来面目，我们变成不认识了，不知道了，就迷失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没有啊，还是在啊。啊，我们只有看到假的，没看到真的。那真的在哪里呢？啊，这个三系念的中空国师给我们讲啊，昏明即在目前呢、啊，就在你眼前呢、啊。但我们明明看到都是生灭相，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的啊！我们学佛啊，不管学哪个法门啊，学到最后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就是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了啊！佛陀的教学啊，就是教这个。教大家去做佛的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啦、啊，到最终就是教成佛的啊。那怎么要成佛呢？你要见性才成佛啊！啊，你没见到性，你就做众生啊！啊，那做众生呢，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啊，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啊！啊，还没有觉悟的佛。那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成佛的理论啊，是根据这个道理的，就是你的性。那么这个性呢，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最清楚的，啊，《楞严经》啊，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啊，我听。净老和尚讲经啊，第一步就听楞严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步就听楞严，那么楞严呢，分析这个呢，分析的最清楚啊。大家要开智慧呢，你不读楞严经啊，那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啊，以前古印度啊，当作国宝啊，都不流传到外国的啊，是巴拉密帝呢偷渡啊，走私到中国来的。还被抓了三次，啊，第三次才偷渡成功，啊，那么他是用芭蕉叶呢，把那个楞严经的经文呢、啊、写在这芭蕉叶，缝在这个皮肤啊割开，啊，等于动了手术了、啊，再把它缝起来，啊，古代这个外科手术都很发达了，啊，缝起来。那我们想，哦，一部《楞严经》都翻译中文经典都那么大，那梵林经典就更多了，啊，那他那个皮肤有那么多吗？那个塞得进去吗？

早期我也想不通，后来呢，我发现啊，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发现什么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哪一个地方我忘记了。有人拿一颗米啊，是弘一大师啊刻的《心经》啊，260个字，《心经》啊，刻在一颗米啊，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大家看过吧？那很小啊，那一颗米啊，刻了260个字。根据这一个啊，我就说哦，那个巴拉密地那当然有可能啦、啊，那个芭蕉叶还那么大。所以我根据这一个，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颗米那么一点点大，就能放那么200多个字，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哎，他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给你看，啊，你没有用放大镜，他就一颗米，放大镜一看，哎，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啊，这个技术啊，功夫呢也是相当不简单的。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我相信也有同学有看过啊，那是真的不假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要去打妄想啊。等到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我们都明白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用艺术啊、彩画的、雕刻的、泥塑的。这些像啊，我们都看到过啊，包括表演的啊，也看到过。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啊。从这个理来讲，就讲我们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这个千手千眼，就是我们的手眼呢，无所不在。啊，我们的法身它是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的法身呢，啊，不是说我现在我站在这里，哎，这个有我的法身，那边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只有这一块有啊，那边没有。不是啊，是到处都有啊。啊，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有，那边没有，那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哦，那你这个声音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都听不到了，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啊，其实的不是。啊，你看我们站在走到哪里，包括你现在坐那个火箭到太空去，还是有啊。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六根这个根性里面啊，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好，这是性，我们的性。那么这个性啊，在哪里呢？啊，在楞严经里面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都常常听佛讲啊，不生不灭。他说他听到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啊，讲断灭论的，说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好像那个灯烧光了，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啦啊，哪有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灵性的存在？他说没有啦啊。那么听佛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自性又是不生不灭，那波斯匿王就请教佛啦。那常听佛讲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呢？那佛就跟他讲了，说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你现在六根里面啊。那六根在哪里呀？啊，他又搞不懂。啊，那么佛就跟他讲啊，啊，他说你3岁啊，看那条恒河。你能够见的跟现在你62岁能够见到那个黄河，那个能见的一样不一样？他想想一样啊，3岁能见，现在还是能见啊。

能够见的那一个，那个一样不一样？然后一样啊，三岁我见到了，现在六十多岁还是见到了。那佛就跟他讲，那你三岁的身体跟你现在这个六十多岁身体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三岁哇那么小，现在呢老了，头发也白了，胡须也长了，这个身体有变化了，不一样啊。那这个身体这个相有变，但是呢你那个根性那个性啊它没变，那一个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啊。这个我根据这样讲啊，不晓得大家懂了没有啊，可能大家还不懂，但是波斯匿王他听懂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啊，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转换啊，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个性还是一样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啊，生至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至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那个缘在生灭，我们那个性啊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因为从本来就有嘛，就不生嘛，本来就有就叫不生啦、啊、那生是缘在生，灭是缘在灭，那个性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不生，它怎么会灭呢？当然它不会灭嘛，这个不生不灭呢这个理论啊就从这里建立的啦。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要深深从这里去体会，你才知道呢佛经讲的那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不是讲神话啦，它有理论基础啊，啊，不是胡说八道乱讲啊。啊，我们不学习就不知道，学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读这个显教的经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应呢，他是分三十二类不同的族类、族群、种类，他可以随类化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本来这个能力大家都有，现在呢被妄想执着呢障碍了啊，这个妄想执着我们放下了，这个本能就恢复了，大家都有。那么他没有障碍啦，啊，没有障碍，他可以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菩萨他就有应啊，那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处不是说一千个地方求一千个地方应，不是，那个都太少了啊，才一千个啊，他是表法的标，圆满的标，到处。不管你任何地方任何处所求都会有感应，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啊，所以这个千啊是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任何的处所求观音菩萨都会有感应，观音菩萨都会去帮助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不是只有在普陀山才有观音菩萨，那其他地方没有，那这样就不能叫普啦，就不普遍啦啊，既然叫普就是到处都有嘛啊，那么这个菩萨示现一个点啊，就像我们先老和尚讲啊，这个办弟子规啊要有个示范点，大家有个目标啊，去学习啊。那观音菩萨道场就是要你来学习观音经典啊，啊，像这个我们现在观音佛学会，哎，我们是一个点嘛，啊，现在我们这个点人数很少啊，就是我理事长一个，然后秘书长一个，然后我们有个工作的总事务总务，大家全包了，我们三个啊。啊，其他是里监事的，平常有开会才有啊，人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点

但是我们这个小点啊，我们来弘扬这个经啊，我们透过网站啊，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啊来传播啊，那么我们这个点一散发出去，不就千手千眼了吗？是不是啊？哎，大家同意了啊，那这个就没错了啊，就符合这个千手千眼了。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一出去啊啊，那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它都没有距离了啊。那我们网络前的同学，他也如同目前呐、啊，大家在交流一样啊。这是我们啊看到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它遍一切处。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心经讲观自在菩萨啊，在这个讲观世音，观世音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生，观察世间众生他的需要啊，然后去帮助他啊，这个是菩萨呢在果位上啊利益众生的这个视线。那么观自在呢，是对自己修行的，自己内心修行的。那每一个人都是观自在，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你就是观世音啊，你不要看隔壁啦、啊啊、不要看别人啊，你自己就是观世音啊。啊，这个观世音不是一个人啊，啊你呆呆给他看一个人啊，什么看那个小说，那个演电影的妙善公主啊，那你就全搞错了。观世音菩萨它是一个法门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呢，你学任何一个科系，它那个科系的名称啊，好像你学国文啊，国文系的啊，外文有外文系的啊，物理有物理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一个名称，一个法门的一个代表啦。那学这个科系的人很多啊，啊，那你学中文的这个学成就的中文这个国学的博士、啊、汉学家啊，那你学英文的是英文的博士，学物理的物理的博士，那这个学这一科的很多人啊，那不是只有一个人啊。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我们看经典就知道啊，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大家报告。他以前怎么修学这个经过啊，他就跟大家讲啊，过去无量劫啊，有一位叫观世音如来教我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说，过去无量劫他遇到一尊佛叫观世音，教他这个法门。那大家从这个地方想一想就知道，那观世音是一个人嘛，那太多了啊，凡是你修这个耳根圆通，修这个观音法门，明心见性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啊。那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啊。所以佛呢啊，他这个菩萨的名称，佛菩萨的名号，他是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法门教义的一个代表啊，不是代表一个人啊。所以你现在修学这个观音法门，你修明心见性了啊，修观音耳根圆通章，修到明心见性，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啦。那你现在正在学习呢，你也是观音菩萨，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观音菩萨嘛，啊，还迷惑颠倒的观音菩萨，那有已经觉悟的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嘛。啊，所以人人都是观世音啊。那么我们来学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经典啊，我们就是观世音了，你就是观世音了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观世音呢，它这个名称啊，它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观”那个字。我们修行啊，就要懂得观照。观照，这个黄这个姜蔚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

就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学的枯燥无味啊，就是不会做观，所以学的枯燥无味，那学不下去了、啊，没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学习呢，希望大家回去懂得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你就有味道啊，就会得到法喜。啊、那么你提起观照啊，你学习会越来越欢喜啊，不会枯燥无味啊，法味无穷啊，法喜充满。那明天大家就会来了啊，如果你不会起观照呢，可能明天就不来了啊，没味道嘛，那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太累了，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到外面去玩多好，坐在这里没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观啊，回去好好的观啊。那观了之后呢，你有法喜了，你明天才会来。啊，那如果大家呢观不起来呢，你就没味道，没味道你就不会来，不会来呢。大概最后呢，就我一个对那个摄影机啊，我们两个对谈啊，就看看了网络上有没有人看啊。好，今天时间也到了啊，那么在新春呐 啊我们第一部经啊啊跟大家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啊，这是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第一部啊先介绍这个经啊，那这个经题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如果大家没有事情啊啊，欢迎大家再来一起学习啊，那不管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同学啊，大家有时间啊，明天晚上啊，我们这个时候再见啊，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

同修，今天是大年初六，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很多公司行号机关啊，在今天开始上班了。我们

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依照古来祖师大德的惯例，在讲解一部经之前，先讲玄义。这个玄义啊，就是把这部经的经题啊，经题呢，就是这部经的题目。里面玄妙的义理先做一番的发挥介绍。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几个宗派，那么介绍这个玄义呢，方式上有不同。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两个宗派啊，这是代表啊教下的啊，就是学习经教的，一个是显首宗啊，显首就是以华严经为主修经典的宗派。那么显首宗啊，他们讲解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以十门开启，先来介绍啊这个经体。另外呢就是天台宗啊，天台宗是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天台宗啊，是以五重玄义啊，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创立了这个宗派五重玄义啊，来介绍啊经体。那么其他的宗派法门呢，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在中国佛教呢，教下讲经啊，一个显首啊，一个这个天台啊，这个两个宗派呢，算是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特别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可以说后来呢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大部分啊采取五重玄义啊比较多啊。五重玄义呢啊，他这个介绍经题可以说简单扼要。那么十门开启呢，介绍的比较详细，各有特色啊。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部经典呢，自古以来呢，注解有100多家。那么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净宗八祖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这个九祖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莲池大师呢，注解《弥陀经》呢，他就采用啊这个华严宗的啊，就是显首宗啊这个十门开启。那么偶益大师呢，他注解《弥陀经》呢，他是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比较简单扼要。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呢介绍一部经之前呢，都用这种方式来为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

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部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第一个呢，是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现代啊，跟过去呢农业社会呢有所不同啊。过去呢农业社会呢，大家比较有时间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假期啊比较长。啊，因此呢，这个石门开启五重玄义啊，在过去呢，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是非常适合的。大家有时间啊，来啊，慢慢的呢，啊，来分析解剖啊，讲解一部经典。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的社会啊，现代人这个时间啊都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啊，大家能够到道场来听一座经啊，这个时间呢也都非常难得了啊。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大家呢比较没有时间。如果一部经呢讲得很长，那这个恐怕大家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来听讲。特别在国外啊，在海外啊，那个时间啊就更少了。所以一般啊，接受海外邀请讲经的最长啊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啊，最理想的呢大概三天，大家呢还有这个时间啊来听。如果超过三天呢，那就要看人啦，看对象啦啊，除非他退休啦，没有工作啦，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啊。如果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呢，恐怕大家这个时间啊就抽不出来。因此呢，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海内外的同修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提到要精简，这样啊适合啊现代人来学习。那么要学习详细的啊，那必定啊要长时间啊，时间啊要多啊。如果退休了啊，没有工作了，那这个就可以。那我们第一个呢啊，考虑到现代人啊他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用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啊来代替啊玄义啊。一般啊这个玄义啊介绍一个经题呢就要相当长的时间了啊。那么有一些同修啊没时间啊，那么这个讲了很久还没有讲到经文啊恐怕就没有耐心再来听了啊。听到最后呢人都跑光了啊。这个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学习讲经啊常讲的要气理气机啊，气理啊就是啊要契合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真理。契机呢就是要适合呢现前听众呢他的需要啊，这样啊才能得到利益。

那么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这个因缘啊，大概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我们华藏净宗学会，那么是早期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大概在民国78年成立的。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呢，是附设在华藏佛教图书馆的，大概民国75年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了，往生那一年呢，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那么他把李老师生前啊交给他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李老师他有做一个眉注啊，把那个注解呢用毛笔啊写那个小字的注在经文旁边啊，那个叫眉注。他那个眉注呢，交给我们净老和尚，那一直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到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呢，那么拿出来啊，印10000本纪念老师。那当时呢，这个事情啊，家师交代悟道啊去接洽啊印这个经啊，当时呢韩馆长在世呢，这个请我去图书馆做当家啊，所以也要管这个印经的事务啊。那么印出来啊，就是跟大家结缘啊。后来同修大家请到这部经了，大家就邀请老和尚呢来为大家讲解介绍。那么大家听了这部经呢非常欢喜，读诵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成立了很多净宗学会，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下莲居老居士他汇集的这本经。那么到民国78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部经呢已经讲了3年了啊，我记得大概那个时候呢才成立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啊，那个时候刚成立呢是在台北市佛教会啊申请一个团体会员啊，请净老和尚啊，韩馆长请老和尚啊当会长。现在这个会长的名义呢啊还是他老人家啊。那么馆长往生之后啊1周年啊，我们信义路这边啊这个陈永信居士啊花心啊以及其他一些这个老同修护法啊，大家呢发心啊，提供啊信义路这个道场啊，作为呢华藏净宗学会的一个联络处啊。以前呢，华藏净宗学会呢，它是附设在华藏图书馆。后来呢，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也交代了这个会址啊，迁到信义路啊，同时呢，也申请了社团法人啊。那么我们净宗学会呢，主修的经典是。

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个汇集本啊，这本经，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了，这个经啊已经弘扬啊二十几年了。那么我们今天啊来学习这一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是悟道呢，在五年前啊接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理事长啊，当时啊这个前一任的理事长。是慧宏慧居士啊，他也是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啦。啊，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啊，迁到这个信义路来啊。早期呢，啊，他也都在发心啊，护持。后来他那个任期到了，啊，就去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啊，要邀请悟道呢来担任这个。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那么老和尚呢，他也同意了。那么一任呢是三年，啊，后来呢我又连选连任了，啊，本来呢我给慧居士讲啊，我请他自己再去当理事长啊，他坚决不要，啊，要我再继续做一任。那么到今年已经五年了，那么五年啊，最近呢，啊，我看这个观音佛协会呢，它的组织章程，啊，大概呢也有提到观音菩萨，啊，但是它那个组织章程呢里面呢，对这个观音菩萨经典里面的这些经典教义内容啊，不明显。不明显啊，大概呢，只知道呢，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然后呢，组织这个学会呢，啊，主要我看那个内容啊，大概是做一点啊，社会上啊，慈善的事情。所以这个协会呢也成立二十几年了啊，时间也相当长。那么到最近啊，我们又常常听到家师啊净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常强调的啊，这个佛教呢是教义不是宗教。啊，我们要提倡教育，啊，以这个教育为本，啊，不是办一些法会啦、活动啦，啊，做一点慈善事业啦，啊，不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时时刻刻啊。都在提醒我们视众同修啊，要重视佛陀教义啊。那么佛陀教义从哪里学习呢？就是从经典啊，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现在出家人呢？不学习经典啊，也就是说不学经教啊，不学习经典里面的教义啊，大家不学了，都是做法会啊。现在寺庙呢做法会啦啊，那么这个有很多呢香火很旺盛的啊，人山人海。大家呢去拜拜啊，求平安啊，求保佑，这样的寺庙呢，在现前非常之多。

那么没有教学了，在寺院呢，古代呢，它是一个教学的场所，它这个教育呢，用现在话来讲啊，是社会教育，属于社教。在古时候呢，它是担任啊社教啊这种功能的。那现在出家人呢，他不学习了，在家人也不学习了，一天到晚呢、搞活动。搞法会啊，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经典教育啊一无所知，都不知道啊，因此呢，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印象啊，就是佛教呢是迷信啊，特别现代的知识分子。接受这些科学的知识他认为这个没有科学根据都是迷信。那么我们如果常常听经听我们净老和尚最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大经解，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的这一本注解大家就知道了。佛教呢不但不是迷信，而且呢是最高等的科学。过去方东美教授讲是最高的哲学，现在呢不但是最高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因此我们对这个学习这个经教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再不提倡这个学习经教呢，那佛法呢就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虽然有经典在，有佛像，有寺院，大家不认识，不知道，就等于没有了。佛法呢，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大家得不到了。这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本来我也不想接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光一个净宗学会呢就够我忙了现在呢我又还没有牵手牵脸还不能分身再接的实在是力不从心忙不过来。但是呢因缘就是这样也没有办法。那么既然接了呢我们也就想尽一点心。大概也是观音菩萨找我的因为我常常普观音签出家的时候呢跟师父学观音签我是看到师父房间有一本观音签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老人家常常在谱有一天我去打扫他老人家房间我看到了那桌上放了一本观音签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他的房间他也放一本观音签后来我就去找找了一本在基金会我就印了好像几千本出来流通那时候一本薄薄的很便宜的台币几块钱。后来到了图书馆呢我又在普观音签了那被师父看到了这个他给我纠正了一些普的方法纠正了一下。那么这个观音签呢是印光大师提倡的在文钞里面有他的序那可能是这样常常有一些大事小事都请问观音菩萨现在观音菩萨呢是我生活当中最佳顾问有时候呢要问师父也不方便要打电话也不方便那么有很多事情呢

们也不敢去劳烦他老人家，那要问谁呢？过去我们听我们师父上人常常讲，这个我们学了佛啦，这个都由佛菩萨来安排。那么他刚刚学佛呢，亲近这个密宗大德啊，张家佛佛啊，张家大师。那么张家大师呢，也教导他一些修行的原理原则，就是从看破放下，从布施下手。那么要求什么事情呢？张家佛佛告诉他说你不要求人啦、你求人呢，人不答应呢，你就会很失望。你去求佛菩萨。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遇到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来请教佛菩萨请佛菩萨给我们指点，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大家呢不妨做参考你有什么疑难杂症不要来问我我送你一本观音签我们这一本书后面呢我就印在后面了你们自己去请问观音菩萨不要来找我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千手千眼人太多了，我也没办法帮大家的忙那么这个佛学会我就想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那么这个佛学会呢，这个学会两个字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叫净宗学会那么学就是说学习会就是一个会所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大家学习聚会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大家聚会学习的一个场所那要怎么学习呢那我们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不然我们依据什么来学呢如果你不依这个经来学那你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依据你要从哪里学起呢现在呢我看全世界这个观音菩萨的道场不少我刚才打个电话呢到中国河南河南省南阳观音寺那个一个女众法师妙国法师去年就叫我打电话了我到今天才打给他他现在正在盖那个观音寺他说那个草图出来要送一份给我看请我跟他指点指点那年底我到台南去做一场善训练那么也到观音亭那个也100多年的历史请我去讲过经以前我到台南净宗学会去净宗学会的同修介绍的去讲过经那最出名就是浙江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么到日本我到日本去呢日本也有专门拜观音菩萨的道场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众他拿一个名片给我那个日本人就是他们专门拜观音的所以在观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名气很大包括外国人都知道我们有一位观音菩萨名气非常大提到观音菩萨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

可能本师释迦牟尼佛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提到观音弥陀呢，家喻户晓啊，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呢，这个对观音菩萨经典去学习啊，深入的人就不多了。因此呢，很多人他去拜观音，拜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所以他都用猜的啦，用猜的，或者是自己编一个故事啊，什么妙庄王啦、妙善公主那个电影都在演，那编的啦，他们自己想象，然后去编的，编这故事，然后加上这些导演啊、编剧啊，这个想象力丰富啊。也可能编出来。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常常在拜观音菩萨，但是他并不认识观世音菩萨。所以都用猜的啦。观音菩萨应该是一个女的吧。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像都是女生的像比较多。所以拜观音、信观音的啊，特别在这个云南呐、大理呀、在中国云南大理呀、以前那个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我们那个大理石那个大理国啊，它也是一个佛国，那边有一个族叫白族，白色的白，专门就是拜观音的啊，那一族就专门拜观音的。我去大理啊，看到他没有观音寺。那么最近我们那些云南大理的净宗同修去那边劝他们念无量寿经啊，强力推荐啊。这个也是好事啊。但是呢，观音菩萨这个名称的道场啊，我们还是回归到他这个名义上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道场啊这个名义啊。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名正言顺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道场的名称啊，不然我们称为观音佛学会。我们这个观音经也不弘扬啊，也不学习啊，那个学会那两个字呢，就落空了啊，就变成了没有实质意义啊。那么过去呢，都是办一些活动啦，办一些慈善啦、救济那些事情啊，在社会上啊，那个做慈善事业的多得很啦，很多人花心在做啦那个呢。我们随喜赞叹人家做，我们去支持他就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学会呢，根据这个名义，我们就是要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学习观音菩萨的经教那么才符合我们这个学会这个名义这样才名符其实。那么我们学习之后呢，向全世界的观音道场来推广。所以我去年也去了一趟普陀山普陀山华语寺以前印光祖师住在那个地方住了30年的。那个华语寺的主持呢是性光法师他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第一期的同学。我去那边找他呢他一直说悟道法师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我们寺院讲经我说那你主持邀请就没有问题现在我就要安排我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观音经要在观音菩萨这个道场来给他弘扬给他推广。因为现在呢所有观音菩萨的道场都是拜拜而已啦。没有人在讲这个观音经了所以去年好像是

五六月吧。啊，我有一次到那个舟山，再到普陀山。啊，然后舟山的居士请我去普陀山。啊，我说我们来普陀山啊，住个几天啊，我就请一本这个普陀山流通的普门品啊，我说我们来学普门品啊，我们来普陀山啊，这个观音菩萨道场，我们来学普门品啊。啊，我就在那边啊，给招待我那些舟山的居士啊，啊，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了普门品。那么到九华山呢，我也建立，我到九华山去啊，我都给国州法师讲啊，国州法师他是上坛堂的住持啊，他也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同学啊，第三届的同学啊，我到他的道场啊，我说我们到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就要送地藏经嘛啊，所以我到他的道场啊，我就要求呢，我们来送一部地藏经。所以果州法师就给我讲啊，这个悟道法师来啊，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来一定要送一部地藏经啊，他要派他们寺院的法师来敲法器啊。所以这个中国四大名山呢，它每一座山啊都有一尊菩萨代表，那么一尊菩萨就有他的经典，他的法门。但现在呢只是提供啊观光啦、啊、参拜啦、啊啊，不学习经教，啊，出家人也不学了，出家人不学，所以我们居士啊，要到寺院啊，去找出家人学习经典啊，找不到，啊，但是参加法会有了，啊，参加法会去诵经啊，去做法会啊，这个有，但是学习经教就没有。那现在佛学院的教学，他也不按照正规这个传统的。这个讲经教学这个方法啊，他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没办法学得到啊，所以我们啊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什么希望啊这些道场啊大家重视啊学习啊经典。好，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他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教义啊，普遍来弘扬。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呢，啊，属于密教部的啊，在大正藏里面呢，它列入密教部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佛的教学呢，有显宗，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有性，有相。啊，性宗、相宗，啊，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在显教部的《观音菩萨经典》呢，去年算是前年了，净老和尚啊也交代我们去印《观音三经》，啊，那个是有注解。啊，《观音三经》呢，第一部是。华严经观自在章，这个有注解，这个是在五十三参里面，五十三参，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它是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就是当中的这一参，也就是说五十，可以说是五十三参他的中心呢，就是观自在。那么在普门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是在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一般简称法华经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简称为华严经。这两部经呢是。中国佛教啊，公认的一层经典，一层经典。那么这两部都有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

经学的理论方法。那么普门品是最普遍的，观自在章可能听到的人就比较少了。一般呢，你看这个寺院呢，大部分都有普门品，很多人呢在读诵这个普门品，列为早课。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简称为《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讲观音菩萨呢，修行啊，明心见性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在楞严经呢，这个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来卷显圆通，25位菩萨呢，代表25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都可以达到圆通，那么请文殊菩萨呢，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选择呢，哪一个圆通啊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修学，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拣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里面啊，这个耳根最利。我们这个眼根的功能呢，不及耳根。这个眼根啊，你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耳根啊，你隔几道墙啊，外面的声音啊，你都还听得到。所以呢，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最利的。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呢、显教经典里面讲的观音三经啊，这个也都有注解啊，我们净宗学会也印出来了啊。那么同时去年呢、我们净宗学会呢又印了这一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里面又有注音的那我看到的很欢喜。那么为什么不先讲这个观音三经呢？先选择这部经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个人啊临时的一个灵感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佛门里面啊，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念过大悲咒，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提到大悲咒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呢，印那个小章的、单章的大悲咒这个咒语啊，到处结缘的非常多啊。你到寺院里面呢、几乎都很容易看到的大悲咒。持诵的人也很多。那么历朝历代呢，在中国外国呢，感应也很多，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包括我们打佛七佛七前一天晚上要洒净洒净也都用大悲咒，所以现在呢，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呢、可以说非常多你提到大悲咒，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跟他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可能大家就很少听到了那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经呢因为大悲咒就从这部经出来的很多人呢他还不知道，知道有大悲咒，也念过大悲咒，那不一定知道呢他是从这部经摘录出来的。那么这么多人持诵不管他学习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呢包括我们修净土的也都有在持诵。特别我们
印光祖师啊，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国净土宗是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我看这个印光祖师文钞啊，印光祖师文钞呢，他就劝居士啊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印祖他老人家呢亲自念大悲咒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天灾人祸。那么有一些疾病啦 或者是临命中啊有那个业障现前啦，印祖都用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加持很多遍，然后寄给居士啊去用去结缘啊，也都效果很好。那么大悲水呢，就是比较住的比较近的啊，比较近的。那么住的比较远的居士呢，以前交通不便啊，都要用邮寄的，那水寄就不方便了，所以印祖他就加持那个大悲米啊，就用那个米啊去加持啊，然后一次泡一粒啊，泡开水啊，去冲开水啊，去喝也可以治病啊。那临命中呢，这个业障现前呢，冤亲债主来了啊，那个也有效。啊，让他这个神智啊恢复正常。啊，另外呢，就是那个香灰啊，大悲灰。啊，他也是说一次呢，弄一小勺啊，放在开水里面啊，搅一搅，然后那个灰沉淀，他喝下去，那个灰再倒在屋顶上啊。这个以前我从小就喝到大的啊，这个我也很有经验啊。这个我母亲呢，都带我们去庙里啊，什么行天宫啦、妈祖啦，都是有病都是吃香灰的啊，所以香灰呢啊，就是搅一搅，然后灰沉淀了、啊，那个水喝下去，那个灰倒掉，但不能乱倒啊。以前那个房子矮矮的，都是瓦房啊，就泼上去啊，泼到屋顶上，不能放到水沟啊。啊，那么印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啊，寄给远地的居士。所以印光祖师呢，他还这个教人家呢，那个种那个水果啊，不要撒农药啊，就劝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大悲水，然后去撒，也很有效果啊。现在也有很多道场啊，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念大悲咒啊，像六龟这个妙通寺啊。听说他们就用大悲咒水，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念大悲咒，然后去撒在那个菜园啊，就没有撒农药。所以这个大悲咒水呢，它的功能很多啊，功能很多，很多人在持诵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殊胜。啊，因此啊，我们也有必要把这部经做个介绍。啊，那起码呢，啊，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也是有必要的，啊，让大家了解呢这个大悲咒的由来，啊，不至于啊没有经典的依据。啊，知道呢这个大悲咒呢，它的出处从哪里出来的？这是鼓励啊学习经教啊。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可以说啊，成立以来呢，我看那个好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啊。过去呢好像这个记录上啊没有看过啊讲这个经、介绍这个经的啊，包括这个观音三经啊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花心了，这个来介绍这部经典。那么另外呢，我也请我们沈秘书长啊，这次我们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
印出来了啊，有经

装有瓶装的。那么这一本呢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呢他收集的显宗密教的经典啊把它收集在一本。那么请印光祖师呢来鉴定。那么这一本啊内容也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啊这个观音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感应颂啊印光祖师呢特别推荐。那么祖师还给我们教导啊那怎么来读诵这一本书。这个里面啊都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有需要啊欢迎大家请一本回去。这印光祖师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么他给我们介绍这个观音呐、这些经典啊，我们学习净土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特别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的啊，跟我们学习净土啊都有相关的。好，那么我们讲经因缘就大概跟大家报告到此地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经题那么在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必须要介绍经题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不是用五重玄律就用十门开启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经题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节省时间那么就用简单的方式来介绍经题那么这个经题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经题相当之长我们这个排版这个都排两行了那么这一部经在这个佛经的七律选题来讲它是属于人法立体的佛经这个经题这个题目呢它这个建立的这个方式就是单人单法单义那么这个三单那么三复呢就是说人法立体人义立体法义立体这个叫三复那么具足呢就是人法义三个都有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它人法义都有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那这个人法义具足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呢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人观世音菩萨这一个人的一个代表那广大圆满无碍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是法所以这个经题它有人有法这属于三复式人法立体的来建立这个经题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到这个地方叫别题这个经题呢又分通别别就是个别的那么经这个字叫通体通呢就是通用的佛讲的每一部都叫经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是别题那经是通体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体这个经它是通用的所以叫通体

啊，那么别题呢，都是个别的啊。那么它这个内容上啊，有不同的个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别题啊。所以这个经啊，有通有别啊，它是人法立体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给它分五段啊，来介绍这个别体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啊，千手千眼。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雕刻的，或者是彩画的，啊，或者泥塑，啊。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我在香港大屿山呢看过一尊雕得相当的庄严我也去请人去给他照相照回来我也很想照那个像来复印。来塑造这个千手千眼但是这个有的是塑造那个18只手的也有40只手的这个也很多那千手千眼的就很多了，密密麻麻的一般呢，我们看到18只手的，还有这个40只手的。这个比较普遍。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我们想一个人身上长这么多只手那每一只手又有一对眼睛有一只眼睛这个我们用我们这个环境去想象很难想象。但是透过这个雕刻、彩画这个艺术我们也不难体会你看雕刻画呢，它都可以画出来还有包括表演我记得在前年吧，好像大陆有一个表演团那个是。好像听不到声音的，就是有一些小姐都是听不到声音的他们组一个团在表演那个千手千眼，那全世界呢到国际去表演，表演得非常好就很多人这样叠起来呢，就像一个人那手很多那个好像有光碟，大家可以看看那个人去。把它很多人把它合起来，合成一身那表演这个，很多只手，很多人头那么透过这些艺术的表达呢，我们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也可以体会到呢，它里面代表的一个含义以及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就表法来讲呢，这个千呢。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的是圆满的那么这个代表圆满是这个千，我们根据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他讲的百戒千如就是把我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人生呢，他用这个百戒千如来说明。那什么叫百戒千如呢？我们常常听经这些佛学的名词都听过，十法界这个大家都知道，最高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天道的法界、人道的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这个叫十法界。

如是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天台宗的教义啊，他把这个十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呢，又有十如啊，那么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所以叫百界千如。啊，这个如是相啊，就是他的形象。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它有一个相嘛？啊，有相没有相都是相啊，虚空也有个虚空相啊，那个就是真如啊，如是性。性就是它的道理，它的理性。如是体就是它的体质。啊，如是作就是它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造作呢，就成为因了，如是因。啊，那么这个因啊当中啊，加上它的缘，那就结成了果。啊，就是如是缘，如是果。啊，这个因当中有缘。缘就是各种条件的结合，就产生它的结果。那么有这个结果呢，那么就要去报，报应。啊，报就是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承受，那个叫报，如是报。啊，那么以上啊，啊这个从如是相啊到如是报啊，从本到一个末，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哦，天台宗十如是啊，他的教义，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情与无情，色心万法都记住这个十如是。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啊。那么物质跟精神呢，都有这个十如啊。那么这个十如呢，就是一切法啊，它的真如实相啊，实相啊，用现在话讲就啊，事实真相。这些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自性里面啊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开悟了，那你就见性了，你就见到性。我们现在呢迷了，就只有看到相，没有看到那个性啊。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法性啊，它本不生，它本来就存在了。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缘在生灭，法性它没有生灭。啊，那么这个好像我们看电视啊，那个荧幕没有生灭啊，它本不生啊，啊，但是呢，里面呢现的那些影像啊，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生灭变化很多啊，变化无穷啊，那个是缘生缘灭啊，但是呢，那个荧幕它没有生灭啊，因为它没有生灭，它能够现出那个相，生灭相。那么我们每一念的心呢、啊，都具足百界千如，每一如都具足三种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五蕴就色受想行识、精神跟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啊，还有看到哎，还有很多众生啊，有情无情的现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呢，外面有一个千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其实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千手千眼，他是告诉你啊，每一个众生呢，你本来就是千手千眼，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
跟佛的智慧德相都平等的啦。

都一样啊，没有高下啊，大家都有啊。啊，这个三十七练啊，中空国师讲啊，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啊，是暂时的迷失了。什么原因迷失的呢？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如实际里面呢、啊，产生了妄想执着、虚妄的幻象。啊，产生的这些执着啊，那我们本来面目，我们变成不认识了，不知道了，就迷失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没有啊，还是在啊。啊，我们只有看到假的，没看到真的。那真的在哪里呢？啊，这个三系列的中空国师给我们讲啊，昏明即在目前呢、啊，就在你眼前呢、啊。但我们明明看到都是生灭相，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的啊！我们学佛啊，不管学哪个法门啊，学到最后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就是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了啊！佛陀的教学啊，就是教这个。教大家去做佛的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啦、啊，到最终就是教成佛的啊。那怎么要成佛呢？你要见性才成佛啊！啊，你没见到性，你就做众生啊！啊，那做众生呢，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啊，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啊！啊，还没有觉悟的佛。那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成佛的理论啊，是根据这个道理的，就是你的性。那么这个性呢，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最清楚的，啊，《楞严经》啊，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啊，我听。净老和尚讲经啊，第一步就听楞严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步就听楞严，那么楞严呢，分析这个呢，分析的最清楚啊。大家要开智慧呢，你不读楞严经啊，那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啊，以前古印度啊，当作国宝啊，都不流传到外国的啊，是巴拉密帝呢偷渡啊，走私到中国来的。还被抓了三次，啊，第三次才偷渡成功，啊，那么他是用芭蕉叶呢，把那个楞严经的经文呢写在这芭蕉叶，缝在这个皮肤啊割开，啊，等于动了手术了，再把它缝起来，啊，古代这个外科手术都很发达了，啊，缝起来。那我们想，哦，一部《楞严经》都翻译中文经典都那么大，那梵林经典就更多了，啊，那他那个皮肤有那么多吗？那个塞得进去吗？啊，早期我也想不通，后来呢，我发现呐，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发现什么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我忘记了。有人拿一颗米啊，是弘一大师啊刻的心经啊，260个字心经啊，刻在一颗米啊，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大家看过吧，那很小啊，那一颗米啊刻了260个字啊，根据这一个啊，我就说哦，那个巴拉密帝那当然有可能啦、啊、那个芭蕉叶还那么大，所以我根据这一个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颗米那么一点点大，就能放那么200多个字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用那个放大镜，诶，他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给你看啊，你没有用放大镜，他就一颗米放大镜一看，诶，

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哦，这个技术啊，功夫呢也是相当不简单的。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我相信也有同学有看过。啊，那是真的不假。所以这个千手千眼 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要去打妄想啊，等到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我们都明白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用艺术啊、彩画的、雕刻的、泥塑的啊这些像啊，我们都看到过啊，包括表演的啊，也看到过。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啊。从这个理来讲，就讲我们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这个千手千眼，就是我们的手眼呢无所不在啊。我们的法身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的法身呢，啊，不是说我现在我站在这里，哎，这个有我的法身，那边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只有这一块有啊，那边没有，不是啊，是到处都有啊。啊，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有，那边没有，那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哦，那你这个声音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都听不到了，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啊，其实呢不是。啊，你看我们当时走到哪里，包括你现在坐那个火箭到太空去，还是有啊。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六根这个根性里面啊，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好，这是性，我们的性。那么这个性啊，在哪里呢？啊，在楞严经里面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都常常听佛讲啊，不生不灭。他说他听到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啊，讲断灭论的，说人死的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好像那个灯烧光了，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啦。啊，哪有什么六道轮回，什么灵性的存在？他说没有啦。啊，那么听佛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自性又是不生不灭，那波斯匿王就请教佛啦。那常听佛讲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呢？那佛就跟他讲了，说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啦，你现在六根里面啦。那六根在哪里啊？他又搞不懂。啊，那么佛就给他讲啊。啊，他说你三岁啊看那条恒河。你能够见的跟现在你62岁能够见到那个黄河，那个能见的一样不一样？他想一想，一样啊，三岁能见，现在还是能见啊。能够见的那个一样不一样？然后一样啊，三岁我见到了，现在62岁还是见到了。那佛就跟他讲，那你三岁的身体跟你现在这个62岁身体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三岁哇那么小，现在呢老啦，头发也白啦，胡须也长啦。这个身体有变化了，不一样啊。啊，那这个身体这个相有变。但是呢你那个根性那个性啊它没变。那一个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啊，这个我根据这样讲啊，不晓得大家懂了没有啊。可能大家还不懂，但是波斯匿王他听懂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啊，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死的就没有了啊，死的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转换啊，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个性还是一样的，那个不生不灭的
啊，生至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至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那个缘在生灭，我们那个性啊，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因为从本来就有嘛，就不生嘛，本来就有就叫不生啦、啊。那生是缘在生，灭是缘在灭，那个性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不生，它怎么会灭呢？当然它不会灭嘛，这个不生不灭呢、啊、这个理论啊是从这里建立的啦。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要深深从这里去体会，你才知道呢佛经讲的那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不是讲神话啦，它有理论基础啊。啊，不是胡说八道乱讲啊。啊，我们不学习就不知道，学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读这个显教的经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应呢他是分三十二类不同的族类族群种类，他可以随类化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本来这个能力大家都有，现在呢被妄想执着呢障碍了啊，这个妄想执着我们放下了，这个本能就恢复了，大家都有。那么他没有障碍啦，啊，没有障碍，他可以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菩萨他就有应啊，那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处不是说一千个地方求一千个地方应，不是，那个都太少了，才一千个，它是表法的标，圆满的标，到处不管你任何地方任何处所求都会有感应，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所以这个千呢、啊，是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任何的处所求观音菩萨都会有感应，观音菩萨都会去帮助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不是只有在普陀山才有观音菩萨，那其他地方没有，那这样就不能叫普啦，就不普遍啦啊。既然叫普，就是到处都有嘛。啊，那么这个菩萨示现一个点啊，就像我们先老和尚讲啊，这个办弟子规啊，要有个示范点啊，大家有个目标啊，去学习啊。那观音菩萨道场就是要你来学习观音经典啊，啊，像这个我们现在观音佛学会，哎，我们是一个点嘛，啊，现在我们这个点人数很少啊，就是我理事长一个。然后秘书长一个，然后我们有个工作的总事务总务，大家全包了，我们三个啊，那其他是里监事的，平常有开会才有啊，人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点，但是我们这个小点呢、啊，我们来弘扬这个经啊，我们透过网站啊，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啊来传播。那么我们这个点一散发出去，不就千手千眼了吗？是不是啊？哎，大家同意了啊，那这个就没错了啊，就符合这个千手千眼了。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一出去啊，啊，那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它都没有距离了啊。那我们网络前的同学，他也如同目前呐、啊，大家在交流一样。啊，这是我们啊看到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他遍一切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心经讲观自在菩萨啊，在这个讲观世音，观世音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身，观察世间众生他的需要，
啊，然后去帮助他。啊，这个是菩萨呢在果位上啊利益众生的这个示现。那么观自在呢是对自己修行的，自己内心修行的。那每一个人都是观自在，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你就是观世音啊，你不要看隔壁啦啊。啊，不要看别人啊，你自己就是观世音啊。啊，这个观世音不是一个人啊，啊，你呆呆给他看一个人啊，什么看那个小说那个演电影的妙善公主啊，那你就全搞错了。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个法门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呢，你学任何一个科系，他那个科系的名称啊，好像你学国文啊，国文系的啊，外文有外文系的啊，物理有物理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一个名称，一个法门的一个代表啦。那学这个科系的人很多啊，啊，那你学中文的这个学成就的中文这个国学的博士啊，汉学家啊，那你学英文的是英文的博士，学物理的物理的博士，那这个学这一科的很多人啊，那不是只有一个人啊。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我们看经典就知道啊。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大家报告他以前怎么修学这个经过啊。他就跟大家讲啊，过去无量劫啊，有一位叫观世音如来教我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说，过去无量劫他遇到一尊佛叫观世音，教他这个法门。那大家从这个地方想一想就知道，那观世音是一个人嘛，那太多了啊。凡是你修这个耳根圆通，修这个观音法门明心见性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啊。那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啊。所以佛呢啊，他这个菩萨的名称，佛菩萨的名号，它是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法门教义的一个代表啊，不是代表一个人啊。所以你现在修学这个观音法门，你修明心见性了啊，修观音耳根圆通章，修到明心见性，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啦。那你现在正在学习呢，你也是观音菩萨，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观音菩萨嘛，啊，还迷惑颠倒的观音菩萨，那有已经觉悟的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嘛。啊，所以人人都是观世音啊。那么我们来学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经典啊，我们就是观世音了，你就是观世音了。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那么观世音呢，他这个名称啊，他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观那个字。我们修行啊就要懂得观照。观照。这个姜惠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学的枯燥无味啊，就是不会做观。所以学的枯燥无味，他学不下去了。没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学习呢，希望大家回去懂得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你就有味道啊，就会得到法喜啊。那么你提起观照啊，你学习会越来越欢喜啊，不会枯燥无味啊，法味无穷啊，法喜充满。那明天大家就会来了啊！如果你不会起观照呢，可能明天就不来了啊，没味道嘛。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太累了，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到外面去玩多好，坐在这里没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观啊，回去好好的观啊。那观了之后呢，你有法喜了，你明天才会来。啊，那如果大家呢关不起来。

呢，你就没味道，没味道你就不会来，不会来呢，大概最后呢，就我一个对那个摄影机啊，我们两个对谈啊，就看看了网络上有没有人看啊。好，今天时间也到了啊，那么在新春呐 我们第一部经跟大家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啊，这是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第一部就先介绍这个经那这个经题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如果大家没有事情欢迎大家再来一起学习那不管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同学大家有时间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候再见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这一次也很难得有这个因缘啊，来到此地啊，跟诸位同修，大家来学习《安世全书》。那么这个因缘呢，是上个月啊，我到英国去，回来的时候啊，去跟回来啊，都是在上海转机啊，回来呢在上海小住了三天，到和光来公司啊，不容居士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觉得啊赚钱这么辛苦啊，有没有赚钱啊比较不辛苦的啊这个方法。那么当时啊，我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说，这个答案啊就在《安世全书》。那么他说啊那希望啊请我们净老和尚啊来讲这个《安世全书》。看看净老和尚啊，什么时候能够为我们来讲《安世全书》啊？我说他已经90岁了，他原来讲这个《华严经》啊，都放下，他一生最喜欢的就是《华严》啊。从年轻的时候啊，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方教授呢教他华严哲学，他对华严呢就很有兴趣。那么到85岁那一年呢，讲华严，这个华严呢，从新加坡一直到他08年那个时候在吴江实际禅寺他的家乡。华严讲堂啊，实际禅师还有华严讲堂专讲华严经。那他觉得年纪大了，还是求念佛求往生呢比较优先重要，对吧？他最喜欢的华严经放下，现在呢专讲大经科注，让我们受经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其他经他就不讲，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因为年纪大了，90岁了，他老人家常讲啊，80以后的人啊，就是风烛残年，随时都会往生的，所以我就给护龙居士讲，你要请老上在安世全书，可能要到极乐世界去听。在娑婆世界恐怕这个机会非常渺茫的。我说我也可以讲我当时自告奋勇。当时我讲这个话呢，我是想就讲一讲但是他也很认真那时候真的要邀请我来讲。那这个话我讲出来了又收不回去了。所以也就答应下来了。那么这一次啊，香港冬至祭祖法会之前啊，听老和尚讲这个大乘科注，有一集那一集哪一集我忘记了讲到呢要发心学讲经特别是出家人为学一个无量寿经学习班的心得报告听到老上这么开示我也写了一篇报告报告之后我也给师父报告说这个香港祭祖法会我做3天法会第4天现在都请居士讲好像出家人都不务正业
说明感情菜做法对，而不花心啊学讲经。那么我自己呢，来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就是来做这个带个头啊，希望年轻的法师啊要花心来学习。所以今年呢、我就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建立了，从今年开始啊，一次三天法会完了、第四天上午祭祖，祭祖完下午啊，原来都请三位居士轮流讲。那我说呢，从今年开始啊，这个冬至开始啊，我一个人全包啊。那下午啊，一点到六点啊，原来是三个居士轮流讲。那这一次呢，我一个人包啊，一个人啊包四个小时。一个下午讲四个小时，那么同时我也给老上报告呢，答应上海的居士来讲开始讲述，所以可能大家有听到这个信息啊，会来，但是我们是不敢惊动太多人啊，因为这个是啊顾荣居士啊他的祈请啊，这个因缘啊。有一些少数人可以啊，人太多了，来了也没地方给人家坐啊，也没有场地，所以也就没有通知太多了，这样啊可能会比较不会有障碍。那么《安世全书》这本书啊，跟《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

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三本书。啊，这个三本书啊，祖师一生定最多，啊，比这个大乘经典啊，定的还多。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啊，看到《了凡四训》啊，苏州弘化寺印的，都印了上百一百版，全部翻译，啊，所以根据我们老和尚的估计呢，印祖啊，一生这个三本书啊，应该超过300本册，超过300本。当时的印刷术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在二战时期啊，这个时候啊，印这么多，可以说啊，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么大乘经典啊，印的反而比较少。为什么一个出家，而且还是一代的祖师，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是善书啊？这个善书所讲的内容啊，也都引用儒释道三教，跟佛经讲的道理都相应。完全符合我讲的。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这三本书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个三本书的内容啊，就是讲因果教育，讲三世因果。那么三世因果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在佛经看到啊，有六道轮回啊，有六道三界六道，六道轮回就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啊，有六道轮回。那么有六道轮回啊，有三世，这个当中啊，就必然有他的因果在啊！如果没有因果，那很多事情是讲不通的啊，我们也无法理解的。那因果讲的一个主要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因果，六道轮回呢？出不了啊，这个善恶报应啊，做善事啊，来生生三善道；造恶业，来生堕三恶道。啊，这个六道轮回啊，就是善恶因果报应的一个事实情况。那么印祖为什么在现前这个时代呢提倡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啊？因为呢，满清亡国了，民国成立了，我们中国全国的国人啊，都抛弃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些过时啊，不合时宜，跟不上啊，欧美啊这些现代化的国家，欧美啊发展这个科技、工业，觉得啊应该向欧美学习才是强国之道啊。那这个传统文化呢，似乎啊是强国之道的障碍，要把它去掉，不要了。所以呢，在民国的时候啊，

武士运动，就是推翻传统文化。后来呢，大陆啊，又搞文革，一直到现在呢，这个传统文化呢，可以说被摧残的快断根了。我们敬老和尚对这件事情非常着急。他说这个中华优良的传统文化呢，如果这个十年啊不给他抢救起来，再过十年呢，就连根拔除了，没关系没有，民族的灵魂就灭亡了。所以现在非常着急这个事情啊，也极力呼吁大家学习啊中华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礼仪教育。那么在中国，这个儒跟道是本土的，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传过来中国也2000年了，跟本土的儒道啊，可以说相得益彰，融为一体。佛教啊，在中国也变成中国本土的这个宗教了。这个儒释道三教，宗教它是最主要的教义，宗是主要的，尊崇的，这个教育啊是非常重要。那么印祖在当时提出这三本书啊，主要是看到国人啊现在都不知道，只有一昧啊向欧美学习科技，对做人处事伦理道德这些观念呢就没有。那对因果报应这件事情啊更不相信了，认为讲到因果两个字啊，那么就会被贴上迷信的标签，标签这边贴在脸上也是迷信。怎么现在这种科技这么发达了，还讲什么因果呢？现在大家都相信科学，不相信呢、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相信这个。相信了外国的科学科技，那相信科技呢？我们敬老和尚讲过，现代人啊迷信科学，现代人觉得你没有讲科学就是迷信，你讲科学才不迷信。那敬老为什么我讲迷信科学呢？这个听起来蛮新鲜的啊，从来没有人讲过。那我们现在看看啊，现代人是不是迷信科学？我们冷静观察一下，那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说迷信科学？因为科学不是万能的，他认为是万能的，认为有了科学啊，就可以解决所有一切的问题。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事实不是这样。不但不是这样啊，科学还带来很多的负面作用，很多负面的问题。搞得现在整个地球啊污染，空气污染，气候不正常，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家也讲过了这个地球啊如果再不改善，50年后啊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是科学家自己讲的。科学既然是万能的，那为什么不能改善这个地球的环境呢？它不是万能的，你认为万能的

因为他是外来的，那不是迷信之手。所以见老和尚讲这句话，也给我们点醒了、啊，真的现代人啊，迷信科学。那现在世界这么乱，到处在打仗，科学能解决吗？让这些人能够和谐吗？大家全球的人类都在追求和平，口号是要和平，但是呢，所作所为是都是做一些不和平的事情。那你说他能和平吗？是越来越不和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个伦理道德因果观念。必然啊，走向灾难。啊，如果没有敬老和尚给我们提醒，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那么因果教育，因果两个字，迷信吗？我们中国人啊，使用语言文字喜欢简单啊，就是这个简要详明。如果呢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因果用比较浅显的，因是原因，果是结果。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这个世间啊，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原因，都有它的结果。啊，你这个稻米的种子，那是因，你把它种下去，明年啊。结成了稻米，那是果，它的因啊，从哪里来？那这个当中还要加上眼啊，人工啊去培养、去照顾，还有土壤。那大家想一想，那因果有迷信吗？那听到因果两个字呢，就说迷信，那个人他自己真迷啊。他自己迷信，啊，他还说别人迷信。哎，讲到佛啊，佛是迷信，他迷不迷呢？啊，你讲佛是迷信，那你迷不迷？那什么叫迷？不明了就叫迷嘛。啊，你不认识不知道，你就叫迷。那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说他迷信，那你不迷了吗？啊，所以现在说迷信的人啊，其实他本身就迷了，不知道他自己还不知道自己迷信，到处说别人迷信，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人云亦云。那佛是印度化的翻译，音译，翻那个音呢？换那个音没有换那个意思啊！如果把它换成中文的意思，佛是智慧觉悟的意思。那觉是破迷的，怎么会迷信？不觉才是迷嘛，觉了就不迷了嘛。那佛是破迷开悟的嘛，教人破迷开悟。那讲的比较具体一点，是教人断除迷信的嘛。那你连这个字的意思都没搞懂，你就说他迷信，那你自己不是迷上加迷了吗？现代人啊，这个很荒唐的一种言论看法，到处都是。因此啊，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你不相信因果。那难道他就不会有因果吗？如果说不相信就没有了。

0: 大可以不相信，
1: 干坏事
0: 也没有恶报，做好事也没有好报，那何必做好事呢？大家净干坏事就好了嘛，反正做坏事也没有事嘛。事实是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的。你干好事啊，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会这个赞叹你，会支持你。你做坏事的人啊，社会还是不容许你。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事实啊，就可以给我们证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做好事啊，做人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被喜欢的。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还是喜欢人家做好事，不喜欢人家做坏事。这个不是很具体的证明的这种事情。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啊，点点滴滴，了凡四训讲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天。你一生赚多少钱？你做官能做到多大？你考试啊，今年考第几名？生活点点滴滴啊，在微小的事情，它都有它的意义。他被孔先生啊算命算得很准，他知道人生有命运，命中你有的，到时候佛法讲因缘到了，你自然会得的，不会丢掉的。你命中没有的，你想尽什么办法你也取不到。我们看到很多人发财啊。这个世界上谁不想发财？那想发财的人，大家都发了吗？还是有人发财，有人还是发不了。而且发财的人还是少数，不发财的人还是多数，是不是这样？事实是这样。那为什么这样？老天不公平吗？过去啊，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净土菩萨到加拿大去讲经。当时有个洋人啊，听到老上讲经，讲完下来了，那就透过同修的翻译，那个请问老师，他说他的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常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们敬老和尚啊，看到是洋人，洋人都信基督教啊，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因为信基督教都要上教堂去做礼拜，因为星期天啊是他们做礼拜的聚会的一个日子，所以叫礼拜天。但是现在呢，我们都讲错了，他做礼拜呢，七天当中只有一天那一天做礼拜，平常没有，就是星期天一周啊，第七天星期日那一天做礼拜，那一天称为礼拜天，而其他六天他没有做礼拜的。但是我们现在讲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错了。礼拜一他星期一他没做礼拜，星期天才做礼拜，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我们都搞错了。为什么搞错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洋人他做礼拜是一天。那应该怎么讲呢？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如果洋人他听不懂我们讲中文，如果他听得懂啊，他一定笑话我们。星期也没有做礼拜啊，怎么讲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哦，七天通通做礼拜，他们没有那么用功啊，没有那么用功，七天只有做一天。

所以我们正确讲啊，我们中文讲应该讲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天。现在大家想习惯了，我也被传染，不知不觉而且跟着大家讲礼拜一、礼拜二。那么这个洋人啊，他就提问了和尚啊，和尚你没有去问牧师啊？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回答你呢？牧师说上帝的安排。和尚看到他这么讲啊，看他一脸无奈的样子，他觉得牧师给我讲这个不是他要的答案。为什么上帝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只是他不敢讲，因为信教嘛，对上帝也不敢批评。那我们可以理解嘛，他一定心里想，上帝怎么这么不公平，把那个人安排的那么好，给我安排的这么不好。他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那他这样的回答有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呢？没有，没有。我想他这个问题啊，如果解决了，他不会来问我们老和尚的。问不同宗教的，他怎么会跑过来问老和尚？他一定要想要知道这个，追求这个答案嘛，是不是这样？换做你会不会这样想？中国的外国人都一样的啦，只要是人都一样的啦。那这个答案呢，在儒释道三家讲的最清楚， 佛教讲的最详细。所以现在关键就是你相不相信呢？那么我们说信了，那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心？是半信半疑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说半信半疑呢？如果说你完全不相信，那你也不会来啊，你也不来，你也不会去接触佛教，不会，那总是有一点信心嘛。完全没有信心了，你叫他去他就不要。他排斥，他绝对不接受。完全没信心。他既然愿意来接触，表示他有信心。但是信心有几分的信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有人信心比较多，因为信心比较少，那总是啊还有很多疑惑。那个疑惑从哪里来呢？从你现实生活当中来。现实生活当中你遇到的一些问题、一些困难，你无法理解，那你必定有怀疑，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信了之后半信半疑啊，那下来要什么呢？要求解。所以佛法的修学啊，四个步骤：信、解、行、证。刚开始信啊，信你还没有理解，还没有了解，这个时候的信叫做迷信。但是呢，迷信啊，都是我们一开始大家都是迷信。那迷信呢，如果你通过这个解理解，听经闻法讲经说法，透过这个理解解了之后呢，那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不是叫迷信，叫做正信，正确的信心。对这个方因果的事情啊，有正确的概念啊，正确的认识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叫做正信。所以我们在佛门常常啊

看到有人标榜说我是正信佛教徒啊，那到底他有没有达到这个正信佛教徒的标准呢？我们没有给他考试，考试也不知道。那你理解了，那就正信。那正信呢？如果你再透过生活当中去

实生活上，这个叫行，修行。那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结果，叫做正果。证实这个结果叫正果。现在如果我们把佛经讲的两个正果两个正，人家要说我们迷信了，那正什么果啊？证是证实、证明，果是结果，证明、证实这个结果。啊，好像呢，我们拿一个种子，拿一个苹果的种子，我说这个因，我正确的认识这个种子是苹果的种子，这个就是认识正确的心因，这个是苹果的种子，没错，这个种下去呀，一长出来一定是苹果。啊，认识之后啊，你把它种下去啊，那透过这个盐给它培养，给它栽培。啊，明年的成分果然是结果啊！你这个果长出来，哎，是苹果没错。那么你就证实说，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因是正确的啊。正果我们讲这个简单一点，现在给你讲正阿罗汉果、正菩萨果、正佛果，你听起来会感觉很渺茫。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呢，由浅入深。先讲你现前你尝试可以理解的，你可以体会的，你可以去证实的。那你现前你证实的，那对后续的再给你提升，你就有信心了。啊，如果现前这些很浅浅你都无法证实，那给你讲那么高。变成玄谈了 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想一想，这样有迷信吗？佛法，你不学佛，那真的一定要就会变成迷信了，因为你不觉嘛，你对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了，不认识，错解了，曲解了。误解了，真正的是迷信。不学佛，那就一定是搞迷信。所以信解行证，像了凡先生，他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算得很准啊。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算命先生，都算很准，我们相信啊，你也会跟颜了凡一样。不过现在人也很难讲，现在人不老实，颜了凡还算是老实的，他相信命运，他是老实的。你想的是这样，不想是这样，反正你求也求不到，你打妄想没有意义，不想了，干脆不想。但现在人啊，没有接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教育啊，明明知道有命运，他还是要打妄想，那真的一点办法。不老实，不老实。那么了凡先生他这个命运啊，就是遇到银谷禅师才知道命运回改。依照银谷禅师的指导，依教奉行。那么也是信解行证，证实哎命运改了啊！原来孔先生算考试考第三名，哎，忽然考第一名了，改了。原来算他没有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当了很大的官，也改了。算他寿命只有53岁，8月14日丑时会死在自己家里床铺上。也改了，活到74岁了，延寿21年了。这个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所以他才写这本书。他这本书不是，他当时写这本书不是要对外流通，是要教训他的儿孙的。他原来这个《了凡四经》这本书啊，他的前
全部的名称叫做颜了

先生家庭次序教导他儿孙，后来被流通到外面了、啊。到了民国啊，我印光大师啊极力提倡啊，这个有益啊社会人心啊，帮助人断恶修善改造命运啊。那结果祖师大力提倡，影响面很大啊。那么这个印光祖师也讲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啊，你讲伦理道德，有时候啊，遇到这个利益现前的时候，那就不管他什么伦理道德一斤值多少钱啊，我先取得利益再说，违法也没关系。啊，所以要辅助因果教育。啊，那么因果教育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讲的比较具体一点，因果就是我们过去敬老和尚讲，就现在人都说讲现实，讲现实啊，讲不过佛法，佛法讲的是最现实。为什么最现实呢？讲因果就最现实啊，你做恶事对你有什么损害？做善事对你有什么帮助？现实啊。你算盘你算一算，很现实的、啊。在上海城隍庙啊，不知道有没有算盘啊？算盘哦、啊，那个算盘，我想我们要去算一算。在台湾那个台南的城隍庙啊，一个算盘也很大啊，有几个城隍庙看都有算盘，都很大的。那个算盘是干什么呢？计功过果，你做多少好事，做多少坏事，然后加减乘除，那剩下来多少？这个现实不现实？以前做生意就是靠那个算盘嘛，珠算嘛。那现在不用了，现在用计算机啊，用电脑。啊，那这个很现实啊。那这个如果我们为了要趋吉避凶，哦，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啊，大家明白这个因果啊，那么就很容易啊，大家愿意接受断恶修善这种事情啊，不能大家不相信了，叫他断恶修善很难，他甚至还说你是迷信啊，你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这个太空人都飞到那个啊，大家都。全世界都赞叹。当时啊，我看到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啊，我说这个人原来一定会精神不正常啊？为什么呢？对上帝不恭敬啊！洋人都信基督教，对上帝不恭敬。那在我们中国道教啊，百年篇讲啊，你九世日夜啊，对日夜这个自然界都。九世就是你看太久了，对他不恭敬，要记过了啊！何况你弄一个机器去那边踩来踩去的啊！我那天看到 YouTube 啊，有一个爆出来，就是太空人现在为什么都销声匿迹，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啊。而 YouTube 还可以调出来给你看啊，不是我讲的。那这样证实啊。诶，我当初看到感应篇讲的，诶，没错吧？真的是这样。那现在的这种科技带给人类、带给地球，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大家看得很清楚嘛。那你还一直盲目的发展科技，那结果是什么？给地球带来重大的灾难。而且这个迷信是不归路的，现在有哪一个人他有能力去阻止科技的发展？只有办法十方三世诸佛全部来，所有的神仙，所有宗教的那个上帝都下来，都没有办法

0: 只有一个办法，大家发展到最后啊，灾难现前，那没办法，灾难现前，这科技就毁掉了，就没了。这是事实啊！啊，在这不相信，那就真的很危险。这个科技会带来啊毁灭地球的啊！现在不要说其他的，光这个核子武器啊，光美国的核子武器就可以毁灭地球200次，其他国家都不算。那你说这个科技给地球带来好还是不好？啊，所有的动物，人类是最坏的，啊，比那个虎狼狮子还坏。虎狼狮子呢，它不够用它自己身体这个做武器去攻击人啊。人类啊，发明这么毁灭地球的武器，那不是比那个虎狼狮子那个动物还坏吗？那将来死了去哪里，那就可想而知。
1: 好，那么
0: 开场白讲到这里，开场白也讲得比较长一点啊，但是也不得不啰嗦一点。你现在人啊，不了解这一方面啊，你在社会上听不到，你在学校听不到，甚至在家庭听不到，甚至你到事业你也听不到。那么我们这个不是讲经，但是呢，这个也是经典。虽然呢，不是佛经，是世间的善书，但是善书呢，它都是根据佛经、道经、儒经来注解。那么安世贤师，它这个内容啊，是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叫文昌帝君因智能，那么周安世居士啊，他引用三教经典来做注解，引经据典，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万善先知啊，讲这个杀生的因果。第三部分是欲海回法，讲这个邪淫的因果。那最后一个啊，西归子子，导归净土。那么这个四大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无常地经因智。印光祖师啊，对这本书赞叹备至啊，说这是天下第一奇书，要把这本书啊当作传家至宝，传给你家的子子孙孙。那么一般讲经呢，我们一般在中国这个佛教啊，祖师大德啊注解经典，经典还没有开讲之前呢，先讲这部经的玄义。玄义啊，就是把这部经玄妙的义理啊，先做一番的发挥。那么发挥这个玄义啊，它也有一个层次、顺序的。那么最具体代表的是华严宗跟天台宗。华严宗以十门开启，把这个经啊分成十个部分啊，先做一个介绍。那么天台宗叫五重玄义啊，五重玄义。那五重玄义呢，后人采用的比十门开启还多。多数啊采用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来注解经典。那么有时候讲经的法师因为时间啊、地点啊、因缘的关系啊，玄义的部分就省略，用讲经的因缘啊代替玄义，直接就进入经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来讲这部安世全书啊，因为它不是经典啊，所以也没有玄义，但是有祖师大德的序，这个序文啊有好几篇， 第一篇。

天第二天啊，定光主题去。那么我们这次啊就来学习啊定主这一地篇这个序啊，也作为我们一个讲这部书的一个学历啊，也可以说是讲这部安世贤书的因缘。刚才啊起讲的因缘呢啊这个也讲过啊，这个因缘讲过。那现在呢我们请大家翻开这个经本啊。那么我们翻开这个经本啊，首先因为现在大陆大家都学简体字，而且是横版的啊，横版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要带头啊来看正体字竖版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洋的文化它是不一样啊，这个安世贤书后面会讲到啊，你这个为什么叫竖？因为你人是竖的，那个动物啊，猫啦、狗啦，它是横的，它是横着走的，你人是竖着走的，所以用文字还是要竖的。那我们汉地的插香啊，过去有听台南波乐建设开清法师讲，奉藕香啊，他是最反对的。台南开清法师啊，他学天台。他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语、台语。有一次我去他那边了、他就不允许插用藕香。他说我们汉传佛教啊，用插香。然后插香啊，他表法的意思就是顶天立地。你人站着，你头顶着天，脚立在地上。所以那个插香啊，就告诉我们做人啊，是顶天立地的啊。那横行下面两个字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横行下面两个字大家知道吗？啊，讲大声一点。那答案就是横行就霸道，霸道就是什么？不讲理，去欺负人，对不对？所以外国要跟中国学习什么？现在世界搞这么乱，为什么？横行霸道嘛，不讲理嘛，所以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无法解决，无解，没办法，越打就问题越多啊！而且战争啊，绝对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只是会把问题更复杂化啊，特别现在这个恐怖分子啊，用这种对称的战争，真的也是防不胜防啊，搞得人心惶惶。好，我们看这个第一页啊。那么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大家虽然呢、不习惯，但是你要恢复，就是要慢慢学习啊。那么这个是文言，现在也有注解白话的。我是不认识字的人，这是我们老商二十几年前跟我讲，你不认识字啊。那么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字是认的不多了，但是总认得几个吧，怎么说我不认识字呢？我后来老上看到我一脸的疑惑，他就接着给我解释：六书怎么讲啊？那个一那个字啊，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哇、又讲一堆的道理。我说师父，我连那个一都不认识了啊！真的我不认识字。他的认识字的标准啊，说文解字，音韵写，你这个音怎么复音？怎么韵？要怎么切才正确？
说文解字，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就是报告书，那真的我不认识字，我承认不认识字，这个标准我不认识。啊，不认识要学啊。啊，要叫我练毛笔字啊，我是很懒啊。这个，如果当时我很用功啊，现在也是书法家啊，就很懒。哎呀，一方面也是没时间啊，练字要时间，做当家很忙啊，没有事情啊。像我在山东，我天天都可以练，我不用跑来跑去，我时间就不要浪费在旅途上啊。啊，所以叫我定在一个地方，我是很安心的。那么读文言啊，你才会有味道，你那个意境啊，跟你读白话不一样。那个安世全书那个白话，我们可以参考啊，可以一般初级的看看，他比较会有兴趣。因为他文言，他一拿来看不懂，他就不想看了，接引初级。但是呢，现在我被训练的啊，哎呀，啊，真的看文言比较有意思，看那个白话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前老和尚给我们讲怎么样呢，他说呢，人家把你从文言翻成白话给你啊，他就用什么形容比喻呢，他说呢，比如说这个食物啊，新鲜的食物呢，人家拿到口里咬一咬再吐出来给你吃，我说那不是味道了啊，我当然要吃原味的啊。所以你直接读文言就是吃原味的，你读白话是人家原味的放到他嘴巴嚼出来再吐给你吃的，你要吃哪一种？我想答案都会跟我一样吧，大家都想吃原味的，对不对？应该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哈。好，我们看《从科安世全书序》。从科啊，我们看到从科这两个字啊，你就知道印光祖师这个书不是只有印一次，重复的印不知道印多少次，所以叫从科啊。以前啊，为什么叫科呢？以前的印刷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电脑打字啊，那之前啊是我年轻小时候呢，它是铅字，一个字一个字，然后要排版，用那个木头啊，然后塞，然后要排什么格式啊？因为我以前呢、啊、十几岁啊，有去印刷厂做过学徒，我知道，排，然后就一张一张的印。那么在之前没有这个铅字之前，就是现在你到南京金陵科技处还有。我去看过一次，金陵科技它的一块木板，然后文字把它刻在木板上面，然后纸啊印上去，一张一张刷。现在南京金陵科技还有印那个木刻板啊，所以以前的书都刻在这个木板。那么最早春秋时期是刻在这个竹简竹片刻在，所以那个一片一片的，那用绳子穿起来，然后再卷起来。所以我们看以前的书叫一卷一卷的，一几卷啊，一卷放在一起，再卷一个，再一卷又放在一起哈，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印这样的书啊，装订啊，是明朝，就是像线装书那样的啊，这样一本的，那是明朝时候开始发明，之前还是。发明纸张之后呢，它还是一张纸，然后写，然后把它卷起来，像我们现在裱画这样。那么《从科安世全书序》，序就是一个开头，有介绍啊，说明这本书讲什么，就等于啊经典啊讲学历一样。好，我们看第二行。银沙二叶，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最难断则为银，最易断则为沙。

到这里是一小段啊，这里是一小段。那么印主啊，一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本书它讲的内容重点，重点，重点讲什么呢？淫杀恶业啊，这两条恶业。这两条业呢，乃一切众生生死根本。那么淫杀啊，淫，哎，这第一个，这个再来就是杀，杀排在第一。啊，我们这个俗语也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那么特别啊，淫杀啊，在现在呢是最明显啊。淫下面接着就是杀，像现在堕胎啊，堕胎是杀生啊，不但杀生还是杀人，不但杀人啊，还是杀亲生儿女。那这个杀亲生儿女，他的因从哪来？从淫来的，没有淫就不会有这个业了。男女有了淫业，怀孕了，然后小孩不要，就给他堕胎、杀儿女，所以淫就引起杀。啊，那杀再发展出去的话，那杀的就很多了。你连儿女都在杀了，那还有什么不可以杀的呢？那么从这个地方啊，就是淫，就是一切众生生死根本，这个活在缘觉境里面，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证性命，生死的根本。如果这个业断干净了，就没生死。那么最难断之为也，因为它是生死根本，是最难的，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所有的人都不能讲大话的啊，我没问题，没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很难断的啊！你只要有那个缘啊，就很难断。那么罪易犯之为杀，很容易犯。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全世界的人啊，知道杀人是要犯法的，要被判刑的。但是杀动物的，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啦。动物就应该给人吃的，杀这个动物来吃是正常的，也容易犯成杀生。你劝人家不杀生啊，人家都会讲你头脑有问题。所以大家认为是正常的，杀生吃肉是正常的，那就很容易犯了。再接着看下面这一段。恶者之中，淫者烧之，自爱者犹能视而不看，然欲其异地清净，了无丝毫地界者，为断惑正根之阿罗汉，方能知耳。以子爱染习气，虽有后果不同，要皆缠绵固结于心事之中，从结至结，莫能解脱。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前面一开头啊，淫杀恶业乃一切众生生死等等啊，
虽然断则为隐，罪亦犯则为杀。这一段再给我们解释呢，这二则之中，这两方面当中，隐则烧之，自爱者由民自而不犯啊，就是邪淫啊这一方面啊，如果稍微知道自爱的人啊，他自己还可以控制啊，不去犯这个邪淫。然欲其异地清净啊，了无丝毫地界啊，这个地界就是有障碍物啊，有障碍。虽然啊，在深夜啊，不去造这个邪淫的业啊，但是你那个心啊。异地啊，要让这个异地清净啊，没有丝毫的地界，没有丝毫的障碍，为断惑正真之阿罗汉方能知。啊，你说这个淫欲啊，完全都没有了，没有这个念头断干净了。他一定是断惑正真的阿罗汉才能做得到啊。那么惑就是见思过，见惑八十八品，见思过八十一时啊，见惑啊，错误的见解啊，六根接触六尘啊，它产生偏差错误的见解。思惑啊，就是淫欲、贪欲，这属于思惑。见惑啊，比思惑好断啊，见惑一断，它就全断。那思惑啊，藕断丝连啊，它那个莲藕啊，切断了，一拉开，断了。那一拉开，哇，那个丝还连着，那个思惑啊，那比喻上莲藕，藕断丝连。啊，所以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你没有证阿罗汉了，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啊。你说你不会不会，嗯，所以要很多去防范啊。这个佛门叫戒律，在儒家叫礼啊，就是去防范啊。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礼，没有防范，那谁都不敢讲。那么证阿罗汉，那就真的他不会了啊，清净了，方能知啊，证阿罗汉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那么愚者爱染习气，虽有厚薄不同，愚就是阿罗汉以下的，到我们六道轮回啊，你看证得出国的圣人，二果三果啊，出国的圣人还要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还在来投胎，那为什么来投胎呢？他有这个爱染的习气，这个业因他才会再来投胎，这个没有他就不会再回到六道来投胎啊。三果啊是不来，但是还没有完全清净，一定要证到四果罗汉，就是超越六道啊。所以这个爱染习气，阿罗汉以下的六道凡夫啊。这个爱染的习气啊，每一个人啊，哦，有厚薄不同啊，有的比较深厚，有的比较淡薄，这个不同的啊。但是呢，要解缠绵固结于心识之中，但是这个思惑的业啊，缠绵啊，固结在心识之中，从结至结，莫能解。就无量劫来啊，这个业你就断不掉啊，这个见思惑，思惑你断不掉，你就得不到解脱，就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换句话说呢，你生死轮回就出不去。然后这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讲这个淫的难法啊，所以大家知道了。
为什么我们修行修了那么久，出不了六道？这是主要的原因。

不好的啊，不要说吃货不好的啊，见货都不好的啊。如果我们有一辈子啊，修行修到断见货证悉陀洹啊，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但是呢，出三界是可以预习天上人间在七次轮回必定断最长。那我们还没有断见货啊，那是没有时间表的，我们出三界没有时间表。不管你修得再好，总是修到人天福报，出三界就走到。但是我们现在呢，很幸运啊，遇到净土法门，我们就有救了。净土法门呢，为什么有救呢？我们可以待业往生，待业往生。这个待业往生啊，你暂时福祸就可以不用断。信念念佛啊，从佛力接引到西方再去断，那西方那肯定断的。所以我们末法时期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啊，你一生当中要修到初六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一段啊，这段讲引不好断，杀则世皆视为固然。杀生这种事情啊，世间人啊都认为是固然，就是正常的啊，应该的。以我之强，凌彼之弱；以彼之弱，充我之辱。此故一时四口，随性力竭愁肠。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就给我们讲杀生这桩事情啊，世间人都认为是固然啊，正常的、动物就是给人吃的嘛。为什么给人吃呢？我们人比他强嘛。那么我们比他强啊，凌彼之弱，他没有办法抵抗我们啊，我们把他抓起来杀掉，他就应该给我吃的。以彼之肉呢，充我之腹。这个众生的肉啊，就是给填饱肚子的。只顾一时四口啊，那么只是想到了一时啊，这个三寸的舌头，这个肉好吃啊。那么随信力竭愁肠，那谁会相信呢？这个力竭就是生生世世。互相愁肠啊，所谓冤冤相报，互相杀，互相吃，六道轮回就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楞严经》啊，讲到这个人死为阳啊，阳死为人。那么是举出一个例子，因为佛是出生在印度，那印度那个地区啊，跟我们中国这个西藏、蒙古那个环境差不多，所以佛那个时候啊，出家的波波也没有吃素，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没有吃素，吃肉，吃肉。但是佛陀时代吃肉啊，佛有神力加持，他念力很重，吞下去啊，那个肉就没有念根了，不会跟那些众生结缘。那我们没有念那个咒啊，乱吃乱杀，那个就结缘处啊，念根，互相愁肠。那个像我们现在印度啦、蒙古啦啊，包括尼泊尔啦这一带啊，西藏啊。阴阳是为主的，阴阳，那么所以提出阳，说新疆啦、内蒙古啦、蒙古啦，包括外蒙古也是一样，说吃牛吃羊，吃牛肉羊肉。新疆我去过啊，
都不是吃羊肉。所以佛就提出说，大家平常吃，人食羊，羊食的人，这人呢吃羊肉，那么羊死了，羊被杀了，被吃了，他死的时候，他也会，他那个羊为什么会投胎到畜生道去当羊呢？过去生他也是杀生，他也是吃别人，他吃的那个人啊，罪报受满，他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了，他到人间来，那就换他吃他咯。啊，吃他呢，啊，他这样换他又欠他了，那这个羊呢，他的恶报也受满了，他又投胎到人间来，这个人呢，恶业又造多了，他又投到了畜生道，又去当羊了，啊，所以羊死为人啊，人死为羊，啊，那就是什么呢？羊跟人就互相吃来吃去，啊，六道轮回啊，谁也占不到便宜。事实真相是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么有一年我到西班牙去弘法，他们带我去看斗牛场，斗牛场，那个斗牛场啊，就是那个斗牛士啊，就把那个牛啊刺死。当时啊，我就给同修讲了，我说，斗牛士死的为牛啊，那条牛死的为斗牛士，他就要斗来斗去，杀来杀去，这是因果，因果报应就这样。但是世间人他不知道啊，不知道 啊如果知道啊，还会干吗？不会啊，就是不知道他才会干。如是乃至十生之内，死死生生互来相待，二业俱生，穷未来尽。啊，如是乃至十生啊，这个十生啊是根据楞严经讲的。这个十生啊，我就不一一解释啊，因为这个十生都有它的业因的。十生第一个是卵生啊，这一类的有情众生啊，因为希望颠倒之祸。起灰尘乱想之业，破业合合，故感此生报，即以鸟归食之类。啊，灰尘，灰就是比较轻的。啊，想念呢，浮举，他的心想，他的念头呢，浮举，就为灰起，像鸟、老鹰啦。灰尘的他会飞，他是这个想念浮举啊，所以我们看那个鸟啊，它为什么能飞呢？这个飞很远，那鸽子啊可以飞得很远啊，鸽子你给它换到外国啊，它也会飞回来的啊。在台湾很多人养鸽子啊，所以这个鸟啊。我们看到啊，你说科学家，我们现在人要飞上去，我们飞不上去啊。我们要坐飞机啊，飞机要加汽油啊，靠这个机械才能飞上去。鸟不用加汽油啊，它不用加汽油，它就可以飞了。它是想念浮举，说情念沉重了，报为鱼食之类。啊，这是卵生的。我们看动物啊，有这个卵啊，卵生的，所以沉重的，就在地上爬，归死之一类，叫卵生。第二次胎生，为此类有情啊，因爱欲杂染，以淫欲而正情欲之过，其横竖乱想之业，破业相知，不敢此生之报，即人畜龙仙之类。横竖者，人生竖而畜生横。因行正道得为人类，故生竖；因行邪道，感生畜类，故生横。这个胎生啊，有人跟畜生。

都是胎生的。那人呢、啊、人就是树的。人为什么长出来是树的呢？因为行正道，正直嘛，直了正直就得为人类。故生树，所以生是树。那么如果行邪道啊，胆生畜生类，他的身体就是狠的啊，像猫啊狗啊这一类，这一类也是胎生啊，牛马啊羊这一类啊，这个就胎生，有人畜生龙仙之类。第三是湿生，为此类有情啊，因颠倒执着之祸，起翻覆乱想之业，惑业和合，故感此生之报，即寒蠢卵动啊，和昆虫这一类啊，蚂蚁啦、昆虫啊、蟑螂啦啊，翻覆即恢复也，因为意背信，翻覆任前啊，就翻覆无常，遂感蠢卵恢复之类。湿生啊，这个苍蝇啦、蚊子啦、都是属于这一类湿生。第四呢是化生，为此类有情因颠倒便利、喜怒无常、朝三暮四之类这样的惑业，其舍故取心乱想之业，惑业和合，不敢此生之报啊，及锐变飞行之类啊，好像那个。灰蛾啦这一类的，那虫会变成灰蛾啊，啊毛毛虫变蝴蝶啊这一类的，这是化身。但这个化身跟那个天人的化身，跟极乐世界那个化身不一样的啊。那鬼道啊有化身，地狱道也有化身。那么第五呢，有色为此类有情因颠倒障碍之祸，起惊要乱想之念。所以感这样的抱怨，下面呢我就不详细解释啊。有想啊，第六是有想，就是前面这个是有色啊，有色啊，这个惑业和合感这个报啊，那这个这一类的众生啊，就是觉果棒珠啊，像蚌壳啦、啊、那一类的啊，萤火虫啦、啊、这一类的啊，这个叫有色啊。第六呢叫有想啊，这一类的众生有情啊，因颠倒妄想之祸，其浅劫乱想之业，惑业和合，不敢此生之报，及神鬼精灵之类啊，这也是有想。第七呢归有色啊，这个。这一类的友情啊，因为虚伪相待之祸，起因依乱想之业，惑业相来，不敢挥有色相成色之报，即水母以虾为目之类。这个挥有色相成色者，如水母本无自类之色相，故也挥有色相，以水墨为身，以虾为目。故欲成色，这一类众生叫归有色。这个讲啊，可能要带你们去水族馆啊，我要一面讲课一面指给你看啊，那什么叫归有色，你才会明白。那去看到水族馆没有？没有啊，没有，可能我们要组个团去看看啊。你拿经典啊，然后再到水族馆，像十三夜淘金啊。拿到水族馆，拿到因为上课因为只给你看啊，经典就是那个啊，你就明白了。那没有色，就是说它不是很有色体，但是呢，它是有在动啊。我去水族馆看过中国、外国一些水族馆，哎，看到没有东西啊？他说悟道法师没有，你再仔细看，你看那个透明的，等一下它会动的，我再仔细眼睛啊。瞪着看，啊，果然它在动。啊，还有一些石头鱼的，跟那石头一样，看着就是石头啊。

大家看久了，哎，不是石头，哎，它在动，哎，啊，就是这一类的，会有事。八呢，非无色，为此类有情，因相引，妄性颠倒之后，起夫造乱想之业，作业相夫，不敢非无色，无色相无色之道，即咒诅、咒诅变生之类。啊，如瞎骂等，从自类生，不假他成，故曰非无色相。借生得生，啊，他借那个声音，他就会形成他这个色相出来。啊，他没有借其他的因缘，故曰无色。那么咒诅厌生呢，就是用符咒，啊，符咒啊，即呼召，啊，召集过来。厌呢，即祷，祷告的祷。啊，如瞎骂，以身护卵，然后生长，归身止坏。啊，又孔雀池者文，雄者鸣。啊，这是孔雀有分公跟母的。啊，雄的会叫。啊，即有身身处此等物类，若由厌倒而生的，何生也？第九呢，非有想为借他之身以成自类，为此类有情啊，因无往颠倒之祸，起维护乱想，为他人之所有而复为己有之业，破灭合合，不敢非有。想相成想之报啊，即冬虫夏草之类啊，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大家比较常听到啊，虫鸟一种等一枝相成之类啊，这个第十啊，非无想。为此类有情，因怨恨颠倒之祸，及杀害妄想之业，破业合合，故敢归无想，向无想之报。啊，以土枭等互坏为饵，及破剑鸟以毒素古报为其子。啊，子成啊，父母皆遭其子之类。啊，这好像蝎子一样的，生出来就把他母亲吃掉。啊，所以叫非无想象无想。啊，这个出自楞严经，楞严经讲这个生物讲的最详细，生命众生的生命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啊，这个科学家讲不出来。科学家，鸟怎么会飞啊？它没有灌气流，怎么会飞啊？科学家不知道，佛知道啊。这是讲十生之类，十死生生，复来相当，二业俱生，穷灭来尽。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啊，因果循环，什么样的因？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我们接着看下面，古德云：欲得天下无边劫，除非众生不食肉。又云：欲知世间高边劫，须听图文半夜声。既有其因，必遭其果，不食则已失之大可未已呀。那么古大德讲啊，欲得天下无边劫，边劫是指战争。这个世间为什么有战争？我们人间啊，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啊，你看啊，哪一个时代没有战争？啊，似乎这个战争啊，好像越来越多。那战争边劫，大家都遭难了，那这是果报啊，结果啊。

因是什么？杀生吃肉。所以呢，你要天下没有战争，除非众生不吃肉，不吃肉他就不去杀生，没有造这个因，就不会有这个果报。所以中国佛教啊，梁武帝提倡素食啊，是大功德。又给我们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须听屠门半夜声啊。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战争呢？你去屠宰场。去天天啊，这些动物被宰杀，那个惨叫声。那现在呢，杀动物的科技啊越来越发达，还有更残忍。那你照这个因，它必定会有果报的。那果报是什么呢？你杀它，将来它杀你，冤冤相报，没有冤。不思则已啊，是指大法可贵啊！没有去好好去思考这个事情，好像没事啊。如果只去是思量啊，太恐怖了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地主给我们讲因杀恶业啊，给我们说明啊这本书重点啊。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介绍安世先生。再看一下，安世先生呢，功秉博士，特垂哀悯，因助欲海回狂以戒体，患善先知以戒杀。那么这是印主啊，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安世。周安世先生啊，他功秉博士啊，就佛教导啊，特别啊哀悯啊这些众生不知因果啊，所以他的著作啊，就是《欲海回狂劝戒》，万善先知的劝戒杀，真引事实详示因果。切去取事之人，同怀前父昆母，明高不语之真心，永断伤风乱伦，以强凌弱之恶业。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讲啊，说是先生啊很慈悲啊，那么看到了这个世间人无处造这个业，将来果报啊。非常可怕啊！所以《欲海回狂》这一篇劝戒，观世先知这篇劝戒上，而且呢，真引事实，真就是引用了很多实际发生的事情啊。这个事实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详细因果，详细给人。指示出来啊，因果报应这一方事实。那主要呢是希望啊，举世之人，全球的人类啊，同怀前父昆母，明高物理之真心啊，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体啊，这是事实真相。永断伤风乱伦，以强凌弱之恶业啊，就是。不要再造这个恶业啊！又欲同人啊，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啊，众善奉行，应将文昌帝君殷志文详加注释啊。这个除了这两篇之外啊，那么就是讲文昌帝君殷志文啊，这个志就是殷德啊，志。这个做好事的人就不知道叫因字。那么这篇的文章啊，不长啊，比感应篇还是少啊，但是那注解非常的丰富，引用三教的经典，详加注释，详细给我们注解解释。必日用云为啊，虚心行事，大而治国安民，小而一言一念，前辈法界。
七情不一致。那么这一段呢，是注解《云昌帝君丁字》，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居心行事，大可以治。

神殿的瓦件，七尺规件，件啊就是古时候啊铜件。我们看看呢，衣服哪里穿得不整齐啦，脸哪里脏啦，照照镜子啦，就是被照。龟呢是补吉凶的，古时候啊，我们那个祖先用龟的龟壳纹路来做卜卦用的占卜，补这个吉凶，取改运。所以它是一个准则，一个标准。我们再看下面，由知古圣先贤之主敬慎独，正心诚意，不自独存空感而已。由知就是由于这个书来劝导大家。那么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啊，孔孟啊，这些圣贤呢，提倡的主敬慎独。主见存诚，慎独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很谨慎不敢做坏事。正心诚意这个是过去读书人都必须读但是读了呢如果没有去做到了那就变成空谈。为什么变成空谈呢？因为没有辅助这个因果教义啊，这个大家还是不会很具体啊去落实，都不至于成为空谈。要读是读啊，讲是讲，这还是做不到。以上啊。如上三种啊，浑持理智，莫不贯古超今，易经辅之。因其以奇才妙物，取佛祖圣贤之心，而雅俗统观之，笔墨发挥之不也。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啊，它上面三种。是一海为皇万善先知文昌帝君因自于呢这个文辞道理这个都超越古今的这个古著这个经典古著这个三教的经典因为周安世先生呢他以奇才妙物这个真的是菩萨才来的不是菩萨做不到采取佛祖圣贤的心法，那么他注解出来可以说雅俗同观。雅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俗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他也看得懂读书人这个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他也可以欣赏。那么这个就有帮助经典了。经典讲的易经辅之辅助这个经再加上这个书好像这个一鸟两只翅膀飞得很高的一面所以这个要熟就是文化水平高文化水平低的通通他能够理解可以阅读这个是他这个奇才妙物用这样的笔墨来发挥的缘故所以这个书雅俗同观大家都可以看虽然已能戒淫戒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若不了脱生死安能保其生生世世不失超此则恒生善道广修无畏不得而去以此

0: 印光大师华语精华节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净土集节录第二条。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欲求得福免祸，必先能泯恶立善，随时随地自怜悯人，戒杀毒素，从佛祈福，习物节用，薄享厚施，弘法利生，多念观音圣号，为众生回向，消灾解结，则人吉兼利，为德无穷，祸福亦广也。上一堂课我们学习到戒杀毒素，谈到戒杀毒素就是佛这个戒的第一条。五戒十善，包括这个沙弥戒这个八关斋戒都是不杀生摆在第一条。那么这里祖师很简要地举出来，但是这个内容是非常的深广，非常深刻。那么印光祖师在世提倡三本书都讲因果的，第一本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安世全书，那么《安世全书》分为四卷，这个第二卷就是万善先知的。万善先知呢，他是讲戒杀的，就是戒杀跟杀生的因果，这个事理都分析得很清楚。那光这个一部分我们三天全部讲也讲不完，他只能挤出一两个公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戒杀这个道理这边里面又有问答，因为一般人的疑问，比如说我们都不杀生，那些动物不都充满了世间吗？都有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可以说印光大师对安世全书是赞叹倍加的非常的赞叹他赞叹到了说这本书是传家至宝了，传家至宝就是天下第一奇书，天下第一奇书。那他这个赞叹也在这个劝善归过

他震撼到极处。那最后第四件是西归辞职，老归旧，这就圆满。我们啊，先指出一个刀兵藏宝啊，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公案啊，是在万山仙寺。这个刀兵啊，所以现在就是战争。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战争。那特别中国这个内战是最多的国家。那么根据佛经讲的这个因果，那的确啊，为什么战争那么多呢？啊，这个中国人啊，这个杀生吃肉啊，我们最近观察，比外国人严重太多了，什么都吃啊。但是说我到大陆去啊，他们有一句话啊，说天上飞的不吃飞机的。地上啊爬的不吃火车啊，水里游的不吃轮船啊，他说其他可以吃的通吃啊，那什么都有啊。啊，所以在二十几年前啊，新加坡的白居士，他到大陆啊福建去投资，盖个商业大楼。那时候我每一年都去新加坡。啊，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啊，他就请我说：“哎呀，不要法师啊，那个福建泉州啊，盖一个商业大楼啊，还没有盖好，请你帮我加持加持。”啊，那么他就请我从新加坡到福建的泉州去了。去了之后，在飞机上啊，他给我讲得很无奈啊，他说：“法师啊。”做生意很无奈，我们到大陆去啊，都要请这些相关的人士啊吃饭，都要喝酒，到餐厅去。他说那个餐厅，你知道吗？像动物园一样，你要什么动物都有啊。啊，我听得实在是，觉得也不可思议的啊，理解啊。就是说你要什么动物都有，这是活的，吃活的，现宰的啊。那他哥讲得很无奈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念佛回向啊，念佛念咒啊，这不用花钱啊，又能帮助众生种善根嘛，消业障。那么这些动物啊，也是过去世，他不相信因果，他也是杀生啊，就是你明了这个六道轮回、三世因果轮回这个事实啊，那就是互相杀、互相吃啊。那缘遇到了，那就报，他就果报现前，互相报复啊，这个很惨啊。啊，所以这个。刀兵藏宝啊，我举出几个公案跟大家分享。大家如果有时间呢、啊，可以看啊，可以多看。我们这个书也印很多。这个刀兵就是战争啊，偿还这个国报，偿还这个杀生的国报。那么这个公案是发生在宋朝徽宗那个时候，宋徽宗啊，用刀。宋朝比较晚期的，那时候很乱，寇兵入内，所赐魂禄啊，寇兵就是贼兵啊，攻进城里面来了。那么所到的地方啊，魂就是烧了，放火烧房子的，禄啊就乱杀人了，这个乱杀了，为安良镇。被祸有惨了、啊，那么这个安阳镇呢、啊，这个地方啊，

他那个灾祸啊，那比其他地方更惨，就是受灾啊最严重的。后有一生啊，能于定中堪名士。那么在唐宋的时候，很多高僧大德，高僧啊都有禅定的功夫，他能够入定。那么入定了、啊，他能够突破时空维持，就能看到啊，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的事情，看不到的世界，他就能见到了。所以这个在定中啊，堪名士啊，到阴间去去看啊，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死得特别严重呢？众口之身为入定，那么这个大众啊，就去请这个有定功的啊，这个僧人啊，为入定。那么这个僧啊，就是入定了，入定了，去看看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因果，到阴间去啊，去查一下。具知其详，具就是具体知道啊，详细的因果了、啊，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严重？乃曰啊，那么初定之后啊，就给大家讲了，这个地方安阳这个地方，安阳镇啊，为什么这个刀兵啊、贼兵杀进来啊，那个地方被杀的最惨。说此乡所造杀业惨于他处，他说这个乡村的人啊，平常造这个杀生的业啊，那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故受报亦惨于他处啊，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他这个安阳镇的这个地区的人啊，受到这个刀兵及战争啊，也最严重，因为他们这个乡村的人造杀业严重，所以然啊，业报未尽啊，应对方来啊。他说不是这一次就完了，后面还很多啊，所以业报未尽啊，还没有尽呢、啊，那可见得他们这个杀业造了多少。应对方来啊，那个真正的燕青寨主才刚要来啊，众人未能安息也啊。他说这个乡村的人得不到安宁啊。后连连兵火，每一年都兵火，在那个时候啊，每一年都遭到兵火，就是刀兵战争啊。人民啊，屡遭屠戮啊，那人民啊，就常常被杀了，果无一类啊，果然啊，大概整个村子都被杀光了。这个公案啊，是古代的，这个。宋朝时代发生在中国。那几年前呢、啊，我到日本去讲经啊。那日本有个同修也讲，那个时候就是日本三一大海啸啊，有整个村庄啊都被那海水他们都卷走了，人都不见了。那么我们日本华藏建宗学会这个同修就给讲。师傅啊，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啊，那个海边那个地方啊，那个前村的人被捡走了，那个地方啊，杀鲸鱼杀的最严重。日本啊，都是都捕那个鲸鱼啊，杀的最严重，所以那个村庄的人啊，被海啸啊整个捡走，一个都不留。那个公案跟这个就。相同的，就是
那个地区的人遭的灾也重，那遇到这个天灾人祸，高病的等等也是相对的那么严重。根据造的因，真的是

三世居士他有一个又有一个评论，他说呢，人见渔翁入网，忽得大疑啊，必无常称道。他说呢，一般人啊，看到那个捕鱼的渔翁呢，他不是撒那个渔网嘛，他就捕鱼呀、啊。他忽然呢、啊，捕到一条大鱼了、啊，他旁边的人啊，看到都鼓掌了，都替他高兴，鼓掌称快。不知此又真鱼应对也啊？他说你等于是见沙水洗啊，在佛经讲啊，见沙水洗，看到人家杀生了，那你在那边呢，很欢喜啊，这个鼓掌称快。那不知道啊，这个见沙水洗也有果报的啊，看到别人杀生了、啊，没有怜悯心。要去给他解救啊，还有关系，还鼓掌啊，所以一般呢、啊，看到悲怜救解啊，就是说慈悲怜悯啊，要去解救，唯恐不及啊，恐怕我们就没能力去救他。就唯恐不及了，奈何反称现之也？奈何人家反而来羡慕、来称赞、来随喜，是称赞叹杀的。那这个杀生叫赞叹杀，不是自己直接杀，但是看到别人杀生了，赞叹，旁边鼓励，这个也有罪过。现之啊。就是随喜杀，羡慕哇！你怎么那么运气那么好，捞到那一条大鱼？那个叫随喜，那个是随喜杀。慧眼一观啊，皆是刀兵种子一样，定功的修行人啊，一看，哎呀，这个就是种将来啊，刀兵战争的种子啊。所以现在你看到战争了。如果你不学佛，不读佛经，你怎么会知道？世间人啊，大概啊，只有知道啊，这些现在啊，现前的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缘啊，都是从政治方面的去理解而已。怎么知道原来啊，有那个因啊，遇到那个缘才会结合。如果没有那个因，那个缘也结不了。所以这个是啊，这个公案呢、啊，也值得我们啊很警惕啊。那么这个专制机制啊，也欠人啊，借此凝钱。就是说，不要吃牛肉跟吃狗肉的。这个过去啊，一些算命先生啊，也会劝人啊，就是你最好不要吃牛肉，也不要吃狗肉啊。你吃牛肉、狗肉啊，会冲到你的财库。那世间一般人啊，他很关心就是财库啊，没有这个冲到我赚钱了、啊，就没得赚了、啊，那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也是一个好事，他为了赚钱，他不要去造这个业，是好事。这个我从小都常常听那个算命先生，要吃牛肉，不吃狗肉。那我们一般虽然有吃肉啊，像我们这种家庭啊，我父母以前吃肉啊，但是他们的确没有吃牛肉跟狗肉，这两种肉他们不吃的。但是其他还有吃啊，猪肉，哈哈，那也是杀生的、啊，鸡啦、鸭啦、鱼啦，都有杀生。

所以这个专事啊，这边一个公案啊，讲啊，命中丑眼啊，就是一个喜欢吃牛肉吃苦的，这个其贵人啊，奉朝廷啊，啊奉这个朝廷的邀请，性奢荡而嗜牛酒，他的个性啊很奢侈放荡，而且呢特别喜欢吃牛肉吃狗肉，食必特杀，要吃啊特别要去杀，去杀牛杀狗，年三十矣啊，这个年就是说三十几岁，三十几岁呢，一律啊见大牛夫子。有一天呢，看到一只大的牛到他这个地方来，遍体啊痛如刀割啊，啸叫发狂而死啊，遍体就是从头到脚啊，没有一个地方不痛。那为什么得这个果报呢？就是杀生来的。你杀众生的时候，你用刀给他杀，给他割，他痛不痛？很痛啊。那我们给众生痛，我们自己将来也会得到痛的果报嘛？这是一报还一报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果报，就知道过去我们造什么因呢？那现在呢，我们平常最常看到的癌症，癌症末期啊，没有打麻灰啊，痛得就臂没有动啊，痛得就钻石器啊，痛得头去撞墙壁啊，那不是片身都痛吗？那是什么因呢？那就杀生，杀众生呢，杀得越痛，那就痛得越厉害。那这个果报啊，太恐怖了。所以你看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古时候的公案，他三十几岁啊，他杀的业那么重啊，三十几岁就死了，而且呢，遍体如刀割啊。因为你在杀生的时候一刀刀割啊，他得了这个病啊，就像自己被人家刀割一样，就啸叫啊，就叫，发狂而死啊。所以下面这个招安社机制来讲，异类有公子莫如牛犬啊。他说这个动物啊，这个对人类啊有功劳啊，一个是牛，一个是犬。因为以前的牛都是耕田，有水牛，水牛就耕田，水牛跟黄牛那个不一样。那我小时候看到黄牛啊，拉车，以前没有这种汽车那么多，以前我小时候看到都是牛在拉车啊，那么帮人啊运载货物，牛车载东西。那是黄牛，黄牛都拉车。那水牛就是耕田的。那么这个牛啊，对人类都有贡献，有功劳。那么犬呢，狗啊，它会帮人家看门，帮你看家。而且这个狗是很忠心的，忠于人类的。所以你是杀牛杀狗来吃啊，这个最损阴德。最不好啊，所以啊，世人必欲瞻其尾何哉？那世间人呢，就一定啊要去吃这个，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去造业呢？这个就是周安世机制啊，觉得啊。

为什么众生能这么愚痴呢？我再找个公案啊，这个是吃狗吃牛的，现在讲吃螃蟹的嘛，这个过去我吃很多啊，要称点赞。这个啊，现物喷蟹的，蟹的螃蟹，在大陆去啊，在江苏啊，江苏有个地方啊，专门出产大闸蟹，那个招牌啊，看那个大闸蟹招牌写的很好看。那以前我很喜欢吃的，那大闸蟹是比较大，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啊，就抓螃蟹。那田里啊，水沟啊，抓螃蟹。那么这个说人文地狱之苦啊，皆为渺茫啊。我们一般人间啊，听佛在经典上讲说有这个地狱，什么下无波啦，这个地狱。那么大家都觉得渺茫，谁看到的？没人看到吗？谁说有地狱呢？科学家都没说有地狱啊。那么，我们要相信佛说的，相信科学家说的。啊，所以这里讲啊，造万事其实也是善巧方便。他来说的，他说人为人闻地狱之苦啊，皆为渺茫，就那个很渺茫。也能看到了，大概啊是这个劝人家为善，没有什么地狱，很多人都不相信。那么他就指出我们眼前可以看到的一些事情，那就说不知啊，世人喷蟹，即是沸汤大狱景象。沸汤就是那个水啊，煮得滚滚的。那么地狱有一个沸汤地狱，就是人啊丢到那个烧滚的水去煮啊，沸汤地狱。那么周安世居士啊讲啊，世间人啊，你在烹煮那个螃蟹大闸蟹，是一锅汤煮的滚滚的嘛，把它活活的丢下去嘛。那么他就讲，那个就是啊，沸汤地狱的景象。那将来啊，这个煮螃蟹啊，你将来下地狱就是下这种地狱啊，跟你造的业一定是相应的。所以人特习不察不觉啊，每天在做习，就是每天很习惯的就这么做，这么造这个业，但是自己没感觉。没有感觉这个很残忍啊，造业。长期心眼一扬啊，锅中发热啊。那么这个当即心眼一扬，这个心就是柴火啊，柴火呢烧了啊，那个火焰啊烧滚了，一扬起来了，锅中发热了。那么此时群蟹啊，恐怖惊惶，用身周身烦闷啊。他就讲这个螃蟹啊，被煮的那种感受啊，就是呢，锅中发热了，那就是啊，比如说这个水还没有开。你把这螃蟹丢下去了啊，丢下去了，慢慢煮热，慢慢加热啊，慢慢加热啊。那么这个锅中啊发热的时候啊，那这个螃蟹啊就恐怖惊惶，就像我们人啊，就在水里面啊被煮烫了，那就很惊慌了，那逃命了，周身烦闷了，全身就热了，热到受不了了。更热了啊！过了没多久，那就更热了，加热了，则烧火循循啊，个个欲出啊。那螃蟹呢，也是要逃命，还要往外跑了。

那个赶快爬出来，大热啊！那么再过一下子又更热了，这互相妨碍了啊！这个螃蟹啊，跑过来这么多的螃蟹，互相会妨碍，好像人呢要逃难了啊！互相的碰撞在一起，互相妨碍。接着呢，就神识昏迷了。就死了啊！尔时浮在水上，大痛难忍啊！沉在水下，大痛难忍啊！相杂不动，大痛难忍啊！所以没有多久啊，锅中的沸水啊，焦身灌注了啊，就好像那个热钉烙眼铸背，就如同啊沸铁。那个铁啊，烧得红红的，啊，好像那个炼钢啊、炼铁，烧得变成水了，都浇在身上了。如是受苦无量啊，而后含冤究竟啊，那这样就死了，周身八尺啊。那么专师居士啊，也是菩萨再来的啦，大慈大悲啊，说一众生。不过为顺其甘旨，造此无缘业障。造这个业，业是什么造？哎，都为了三寸石头嘛，那吃下去就没有了。造这个无边的业障，将来怎么还债啊？假令诸佛菩萨以天眼观之啊，则此人以谢啊，至无量劫来。成为父母兄弟六亲呐、啊，那这螃蟹过去是什么关系呢、啊？跟曾经啊做过父母兄弟，但是呢，一轮回一转世认识了啊，特意改头换面呢、啊，不复相识啊，改头换面换了个身，不认识了，已故更相招，互相招。互相杀，互相吃，更相杀害，互相杀害啊，乃至更相抱怨，互相抱怨者，你有敌死也啊！普劝愈发慈悲啊，先行强恕，彼此戒观贪化为慈矣。这个主要是劝呐、啊，要发慈悲心呐、啊，要有怜悯心呐、啊。那彼此啊，互相看的情况，我去观想啊，这个是观想。那假如我们被杀或被痛，我们的感受怎么样啊？那么你换一个位置去。这个大陆叫换位思考，那我们台湾叫你换个立场去想，如果我是那些众生呢，我们怎么样啊？那如果想到了，哎呀，我自己不愿意对人家这样杀戮，不能再要这样残害，那我们也不能去杀害众生。那这样这个贪。贪吃的那个心就化为慈悲了，我不忍心再吃这些。那么下面讲的公案呢、啊，谢山受报啊，因为这安周安世居士啊，他是苏州空山人，康熙年间的，所以那边呢蟹很多，所以我到江苏去能看到那大闸蟹。高速公路开过去，招牌、啊。那么这里讲个谢山说宝，福州一啊，这个福州是在浙江市，这是福州。这个福州啊，这个是三点水的福啊，这个不是那个福建省那个福啊，啊不是福建省那个福州。是浙江省

不重，因为呢，到那个这个大陆去做法会啊，到宜豪去做法会啊，有很多湖州的居士来参加，我才知道啊，湖州是在浙江。那么湖州医啊，这湖州有一个医生啊，沙树教啊，叫做沙树教，无事性所杀无手。这个他的母亲呢、喜欢吃螃蟹，吃大闸蟹啊，那个地方啊，就是生产者所杀无数，那么所杀的这螃蟹啊，就计其数啊。绍兴十七年呢、绍兴十七年这一年呢、病已恶疾死，他的母亲呢、就得了恶疾，这个恶疾就是恶病啊，我们现在就是绝症恶病，那恶疾就是药吃不好的，药吃不好。那么得到恶疾死了，后有数岁孙见其立门外，那么。他有个孙子啊，很小，数岁，就是没有几岁的啊，这个孙子啊，看到呢，他的奶奶呢站在门外啊，遍体流血啊，这个，那么这个身体啊，在流血啊，一语孙曰，那么这个他这个奶奶啊，就告诉他这个孙子。意就是跟他讲啊，就是跟他孙子讲，吾因生前杀蟹，他说你奶奶的生前就喜欢杀螃蟹，杀大闸蟹，今在蟹山受报。他说现在地狱啊有个蟹山，那螃蟹很多了，在那边受报。即告鲁父啊，坐湖见湖，言去不见啊！他说：“赶快告诉你父亲啊，赶快啊，替我修湖抄剑抄布，不然他那个苦没有办法脱离啊。”言去不见，言去就是说完了，孙子。这个孙子小孩子不会老望你啊，他如果示现给他儿子看过他不相信啊，那小孩子不会说谎啊，我示现给大人看啊，过几天就说哎你在讲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情，所以示现给他孙子看，孙子给他的父母讲，赶快给他修复，赶快给他操练，他不就受苦了，受多久了、所以燕谢之家呢，这周安之机制呢有一个评论呢，将燕谢之家将生谢绝去即起，莫以椒盐塞入，就是那个螃蟹的肚脐挖掉，然后呢用那个椒盐塞进去，痛苦真不可言。那种痛苦啊，真不可想。蟹山之暴啊，业力所招感也啊。那这个他为什么在蟹山受暴啊？那也是过去是他造的业啊。过去的业力所招感。那么观蟹横行于地啊，我们看这螃蟹啊。横着走的，那这个为什么得这种果报呢？知树身必贯流邪径，不向菩提正悟啊。那么也知道他的因果了啊，
也知道了螃蟹为什么都在这个螃蟹市。

这种生，知道啊，畜生啊，他过去生啊，必定很习惯的，他不走正路了，走横的邪路啊。我们一般讲横行霸道，不讲理啊，横行霸道。那个横行霸道啊，将来可能都到螃蟹去了，不走正路了。不像菩提正路走，那么神系一辈啊，那个绳子啊，那螃蟹啊，用绳子绑起来，一只一只绑起来，它绑在这个背上，知畜生必爱意极深的啊，那么畜生你必定啊，这个爱意啊，这个。系缚啊，他的身啊，不能解脱缠缚啊，就是不能解脱这个被系缚的这个果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此事啊。啊，这个要知道前世造什么因，这生受的就是嘛，就知道我们过去造了什么因。所以，这个大概是2011年12年前啊，不到6个月，太和建中协会，去那边讲课，我是讲这个万善心是因果劝，讲这个因果劝，那讲到谢山受报，那我们上海有一个同学吧。他就很喜欢吃大闸蟹啊，听我讲这个公案啊，就蟹山受报，他印象很深刻，回去不敢吃蟹啊。我说他有得到初步的效果的，我说你要坚持，你如果要吃蟹的时候啊，你就想到这个公案了、啊，蟹山受报啊，现在吃很痛快啊，将来就不好玩了啊，这个。讲到这个螃蟹，那么这个还有这个青蛙的啊，这外国人不吃这些东西，你看中国人这什么都吃，真的是天上不吃飞机，地上不吃火车，海里不吃轮船，所以才会包民警那么多嘛，就内战是最多的国家，那外国也有战争的，就没有中国那么多。外国杀生呢，它比较有限，有几种而已，不像中国什么都吃，什么都杀，所以这个业报特别严重。跟中国有两个极端的，一个杀生很严重，还有一个像我们吃素。这个都通通不杀生的，这两个极端的。那吃素也是还要有佛教的，如果没有佛教的，大概也不会吃素啊。那佛教来初期也没有吃素，那还是要感恩梁武帝。梁武帝他当皇帝啊，他读到《楞伽经》啊，说菩萨大慈大悲，不忍食众生肉，他看到很感动，他自己先提倡素食。全国响应，第一个出家人就响应，响应吃素，所以我们现在素食啊，我们要感恩梁武帝啊。虽然他遇到达摩没有大赦他，我真的是印光祖师说这一条功德、就够他升天了，他升到刀立天去了，就享天福了。那么欠求受者啊。这个也是专事机事讲啊，这个欠这个我们做生意啊，做生意啊，就不要杀生，生命是求长寿。那么杀生是会得到多病短命的果报，

直到多病短命的佛法。你照这个多病短命的因，要想得到健康长寿的果，那因果都不相应，那怎么可能啊？那不可能得到啊！所以呢，做寿希望长寿，就要戒杀吃素。所以现在台湾也非常好，就是有很多人啊，他做生日啊，他去素食重天，办这个素食重天啊，这个很好。所以素食餐厅啊，我们也常常去跟他捧捧场啊，也是功德啊。所以有人开素食餐厅啊，我都会跟他捧捧场啊，我去鼓励他们做素食，不要让他关门。那么多一家呢，也多让些有吃素的一个地方，都是好事。所以我们星期五啊去旅游之后，中午会去这个先享受，这个先享受啊。那是一个餐厅，以前是做荤的，那么停了5年了，没有经营啊。这个过去在台北啊，长春素食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老板娘啊，他这个3年的疫情，他那个长春素食啊，点让给别人。那么点让给别人，当时给那个对方啊，接他这个店，告诉他说，希望他继续做素食。那么我们也去吃了几次，当然做的跟他做的是不同。那么他也请了一个经理进来的，那时候我们去吃啊，我们给他捧场，给他买了500张的这个票。后来那个老板啊，他说这个做素的不好赚啊，所以改做荤的，改卖荤的。后来这些师傅啦，还有那个经理啦，他们就失业了，因为他们不会做荤的，那些做素菜的师傅就没工作。后来这个李老板他们就看到这个地方，给他租下来，就找这个蓝先生的蓝居士，他这个经理，还有他们这一班啊做素菜的师傅啊，而且他们到大溪这里去经营这个素食餐厅。好，星期一期啊，这个上品莲啊，若居士啊，有些说，哎呀，那个李老板啊，现在在大溪开一间啊，说叫我骑回去给他捧场。那天那个酒喝这个问他怎么请，吃饭讲好几次，那个找了一家，那一家我们上次去吃过，我说那这家新开的，去吃看看。刚好王老师他们那一天要去找，还是找到这家，也很巧的啦，很巧。所以那一天去啊，这个老板娘啊，她还特别来跟我打招呼，非常高兴啊。她搬到这里来，她是大溪，就是住在附近。说我们星期五啊，有帮你订好几桌啊。那星期一去啊，看到生意还不错。那平常生意不错，那应该做得起来啊，周边环境也不错。我们希望啊，他这个素食啊能做得好，鼓励大家多吃素。你看这里讲嘛，戒杀无素啊，我们大家呢都鼓励人吃素。那么纵然他不能吃长素，我们也

0: 现在吃花素，我初一十五初一三也好，吃一天也好，吃一餐的功能量，有的人一餐他都吃不下，
1: 一餐没肉他就没办法。如果能吃一餐也不容易，也是很大的功德啊。这个做寿，我们就尽量啊，请吃素不要杀生。特别有些老人他没学佛，要请他。像我父亲没学佛啊，浅浅的看到我姑丈啊，杀猪公啊，去答谢神明啊，这个一天起媳妇，起媳妇前一天杀猪祭神，第二天起媳妇敬酒祷地，口吐白沫，第三天往生。前一天办喜事，后天办丧事，我父亲也亲自看到，他劝我说：“走生律师，通通不要杀生。”所以劝我父亲啊，吃法素，吃三千肉。这个我们后天呢、去啊，我也跟他特别订了，大家有汤圆可以吃，我给他订了。我说这个传统的汤圆啊，现在我们吃不到，就是上来的，吃的那个口感不一样。他那个叫黑糖，他说那个米啊要买好一点的米，用传统这个做。因为以前到这个长春啊，我们都吃到这一道，然后办老板了，我们都吃不到这一道。所以我有给他订，大家都欢迎大家去品尝，有汤圆。那么这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救生、放生、护生得长寿公案。我们要延年益寿啊，先要持戒杀这条戒啊。那么延年可避啊，就是说你就一定可以延年益寿了。那么就以人生啊，一比丘得六神通，以沙弥同处，定中见其七日当时，因前显亲，亦以八日再来，待遇其死于家矣。至八日，沙弥果来，比丘入定察之，乃知沙弥已归入时，见流水将入一泻，即脱袈裟永住。以是因缘受持八十，后成佛刹。啊，那么这个公案过去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周安世居士他也记这个功德。啊，这个记载在啊这个经历意象啊经历意象这本书啊记载这个经典上讲的。那么一个比丘得六神通，得六神通都是证阿罗汉才有六神通。那么以沙弥同处啊，就是这个沙弥住在一起。那么比丘有六种神通呢啊，他证阿罗汉果了。那么在入定当中啊，看到啊这个沙弥啊，过七天他就死了。这个沙弥啊，就是还没成年的叫沙弥，就是还没有满二十岁以下。那么最少就是七岁了。这个七岁啊，这个时候出家叫屈乌沙弥。那么到了14岁后，焰华沙弥就可以受沙弥戒。焰华沙弥，那么到20岁啊，就要去受比丘戒啊。那么这个沙弥就是 这个也不满20岁，但是如果超过20岁出家的，也是沙弥，叫明智沙弥，明智沙弥。那么这个沙弥，那我们可以知道了，他年纪不到50岁，可能是10几岁，年纪很轻。那这个比丘看到他呢，过去天他就是他的寿命大，大概18、19岁了，这个就要死。那么这个比丘很慈悲了，殷勤勤勤，勤就是在他从很久没回家了，回家去看看故居吧，回俗家去看看故居。一八六三，然后放下，给你放下一个星期啊，回家去看父母。这个第八天，你再回到道场。啊，盖欲其死于家也。这个比丘主要就是说，知道基督或者死了，就回到他俗家了，让他父母看看，就在家里往生了。是八六啊，沙弥过来啊，那个第八天你再回来，到了第八天呢，他果然回来了。那怎么没死啊？
0: 可能应该是七天就要死了。
1: 那比丘后入殿查知，那比丘在入殿，那什么原因呢？怎么没死啊？结果呢，入殿之后才知道沙弥啊，他回家的路上看到他回家路上，这个看到流水，这个水沟啊，流水。山路一泻，这个一泻就是蚂蚁的那个蚂蚁窝啊，那个路边那个水啊，冲到那个蚂蚁窝里面。大家有看到蚂蚁，蚂蚁窝都到那个树上，那蚂蚁窝啊，在树上也会掉下来。那么这个如果掉在地上，那刚好下雨就死了。一窝蚂蚁就很多了，这个蚂蚁窝啊，他还赶快把袈裟脱下，那么把那个水啊塞住，不让那个水冲到蚂蚁窝，那么他就救了这窝蚂蚁的命啊。以色列人啊，受制八十。因为这个鹰眼啊，延寿，本来10几岁就要死了，延寿延到80岁，后来证了罗汉，后成罗汉啊。所以下面专制机是用经典讲的：经云呐，人不杀得长寿报，关于沙弥有异性。他说呢，人呢？不杀戒啊，而且他这个算是护身，也算旷身的，但这个算是护身保护，就是众生的生命。那么他就得这个长寿的果报了啊，护身啊，这是护身。所以这个沙弥啊，这个未满20岁，这个都是。这个讲到这个沙弥啊，未满20岁时，我就想到啊，以前深圳啊，一个沙弥啊，有印光寺啊，这个善巧地下馆长，他们那边的，那是四川来的，那10几岁就剃度了，做沙弥啊，19岁就死。那么他那个死啊，是意外，啊，这是算意外，好像是

大家在外面吃饭，那么他自己就跑到房间去吃，要烤馒头，要把那个木炭放到房间里去烤。房间门关起来，窗户也打开，结果后来因为怎么进去那么久没出来，后来门一开，那个等于烧炭自杀。因为他人没有注意到空气流通，或者房间里面烧了木炭，那个空气流通不了，所以他这个出家了，所以看到这个沙门啊，七律就死了，这是什么一切。虽然出家了，如果你没有希望，那个命运还是走不过来，还是要希望。那这个沙弥呢，修了这件好事，他慈悲心。下面呢，一个公案，这个故事不会展开，大家要不要再听？那个太多了。那讲这个哈，讲这个我们比较可能要能够具体去体会到什么，我叫戒杀吃素了。戒杀吃素有什么好处啊？那我们要明白这因果，我们才乐意来吃这条戒嘛。那劝大家去素食餐吃饭，大家比较心甘情愿的要去。不然呢，看到人家吃肉，为什么这么辛苦要吃素啊？你要得到它的好处嘛，这是因果啊，这是因果消灭啊，有这么多好处啊，像这个戒杀就能得健康长寿的果报啊。这个下面一个公案呢，救蚁免色。那么前面是救蚂蚁，救蚂蚁啊，延长寿命了。这个是呢，救一条蚁呀。这个故事很少发生在唐朝。唐魏郡马嘉印，那唐朝在魏郡这个地方的马嘉印，贞观六年春啊，这个唐朝贞观是处在历史上的唐太宗，他说政治啊办得最好，全世界贞观是处，忽见两骑迎之。遂地，那么忽见就是突然呢，在贞观六年春天，突然看到两骑啊，这两个骑马的人啊，来迎接他，遂土地，他就倒在地上，广业主者啊，那么这两个骑马的人呢、就拜他去拜见你。属事的人，这主啊，这是主人的主，乃东海公，就是东海公，就拜见这个主者，就主事的人，东海公，一邀为吉事，马迟以故落，吉事啊，就拜当古古书啊，记录这些的。那这个马嘉印这辞啊，辞掉了。他说啊，我这个才疏学浅，这个没有办法担任这个工作了。许文氏臣子良一代啊，那么这个他就举荐了，他说那个文学比我更好的一个读书人，叫臣子良。他的代理比我好，他的文笔也比我好。因德书就他的学位，他这个就是被高人接替的。以前两个装公差，要找他去当文书的。那么他就辞掉了，他说这个文笔不行，他就请这个陈志良来代替。
啊，那这个马家玉啊，他就醒过来说，把他一喊啊，那么换那个陈子良啊，暴亡，暴亡就没有病，那突然就死了。啊，一日蚂蚁与友同行，有一天呢，马家玉跟他的等友们啊，一同在外面呢同行。这个在外面走，望空若有所谓，看到空中啊，好像我自己敬畏的东西啊。那么寻思呢，询问人是什么，是什么人呢？啊，夜见东海光时，东往益州之人。也就是说，这个空中啊，就问了，这个空中好像有死神灵啊，那就问了，东海公使啊，他是东海公的使者派来的。那么相往就是将要往这个益州这个地方去追的，去追的。言陈子良起诉金，金鸡不能鸣啊。那么这陈子良啊，那么也是在这个东海宫那边啊，控诉这个马家玉啊，他的，然后他就推荐他的，换他被抓去当这个阴间的文书了，所以就控诉他了，控诉他了，这个。家业也要把他找来啊！心机不能免，他说你几乎不能避免。赖君在此之日，赖之日，依赖者赖，是因为你在蜀就是四川呐、啊，你在四川的时候啊，见此已将被取啊，曾经。救了一池塘的鱼，这个一个池塘的鱼就要被抓起来，那么出剑数十匹就是，这也是布，用那个布啊，就跟他换了鲜鱼啊，就是我们抓鲜鱼，不得脸色，因为你做了这件好事，所以你就避免了。被抓进阴间了，获家印与国史中，获得这个马家印呢，他就走到国史间呢，国史，他这个受命的受终的时候啊，走到国史，使太宗在九成宫无知刺侍郎。是文本就问故得吉祥。那时候呢，太宗啊，在九成宫里面办了事情，就赐这个命令，这侍郎陈文本去问这个事情，所以得到这个详细的这个吉祥。那下面一个公案啊，算尽虎年啊，算了，在太上讲一篇。算尽则死啊！算尽就是我们人呐、啊，到这个人间来出生了，有一定的命运，一定的寿命。那么如果做好事啊，真算啊，一算就是一百天的福禄，也就是一百天的寿命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如果造恶业啊。小则不算，大则不计。如果造成大的恶业，寿命啊，减掉10年、70年。如果比较小的，就减算。算就是减了100天。啊，那么减一算就是寿命减100天了。啊，那么我啊不足一算啊，累积。如果你累积到一算，就减掉100天。失过之者，不见得选中。

那么后来你做好事就真算真计，做恶事啊减算减计。所以这个算尽就是说他寿命大了。我们一般讲入尽葫芦啊，葫芦尽，我们生来这个福报有限，那如果现在这个福禄跟寿命又是有相关啊，你如果寿命还没到啊，但是呢你禄没有，那你要死啊，这个叫禄尽啊，你没有福报了。你该吃的都要吃光了，那没得吃了，这叫入尽。那么有的人啊，他就是受尽了入没尽，那寿命没有了，还有他还有福报。所以我们讲福寿，福寿就福禄，福禄寿。那如果你还有福报，但是你寿命没有，寿命没有了，这个就躺在床上想了。大家不到十五人嘛，人口不断，那他都躺在那边啊，那个费用很多啊，家务、病房啊、医生啊、护士，那都花钱的。有的人一躺躺三十年，我一个三舅妈，中风躺在床上躺了三十几年，好不了，死不了，他就躺在那边。行动不方便，那还躺十几年、二十几年，这个植物那个像植物人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啊，他还有福报，还有这个福禄还有福报啊，但是呢，他的寿命没有。那么就是躺在床上想。开始要把那个火消掉，他才能走。所以有的是福报尽了，寿命尽，寿命尽了，福报也尽，是这种情况。物尽，那么禄尽了，虽然你还要寿命，那你禄没有了，那你就没有了。禄还是重要。算尽护缘，所以这个算尽就是等要死了，护缘就是他在延长他的寿命。华田少数，这华田是一个地区的，有地区的地名。赐青土，这个是地名。见黄土啊，立周上，看到这个，他是有福的。站在这个船上面，那这个造数啊，古代有大船。以前古时候，在大陆长江有黄河，有的都有船，还有大船。那么经问之啊，他们不是死人吗？站在这个船上啊。看到很惊讶的就问他了，夜见义名师啊，那么这个仆人就跟他讲，他现在呢在名师，这个师就是司法机关啊，阴间的司法机关，阴间的司法院，在名师啊如意，就是在那工作，工作呢，就是。

以上好像是刑警这类的，竟然追取三人的，他说呢，这个民官呢、啊、要他去追抓三个人啊，这竟追取三人，一胡宝人啊，那这个胡宝人啊，一起所探。

第一个是五火，第二个就是这个招数讲的，你要去探心的。第二个是你的心性，第三个就是不想。那这个招数了，心里就有数了，移不倒了，以己当成不还原，那你不讲了，就在我面前不敢讲，应该是我吧。第三个就是这个灵官啊，阴间抓去，自所心事。当他这个经济家的时候啊，已无哭声。他还没有到经济家，听到里面的人在哭了，他去看了这个经济已经死了，躁极缓。那么这个躁速，他就轮到他呢，他赶快。看到他的要探的亲戚已经死了，他就赶快回去了。回去呢，在路上又故意往头，又遇到他死去这个仆人，夜惊血无恐啊！他说，他主人讲，他说你就不要害怕了。这自夜无不至啊，则明矣。他说，如果你到今天晚上你没有看到我，那个就能免了，你就不会被抓进去阴间了。那么造物故啊，什么缘故？第三个要轮到我，什么晚上没有看到你就避免了。答：以路见有未经解者啊，以何门戒杀？即夜不至造见无恙。那么他说呢，在民间啊，这个官司啊，这个赵顺问他的仆人啊，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我能够避免呢？他说呢，大家回答呢，他说在路上啊，有人啊问你在临师那边啊辩解，因为你们全家都戒杀，何门杀？所以说，现在呢，你这个延寿了啊，你就延长你的寿命。吉也果不至，那天晚上果然他根本没有看到。后这个赵县无恙，果然没死，因为他们全家都死了。本来他该死了，因为这样啊，善尽护缘。所以我们上这个课就是要戒杀无数，上课不要忘记。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下节课再找几个公案多讲一些故事，大家这个了解印象会深刻一点，知道戒杀之术有什么好处，不然会吃得心甘情不愿。好，我们下课，祝大家禅业维持，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请放掌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啊。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经题，我们今天接着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从印度的梵文翻译成中文这样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翻译的人体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在古时候翻译这个经典不是一个人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译场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3000多人那么各司其职每个人分工分得很细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我们现在讲主持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他负责任。唐是指唐代就是在我们中国唐朝这个时代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哪一年了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你一点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是唐朝时代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是个小国家这个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了你给他写上这个于田国是现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出来了所以于田国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
翻译这一部《地藏菩萨本念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啊，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啦，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通常称为三藏法师，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可能有的已经证了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有人提倡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过去早在30年前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到最后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这个也给我们说明翻译经典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要通达经历论三藏，而且你看中文外文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这样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道姑，那么在印度也都称沙门了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它是通称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沙门翻成中文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欢喜学习就像伦理上讲的孔老夫子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了之后去实习

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呢，啊，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啊，他是很好学的人。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八十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啊，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刀立天呐、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七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呐、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三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处、众六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
阿难尊者

被我们父讲，啊，父就是从父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识在其中，啊，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起信于后人？那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啊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啊，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呐，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啊，啊，这个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合不合时宜啊，啊，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他是活活泼泼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啊，哎，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前讲的了，啊，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一千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

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啊，也能进入未来。换言之，啊，来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任何事情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啊，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啊，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啊，实在讲啊，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啊，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啊，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啊，根据你定功的浅深，他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啊，也有这个意思啊。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啊。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他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啊？都被我们的妄念啊、妄想执着啊障碍住啊。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啊被障碍啊，现在呢不起作用啊！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他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啊，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啊，恢复本能而已啊！啊，这个方法很多。啊，目标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得定，啊，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啊，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啊，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啊，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啊，你都通达明了了，啊，得离一心不乱。他那个能力啊，与诸佛如来呢，就差没有多少了。啊，尽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皆悉洞彻。一时啊，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啊，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啊。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啊，你懂得一时啊，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啊，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啊，一时啊，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啊，这个时候到了，
那么意思啊，在华严经啊这个里面。

讲的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啊，大家啊，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经啊，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啊这个指导的互讲啊，只能减少啊，不能增加啊，不能增加啊。啊，所以这个。知道啊，我们这个一时啊，它主要的意义啊，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就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啊，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呀。现在在哪里？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欲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是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净宗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啊，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啊，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啊，这个天呐、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呐、啊，也有讲第四天啊，有的经典呐、啊。

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这个意思是一样，同样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在我们中国道教讲啊，玉皇大帝住的，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啊，欲界天六层，色界天十八层，无色界天四层。欲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啊，还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啊，越往上面就越淡薄。越高层次的天啊，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啊，这个他化自在天啊，那个欲是最淡的啦。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他都没有了。所以残月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啊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残月为食。他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啊，他不用睡觉啊，他一路禅定啊，那比睡觉精神好啊，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啊，我们民国初年啊，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啊，虚老上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不吃不喝，旁边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出了定都长霉了。他出了定之后精神特别好。那这个是说明他是禅悦为食。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佛讲这个六道讲得非常详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他以前住在韩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有一次就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好像你们佛教好像去过天堂一样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的确是去过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

生了、啊。啊，那棺材埋下去了，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再打开他的棺材啊，啊，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啊、那有人啊，以前那个商人啊，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啊，回到中原来啊，啊，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啊，而且啊，他背了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哎，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了，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啊，后来才知道啊，他视线的。啊、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啊，这个不生不灭的啊，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啊，这个地方视线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啊，啊，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啊、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啊、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啊、智慧现前、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啊、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啊、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啊、也有国家、啊、这些家属、啊、都有、啊、这个叫应化身、啊、一般简单讲叫应身、啊啊啊、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啊，那个是化身啊，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啊。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呢、啊，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要从心转起，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心呢、啊，它是主导的，主导这个身，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这个。他说过去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

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第一个呢，避免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啊，以为是不孝啊，出家人呢不孝。这是不了解佛法，不知道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启发他们的孝思。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这是佛门真实的孝养父母。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他母亲过世了，在上海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习教授他来处理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那么他把讲经弘法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回向给这个父母，包括师长像雪露老人往生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所以就韩馆长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我们三个人代表去参加这个告别式这个是讲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这个是真正的孝养这个我们一定要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到最后为花起序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是什么因缘花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
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给你说明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所以佛说法了，先说果再说因。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你就会得到那个果报。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了。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这个大家都看到了那人会死你看到了吗？看到了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然后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世尊解答，这是教所以在这个发起系里面我们看到教理行果都有。尔时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无比的稀有通常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诸佛他来发现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教化众生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像舍利佛了、目犍连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皆来集会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这个是最根本的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
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啊，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吃苦乐法啊，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教主啊，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啊，能够行仁慈的人啊，这释迦啊，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啊，现前这个时代啊，众生的心啊，娑婆世界的人啊，缺少慈悲心啊，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啊，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啊，你看这个地球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了、就没慈悲心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啊，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啊。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啊，这个是佛啊，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啊，是针对的啊，那不是说哎呀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啊，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啊，他都是针对啊教化呢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啊，所以根据这个道理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呢，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啊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那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年啊，韩馆长在世啊，都要拜3000佛啊。有一尊佛啊，我印象最深刻的，
南无敬老佛。

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啊，那我就联想到啊，哎，那就为什么叫敬老佛呢？啊，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呐、啊，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呐、啊，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那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间呢、啊，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恶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经》讲记。

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晶体，我们今天呢、接着啊来讲人体。这个人体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简单的介绍。佛法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要在中国流通弘扬，必须啊，从印度的梵文啊，翻译成中文，这样啊，才能在中国地区普遍的来流通弘扬，所以这个必须有翻译的人。本经啊，翻译的人体啊，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这是人体，就是翻译本经的人。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写出翻译的年代、场所以及翻译的人，证明它的真实性。古时候译经啊，在古时候啊，翻译这个经典啊，不是一个人啊，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少则五六百人。那么在唐朝武则天那个时代啊，译场啊，参与翻译工作的最多有3000多人。那么各司其职啊，每个人啊分工啊分得很细。都参与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是用国家的资源啊来做这桩神圣的大事。所以参加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这个译人是译场的负责人啊，我们现在讲主持啦啊，主要他负责，他来安排。经典翻译成功之后，要用他的名字来代表啊，他负责任。唐啊，是指唐代啊，就是在我们中国啊唐朝这个时代啊，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哪一年了因为这个现在网络上也很容易查你一点这个它就全部出来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经是唐朝时代翻译的，于田国在现在的新疆，在唐朝那个时候是个小国家这个在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了你给他写上这个于田国是现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出来了所以于田国在唐朝那个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这是给我们介绍翻译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法师他的籍贯我们现在讲他的国籍三藏沙门代表他的学历通常称为三藏

师。啊，经历论三藏他都通达，所以要翻译经典不容易啊。实在讲啊，不但这个佛教的三藏都要通达啊，连世间一些学术学问都要通达啊。所以以前这个翻经的经典啊，翻译经典这个法师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不是一般人啊，有的都已经证果了。啊，可能有的已经证得三果以上的罗汉了。沙门是很谦虚的称呼。沙门就表示啊，谦虚了。那么易经的法师一定要通达经历论三藏，那才有资格来翻译。那我们现代人啊，这个实在讲一藏都没通就要翻译经典，那这个问题很大了。啊，那翻出来到底对不对，这个都不敢说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现在啊，有人提倡啊，中文翻成英文的经典啊。过去啊，早在30年前呐、啊，就有人发心来做这个事情。啊，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翻成很多英文的经典，但外国人看不懂啊。那实在讲，中国人也看不懂啊。啊，到最后啊。也就没有办法流通了。啊，这个也给你们说明啊，翻译经典啊，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要通达经历论三藏，而且啊，你看啊，中文外文啊，这个文学文字的底子都要很深厚。啊，这样啊，才能够去翻译经典。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门，不一定是佛教。啊，其他宗教啊，你出家修行了，都称为沙门。那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啊，道教它也有出家修行，道士啊，道姑。那么在印度啊，也都称沙门了。啊，凡是你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那么不是佛教的一个专用的名称。沙门在中国是佛教出家人的专称，这是佛法传到中国来啊，那就变成中国出家人这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了。那在古印度啊，它是通称啊，通其他宗教的。那沙门是梵语，意思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翻成中文啊，就叫勤习，勤劳的勤，熄灭的熄。啊，意思是勤就是认真的修戒定慧。来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烦恼。时差难陀是梵文，翻成中文是学习啊，欢喜学习啊，就像伦理上讲的啊，孔老夫子啊，在伦理第一篇一开始就是学而篇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学了之后去实习，得到啊喜悦。啊，很欢喜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名字来看啊，啊这个时差难陀法师啊，啊他是很好学的人。

译是翻译。时差难陀法师翻译出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还有啊，《八十卷的华严经》也是他翻译的啊。他对中国佛教在翻译经典方面呢，有很大的贡献。那以上啊，介绍这个人体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那这部经啊，就是唐朝啊，于田国的三藏沙门时差难陀法师他主持翻译的。那我们下面呢，要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啊。地藏经啊，它经文前面啊都有品题啊，一共有13品啊。我们先看第一品，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好，经文有13品，刀立天宫神通品是序品，序就是开端了。啊，这个每部经都一样啊，都有一个序啊，一个端序啊，一个开始开端。释迦牟尼佛一生修学成道，教学转法轮，度众生。在教化众生缘分即将终结时，在示现灭度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了报母亲之恩啊。那么这个是佛啊，将要入涅槃前3个月，上升刀立天啊，为他母亲说法。世尊出世之后，母亲就过世了啊。他出生啊7天，母亲就过世了。那母亲往生到刀立天了，所以世尊在涅槃之前啊，升到刀立天为母亲说法啊，在刀立天住了3个月，说这部《地藏经》。刀立天宫这次法会非常殊胜，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中度母亲的公案因缘，希望我们听了之后能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啊大圣修学的基础。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母说法。这是正信序啊，正信序啊，就是给我们证明啊，这部经啊的确是佛讲的啊，让我们啊对这个心啊，对这个经啊有信心。正信序说明信、闻、识、主、处、众6种成就啊。这个开始啊是信成就，如是我闻。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这个叫如是我闻啊，就我亲自听说的。啊，我参与这个听经的法会啊。那么阿难听了佛讲了这部经，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啊，复就是重复给我们讲出来啊，字字句句如佛所说啊，他自己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都是佛所说的啊，没有掺杂丝毫自己的意识在其中。

那么让人家呢对这个经啊能升起啊信心啊，这个是信成就啊，如是我闻啊，信成就啊，这个也是佛在灭度之前啊，阿难尊者请问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佛灭度了，佛再次讲的经典啊，我们弟子啊整理啊，结集就是整理啊，要流传到后代，那个经文前面要加上什么字才能起信于后人啊，佛就讲你加上如是我闻啊，就是加上这六种成就啊，这个是第一个信成就。一时是指感应道交之时，失之道合之时。那么为什么不清楚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呢？若记载年月日时，那是死的，一时是佛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啊，没有哪一部经它记载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候啊，几点几分讲的啊，没有记载，一个一时。那么这个一时啊，它是佛的。如果记载年月日啊，那就变成过去了啊，是过去的历史了。那么过去了，那个时候适用，那到我们现在还适用吗？啊，我们难免呐 啊对这个就起了疑虑了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呐 啊这个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那是古时候的了，又是古印度啊，在当时可以啊，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合不合时宜呀？啊，这个难免都现代人会有这种疑问。那么一时为什么是佛的呢？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都可以啊，任何一个时候。那么我们现在啊，我们在这个网络上啊，跟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就在这一个时候嘛。啊，那你任何一个时候都是一时，所以它是活活泼泼的啊，没有受时间限制了。啊，所以用一时是正确的啦。啊，如果定个年月日啊，那个是那个时候的人需要，我们这个现代人就不需要了啊。所以一时是任何一个时候，过去、现在、未来啊，都是一时。昔日智者大师定中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看到啊。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啊。哎，佛还在印度灵鹫山，还在讲《妙法莲华经》。那智者大师他出生那个时代啊，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一千多年了，已经一千多年了。那在我们世间来看啊，那佛讲那个《妙法莲华经》，那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前讲的了啊，那一会早就散了。那怎么一千多年后，这个中国的智者大师他入了定了啊，还去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他那个法华一会啊，俨然未散呢？啊，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呢？现在科学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也是一时的意思。啊，过去、现在、未来

但科学家呢知道，但没有方法去突破，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时间。若突破时间，他就能回到过去了。

你都清楚。佛法用禅定的功夫可以突破，定力越深，突破的面就越广。这是定功了。那科学家呢？他现在只用科学的仪器，没办法突破。实在讲不但佛家呢，在古印度甚至我们中国这个道家修行人他有禅定功夫，他都能突破。根据你定功的浅深，它突破的面，这个大小就不同。一时是一心不乱之时，也有这个意思。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心太杂乱，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丧失突破的能力。我们突破时空的能力，我们丧失了。然而，这个能力是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他就具足的，那本来就有。那但是现在目前为什么没有都被我们的妄念妄想执着障碍住。那障碍住我们本能是不是就没有了呢？还有，还是存在，只是暂时被障碍。现在呢，不起作用。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它这个本能就恢复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念佛目的就要得一心，恢复本能而已这个方法很多，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得定，因定开慧，得四一心不乱。如果你念佛念到四一心不乱了，就是你得念佛三昧了，三千年前跟三千年后的事情你都通达明了了，得离一心不乱，那个能力与诸佛如来就差没有多少了，尽虚空遍法界，过去未来一切事物间。悉洞彻，一时是说时间的真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一时，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佛在经上讲不生不灭，你懂得一时。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生死的恐怖就离开了。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相是生灭的，但体性是不生不灭，这才是真相。一时佛说这部经的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到了。那么一时在《华严经》这个里面那讲的就更深入了，这个大家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就能明了了。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老上这个指导的互讲只能减少不能增加不能增加所以这个。知道我们这个一时它主要的意义这个就可以了。下面是佛是主成就这个法会的主讲人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我们隆

懂了啊。这像我们开会啊，有个主席啊，这个主讲人啊，就是主席啊，在啊。那么这个字用得非常好，是从事项上说的，说在，这是说真话。说住是假的，你怎么住啊？今天搬家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啊，永远不离开，这是住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住它的定义啊，就是你都没有离开那个地方啊，这个叫住啊。身常常在动啊，这是在啊。你现在在哪里呀？啊，那我们现在呢？问人家呢也是这样啊。啊，你现在住在哪里？啊，所以只说身体呀、啊，现在在哪里？哎，你在家里呢，还是在外面呢？啊，你在哪里？啊，这个意思就对了。那么经上也讲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住处有四种：一天住，啊，心安住在十善业道，身欲界天；二梵住，啊，心安住在慈悲喜舍，身色界天。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意念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中充满了慈悲喜舍。慈是以乐，悲是拔苦，帮助众生解除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报、得好处，没有嫉妒心，而生欢喜心。舍是万缘放下，那么这个是讲梵住。三圣住，空无相无作，此三种三昧是三圣圣者所住。啊，声闻缘觉菩萨啊所住的。四佛住，啊，所楞严等无量三昧为一切诸佛所住，啊，这是楞严经讲的。落实在境中，安住在念佛三昧，啊，我们心啊安住在这句佛号上，啊，这是以我们境中来讲，那这是啊给我们讲住啊这个意思。下面呢，刀立天啊，那么刀立天是欲界第二层天啊。我们这个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欲界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称为四空天啊。所以合起来啊。啊，这个一共有二十八层天，那么这是欲界的第二层天。啊，这个天呐、啊，我们一般讲这个经典呐、啊，也有讲第四天。啊，有的经典呐、啊，翻译为第四天，那么这里是翻译刀立天。啊，这个意思是一样啊，同样啊，是指这个欲界的第二层天。啊，在我们中国。道教讲啊，玉皇大帝住的啊，在外国西方的宗教讲上帝天国啊，那这个都是指这个欲界、啊、第二层天。所以娑婆世界有二十八层天啊，欲界天六层，色界天十八层，无色界天四层。欲界天人啊，还有男女饮食之欲。还有这些欲望、啊、但是比我们人间就淡很多了
越往上面就越淡薄。

越高层次的天呐，那个欲望啊，它就越淡。那么到第六天啊，欲界最高的一层天呐，这个他化自在天呐，那个欲是最淡的了。那么色界天人还有色身，但是没有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这些五欲，它都没有了，所以禅悦为食，不需要睡眠，不需要饮食，所以我们一般呢、做法会上五供都会念禅悦为食它滋养他身体是禅定，不是饮食、睡眠。所以有定功的人他不用睡觉，他一路禅定那比睡觉精神好，也不要吃，也不用喝。那我们在近代我们民国初年这个佛门的禅宗大德虚云老上虚老。他定功很深他一打坐一个月不吃不喝旁边放着要煮那个芋头的锅子出了定都长霉了他出了定之后精神特别好那这个是说明他是禅悦为食。不需要饮食睡眠。那色界天人还有这个色身，但是这个五欲没有了。那么再上去就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天人没有色相，他连身体都没有了，只有精神存在。这是给我们介绍。天道我讲这个六道讲得非常详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他以前住在函馆长他们家里斜对面有一个天主教堂小教堂，一个神父方豪神父，他也看佛经有一次就给我们老和尚讲他说我看了你们佛经好像你们佛教好像去过天堂一样那怎么讲得那么清楚他吃什么喝什么，他的交通工具，他穿的衣服，他寿命多长？我们老和尚笑笑跟他讲的确是去过不但去过，还很深入的去接触去了解。那佛是应化身示现在世间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佛是不生不灭，他示现在世间的缘尽了，其他的星球缘成熟了，暂时离开这个世间去其他地方示现，教化众生，这是大自在。那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就连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一些高僧大德，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他也示现往生了，那棺材埋下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再打开他的棺材他的遗体不在了，剩下一双草鞋。那有人以前那个商人都是做生意，到西域去做生意。回到中原来他说在西域碰到达摩祖师，而且他背了。

一只草鞋，只有一只草鞋。哎，他说达摩祖师死了很久啦，你怎么还会看到呢？他说我明明看到了，啊，后来才知道啊，他视线的。啊，所以那佛菩萨当然这个能力是肯定，啊，这个不生不灭的啊，他到其他地方去度众生，那这个地方视线入灭，那个地方又生了啊，啊，这是大自在。那么这个身体啊，有三种法身，这是真身，所有一切身皆从法身而生。法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一切身相，能现国土山河大地之相。那这个法身啊，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宇宙的本体啊，这个是法身。你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本体所出生的啊，这是讲法身。报身是指智慧之身啊，智慧现前啊，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啊，没有一样他不知道。应化身啊，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示现在古印度，那是应化身来的。啊，那也有父母，也有家庭啊，也有国家啊，这些家属啊都有啊，这个叫应化身啊，一般简单讲叫应身呐 啊，这是应化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是化身的，化身就是说没有，那突然出现了，他事情办完又不见了，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找也找不到。啊，那个是化身啊，所以应化身随类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佛他就现什么身啊。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去自由，没有障碍。凡夫是业报身，受业力的控制，命运的支配，毫不自由。过去造善业，这一生得善报；过去造恶业，这一生得恶报。佛菩萨生死自在，不受业力控制，完全是由自己的愿力做主宰。在世间呢，他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啊，想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学佛，我们要把我们的业力啊转变为愿力啊，将我们的业力转变为愿力，那我们也慢慢啊能得到自在了啊。这个就是一般讲啊改造命运的。啊，那么要从心转起，啊，要怎么转？从心转，心转，这个身也就跟着转了。啊，心呢，它是主导的，啊，主导这个身，啊，所以心转，身就转。为母说法，为母亲说法，这次法会是刀立天主祈请的，啊，这个。他说过去啊，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刀立天为母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世尊接受刀立天主的祈请，到刀立天开这次法会。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是佛菩萨再来的，是示现的。这一句为母说法意思很深，
第一个呢，避免

世间人对佛法产生误会，啊，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好像从此以后啊，就不再照顾父母了。那么世间一般人呐，以为是不孝啊，啊，出家人呢不孝，啊，这是不了解佛法，啊，不知道出家是大孝。二，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世众弟子看，啊，启发他们的孝思。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父母于不顾。可是孝养的形式不一样，认真修持，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这才是真孝。啊，这是佛门啊，真实的孝养父母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啊，这个他母亲啊，啊，过世了，在上海。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在新加坡弘法，那么他也是把这个后事啊，都给他俗家的这个弟弟啊，习教授啊，他来处理啊，那他也没有回家去奔丧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在新加坡讲经弘法啊，那么他把讲经弘法。这个当时在弘扬《无量寿经》汇集本，把这个讲经弘法的功德啊，回向给这个啊父母，包括师长啊，像雪露老人往生呐、啊，我们老上刚好接受这个美国那边邀请弘法啊，所以他也没有回来参加告别式。啊，所以就韩馆长啊，然后跟我大师兄悟本法师啊，还有一个女众悟德法师，我们三个人啊代表啊去参加这个告别式啊。啊，这个是讲啊，啊，这个我们一定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形式上有不同。实际上啊，能够依教奉行，来学习佛法，把这个功德回向给父母，那么是更殊胜了。啊，这个是真正的孝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从这一段开始至本品最后，本品就是这一品第一品啊，到最后为花起序啊，因为序分呢也分两个部分啊，一个是正信序，就我们刚才看到的六种成就。那从这段经文到这一品结束啊，是花起序。那么花起序就是什么因缘呢？发起佛讲这部经。花起序里面含是教理行果，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依这个果报升起信心。然后再解释果报怎么形成，再给你说因，给你说明怎么来修这个因，你就很认真去听，很想知道它，这是说法的善巧方便。所以佛说法了，先说果再说因。那你想要得到那个果，好，那我告诉你怎么修。

得到那个果报。啊，如果先说因再说果，那我报他没看到啊，那也不知道果报是什么啊。啊，你叫我修这个，我到底能不能得到你说的那个果？啊，他就不太容易接受了。啊，所以佛都是先说果，因为果你看到的嘛。啊，比如说苦集灭道，那就先说果再说因了。啊，苦地，你看到现在生老病死苦不苦啊？哦，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啊。啊，那人会死啊，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啊。那这个他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嘛。啊，然后啊，再告诉你，那为什么会这样？说明那个因，那个原因。啊，这是佛讲经说法善巧方便。那么一开头展示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啊，他的果德感动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这是果报啊。佛在讲经之前现种种光明瑞相，是理道理。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升起疑惑，表行。文殊问啊，世尊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啊，在这个花起系里面呢，啊，我们看到，啊，教理行果都有。尔时啊，佛身到刀立天宫为母说法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地藏经》，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皆来听经。那这个法会是太稀有了啊！即使《华严经》《无量寿经》也没有如此殊胜的场面了，无比的稀有啊！通常讲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诸佛他来发现啊，声闻缘觉菩萨这样的身份，来帮助佛弘扬佛法，啊，教化众生，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经典都看得到，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很多是古佛来示现的，啊，像舍利佛了、目犍连啊，的古佛来示现的，示现声闻的身份，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啊，来帮助佛弘化。那么此地诸佛是以佛的身份来参加法会，那这个真的我们只有在《地藏经》看到啊。啊，那么佛都来了，大菩萨、摩诃萨，那随从诸佛也就跟着来了嘛，数量就更多了。啊，皆来集会啊。世尊一生弘法49年，讲经300余会，没有一会如此殊胜啊，没有一会这么殊胜的。参加集会的人，他们为什么来？因为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的啊。今天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法门，说的是孝亲尊师之法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啊。一切诸佛一定要来参加，当影响众啊，因为一切诸佛他教化众生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自己修行也是以这个为根本啊，啊，所以不能不来啊，必定要来啊，这个。也就所谓啊，佛佛道统啊，每尊佛都一样啊。刀立天主是功德主，那请佛到刀立天讲地藏经，那福报可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都到齐啊，一尊都不漏，来提倡孝道，这是无比稀有的因缘。

那么我们学习的这一段啊，我们也必定可以知道啊，读《地藏经》啊，讲说《地藏经》，也必定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那跟《弥陀经》一样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以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吃苦乐法。这一段话不容易说出来，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宣说，菩萨也说不出来，不入这个境界怎么说得出来。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的总纲领。佛出现在世间就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是佛教的本师，根本的老师。释迦翻译作能人，能够行仁慈的人，这释迦他的意思，对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仁慈。摩尼翻作寂寞，寂寞是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佛的名号代表他在这个时代教学的宗旨，他是针对的，针对性的，针对娑婆世界现前这个时代众生的心娑婆世界的人缺少慈悲心不慈悲。那我们从哪里看呢？就看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你看这个地球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哪一个不杀生吃肉呢？那你杀生就没慈悲心所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的确缺少慈悲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心是散乱的佛教化众生以慈悲清净为宗旨这个是佛他这个名号就是代表他在这个时期这个地区教学的主要宗旨是针对的那不是说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号不是的，所有诸佛如来的名号他都是针对教化当时当地的众生所起的所以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到每尊佛菩萨他出现的时代地区不同，他名号的建立就是根据当时当地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建立的过去我们读的这个每一年韩馆长在世都要拜三千佛有一尊佛我印象最深刻的南无敬老佛那后来听我们师父上人讲这个道理那我就联想到那就为什么叫敬老佛呢我们平常讲敬老尊贤那这个就是那一个时代的人缺乏敬老尊贤，看不起老人，老人都不要了，讨厌老人，所以那个佛出现在世界

界呢，他这个名号就叫敬老佛，教大家你要敬老尊贤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名号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好，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啊。这个下面呢、啊，这个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五浊二世，这个五浊二世，我们下一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4章。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孔子。立德是善于言语的子贡问，也必得孔子才能答。对别人子贡也不会如此问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则乎？一言是一个字的意思。若答其为人也孝悌，那是六言而不是一言，这样答行不行？你们认为行的举手，认为不行的举手。孔子不打人，若遇到有脾气的人，一说这个就打，怨不得人。因为子贡是

0: 问一个字，很难为人。古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或说二句终身行之，能贤多。一个字就可以终身行之，这只有孔子能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必须一字，终身可行。孔子答：“其恕乎？其他也。”所问的一言，乎不是肯定词，而是佛口气。恕字，学会这个字，一辈子都行。孔子主张的人难讲，恕比较好讲。己所不欲，自己受不了的，勿施于人，不要用在别人身上，别人也受不了。自己受不了的，不要用在别人身上，别人同样也受不了。这一个字就管事啊，恕这个字啊，它就管用了。所以要常常啊为别人想啊，恕啊，饶恕的恕，这个字啊就是一个字。即是考证的暗语，为一字为一言。诗有五言七言，就是例子。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又有上万言书等啊。那么就是言，就是一个字，五千言啊，五个字啊，这个五言啊，五个字，七言七个字啊，还有上万言的啊，一万个字啊，所以啊，都是一个字。这是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啊，子贡问有一言啊，这个有一个字的，终身呐、啊、都可以去实行的。那孔子回答呢，就是恕啊，是一个字，那一言就是一个字。这是子贡啊，他才会这么问啊，也有孔子才能回答子贡这个问题啊。那么总之啊，这章书教我们呢 这个恕字终身可行啊，恕这个字啊，我们现在的话讲啊，多原谅别人啊，自己不要的就不要去加在别人身上了。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5章，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失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章有人主张是合为一章，有人主张分二章，主张是二章的人较少，但比较有理，主张一章则多，但是难讲。只有《论语正义》主张做一章讲，比别人有理，能连上来，不过如此而已。

子讲了多少次，能觉得不太合法度。不过这一节书他住的还好，曾经有人说他住这节书一夜没睡，他的

可以，他们读的书有一大价值，我们读的书不过几张纸而已，我们比不了，这得明白。这章我也讲不到好处，只可以讲两章，合成一章麻烦，比较难讲。啊，那么啊，这是雪庐老人啊，在这章书啊开头啊，那么先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一章书，有人主张分两章来讲，有人主张合成一章讲。比如老人他采取讲两章比较好讲，合成一章就比较不好讲。子曰：无知于人也，谁毁谁欲，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孔子说，我对于一般人，哪一个人我也不毁谤他，哪一个人我也不说他好，不能轻易批评人。子贡不同，好荒人喜欢批评人，但是《论语》一书有称赞：晏平仲善与人交，管仲仁哉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孔子啊，不轻易批评人，那么也不轻易啊称赞人。但是《论语》啊里面也有称赞人的地方。啊，举出晏平仲与管仲啊这两位，那孔子是有赞叹的，有称赞。为什么呢？孔子说：“如有所欲者，没说如有所悔者，也没说男子、淫妇、卫灵公、昏君等。”那这孔子没有这么说。假若我对某人赞扬他，其有所事矣。啊，我都是有一番试验，他有事实摆出来。啊，这个是孔子啊赞叹人啊，那么他啊都是有经过一番的试验啊，这个人啊他有事实摆出来了，那么他才会去称赞啊，如果没有透过一番试验啊，他也不随便啊称赞人。掌故是一国的事情，自古以来到清代及民国十年前，还没乱时能有适用的制度。初上来给委任状、荐任等，六年奉满，做满官了，做得好的就升官，不好的降级，但不是一上来就做六年。开头试用，少则三月，多则一年，试试看干得了与否。从前有前甲行名的师爷，浙江出这种人才，称为老夫子先生。做官的一进去，不能自己做主。老夫子说该怎么办？怎么不办？不能不听，错一字都不行，这叫试用。做过一年两年才可以做主，做官的，那么刚做官了，自己不能做主，那么要先听听这些老夫子、这些老先生就是师爷那么先听他们。那么这个老夫子这个写文章写字错一个字都不行。做官去了，做过一两年了，对这些都很熟悉了才可以做主。若办事的老夫子办出错，
这个地方变

不能存身，而其他地方也有人传播，再也不能办事，失去职业了。你看这严重吧？这个老夫子啊，那么在办事啊，不能出差错了。这个办了出差错啊，在这个地方啊，人家不用了。又传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敢用了，他再也不能在这个公家里面办事了，那就没有职业了，这个你看就很严重了，试用后，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呢，公司甄选人才啊。有一个试用期啊，先试用看看。古时候啊，做官啊，还有这些办事的人呢、也是都是有这种试用的一个制度。试用以后可以补实缺。那么实际上啊，有哪个职位有缺了，可以补上去。必须透过试用，可以了，那么再补这个缺。哪一行都有外行官、外行长官，就是没外行职员。所以古人说：“有外行官，无外行师也。”这古人讲啊，这个当官的、有外行的啊，这个。可能新官上任那还不熟悉外行，但是当师爷呢，那没有外行的师爷，那外行的师爷当不了师爷那么师爷他是来补助这个当官的那么一个公司也是一样有外行的长官，没有外行的职员。失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失民也，这是对于治理百姓，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一定的方法。自夏商周三代办政治，要办通了，用直道，别讲手法权谋，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该赏则赏，该罚则罚。若有疑惑，则赏应该从重，罚应该从轻，这也是直道。罚错而加重，那会错上加错。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事情若有疑惑那么这个人该赏但是有疑惑，赏应该从重去赏如果对这个处罚呢也有疑惑不知道呢是不是要罚这么重如果有疑惑那么处罚应该从轻减轻，这个也是直道因为呢，处罚如果错了，你再加重，那错上加错了如果从轻因为错了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尧舜垂拱而治是用直道。直道就是没有弯弯曲曲没有耍权谋耍手段用直道。节奏走曲路那节奏那就不用直道了。这个耍权力耍这个谋划权谋手法就是现在讲的手段。这个是曲路了。一丸手段

0: 没有一个能长久的。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些政治啊，都是走曲路，啊，没有走直道，都是玩手段。那么玩手段啊，没有一个能够长久的。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亦从之，反其令而行，百姓不从。啊，这个尧舜他是率天下以仁，啊，人民就向他学习仁了。啊，这个民啊从之。啊，就顺从这个人。那桀纣呢，他率天下以暴，用暴力，而民亦从之，那民也向他学习了。啊，所以反其令而行，百姓不从啊。学佛之道，执心是道场，佛不接受手段。啊，那么学佛的人啊，也是学一个执心，执心是道场。这一章若分二章比较好讲，今在何为一章勉强说说。啊，那么雪庐老人啊分两章讲，啊，讲到这里啊，两章讲完了，那么再把它合为一章啊勉强说说。那么根据这个《汉书艺文志》说，唐于殷周时的治理百姓，那时候的百姓与孔子的时候一样，但唐于时百姓都上轨道，到了幽王厉王时人民不上轨道，唐于到孔子时的人性都一样，而是领导者的关系全在教化上，领导人其身正，直率而行。唐于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若桀纣率天下以暴，百姓也从之。三代人民本性如此。孔子时，人民本性也是如此，因为教化不同的缘故。那么这个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啊说的啊，那么是把这个合为一章啊，那么来做这样的说明。所说虽然有理，但是文字难讲。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6章。子曰：吾有及死之缺文也，有马则借人乘之，今无已乎？我们的学问如点燃的香头，从前人注解互相争议，都比我们读的书多，但是他们比起古人指向星星之火，所以比起以前的人，我们就是没念过书。从前考到殿试，皇帝当主考，得功名后名为状元，并不是他的才学就盖天下了，只是会国家限定的范围而已，与博学鸿词的无范围不同。中状元后再回家念书，

因为人都会来领教，往往栽了跟斗，所以必得在家用功，回来再预备应付士林。有人有大学问，但是运气不好，也得回头读书。我们一部十三经没有念过，通鉴集览没有看完，一部论语没有背全，如此如何谈政治？诸位，学者认识自己，吾就自称不通，吾日日有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书到吾手中，甚至报纸都是无私，换你们就受害。例如吾看玉林院的书，还没有刊出之前，吾先寸思，他的思想就足以为无私。你们知道各宗的味道吗？书经云，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啊，这个能自得失的人呢、就是亡了，国王的亡。啊，为人莫己若则亡。啊，那这个亡是灭亡的亡。你们的学问还太早，在社会上只有做一个受人指挥的而已，那也必须看为谁指挥，若不是大公无私的人就倒霉了，你们的前途如日历失去一般，过一天少一天，四十五十而无闻焉，那就算到底了。子曰，吾有及时之缺文也。时不是指历史，尔雅说时字也，仓颉造字开头就叫时，吾有及时之缺文也，时就是字也。孔子说古时候的字我还没有见到的，如今的台湾话会说不会写。台语中有古字，是济南的土话。孔子说，我对某字的本来面目没见到的，那是缺文。注则说，有注解的人说，缺则从缺，勿胡造谣言。理说的是，但是注疏却强加解释，真是胡造谣言。有马则借人乘之，有马则借人乘之，今无已乎？这两句是与上文不连贯。有注解说此段有缺文，可从缺。行丙等注解说这句是比喻，缺文找不到。好比人有马，若不懂五育的方法，那就找会调理马的人去骑，拜托他调育，自己调理就出乱子。这个办法很谦恭，千里马不在利而在德，要接受五育的方法。例如马在大街如何五翔，遇水如何绕水曲等。今无已乎，今无已乎此人，现在就很少这种人了，都没有了，就是很少了。包玄注解，借指另换一人，大意与行丙相同，勉强可依行丙包玄的说法。拜托别人查考，不可妄作聪明天上。如今这种人已经没有了。
也有人解释说孔子

0: 的对于未见过的字重缺。下文是举例，古书上有有马则借人乘之句，如今没有，但是哪一本书上没有这一句呢？空空洞洞，吾不采取这种说法。办事要请内行人，不可自己不懂，妄出主意，如此才不出乱子。好，今天这一章书我们就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7章。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子曰：“巧言乱德。”这二句就是格言，首句说对方有一种人能说话，如邵正卯的言伪而辩，是非而责，不必犯罪就该杀，这是巧言。为什么该杀？乱德也，德直心，巧言的人心不直，所以孔子反对讲演。今日则大兴讲演，讲演得不好尚且罢了，若讲演得好，却祸乱人心，更糟。小不忍则乱大谋。下句说自己遇见事情或遇见人不以为然，你必须计划计划，忍耐忍耐，过去就算了。若巧言加在你身上，你的言辞言色不对，后来再遇见他，就会破坏你的大事，扰乱大事。他为了出一口气，他不顾一切。小人受点滴之怨，则报之涌泉。所以古人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小人。那么这一章书啊，那么主要啊是教导我们这个什么是巧言乱德啊，这个事情啊那现在啊特别多啊，特别到这个选举的时候啊，那这个有人啊就很会讲话啊，但是讲的啊就是言伪而辩啊，那讲的话呢不是真的，但是他很有口才啊，很能够辩论，很有口才，那么掩饰那个不对的，是非而止啊，掩饰那个错误的方面啊，听起来啊好像非常非常好，非常有道理。那么这种巧言啊最能够祸乱人心啊，很多人都被误导了啊，社会大众啊被迷惑了啊，这个心也跟着乱了啊，祸乱人心。啊，所以这个孔子反对讲演，讲得不好啊，还好啊，影响不大。如果讲得很好，他是巧言啊，巧言的人呢、啊，很会讲话啊，没道理的讲道理。

0: 道理。黑的讲成白的，对的讲成错的，那很多人啊会被他这些言论所迷惑，扰乱人心，巧言乱德。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个就在佛法里面讲啊，妄语、绮语、两舌都有了，甚至恶口也有了，所以这个四种口的恶业啊都有，所以这种人啊不必犯罪就该杀，为什么呢？这种人啊没有禁止，那整个社会啊就乱了，社会大众的心啊都被他迷惑了，那他造的业就可重了，所以孔子当鲁司寇，第一个就抓邵正毛，杀了邵正毛。如果现在这个时代他就不能去杀他了，但是呢他危害社会人心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这叫巧言乱德啊。那么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我们也常听，这都是出在论语里面，这个小的事情如果你不忍一忍，可能会乱了你大的这些计划，你的大事，因为小人他这个不能得罪，如果得罪了小人他会破坏你的大事，他为了出一口气不顾一切，所以小人受点滴之怨则报之涌泉，所以古人说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也不可以得罪一个小人，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凡事能忍就忍，忍耐忍念耐过去就算了，不要跟这些小人来计较，所以这一句也非常重要，小不忍则乱大谋。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8章。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此章文字并不深奥，只要能得其中意义就行了。有人说这一章上下句要根意示范，例如人们常说善恶不说恶善，其实不需要争执，依佛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说法不同或上或下都可以。那么这章书开始写入老人讲啊，那么这章书文字并不是很深奥啊，只要能得到其中的意义就行了。有人说这章书啊，上句跟下句要对换啊，例如我们一般人常说善恶啊，这是大家都是这么说。

0: 多恶善。那么有人啊要更换的啊，就是这张书啊啊先说恶啊再说善啊。那么雪露老人讲啊，这个没有关系，不需要争执啊，依佛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说法不同啊，先说恶后说善，或者先说善后说恶啊，或上或下都可以啊，所以这个不需要啊争执了。所以下面啊雪露老人啊，那么就调过来啊，先讲好的方面啊啊，随顺啊一般人的习惯啊，众好之必察焉啊，先从好的方面说，大家对某人都有好感想、好印象。我们遇见了不能随和，便对他也有好印象，必察焉。并不是说众人喜好他，你就偏偏要厌恶他，而是必须事事必察焉，要察考试验。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大王的左右人都说这个人好，不可听信，乃至国人都说好啊，全国的人都说这个人很好啊，然后啊查考啊，就是你要进一步啊去观察考验啊，见他可用，然后举用，见好有好印象，想和他交朋友，使他工作等，必得如是，何用说？众好之必察焉啊，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啦，很好啊，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去查考试验了啊，那个他好是好在哪里啊，必须要去观察，要去试验啊，就是去了解了啊，我们一般讲啊，你要进一步去了解。那么大家说他好，那是不是真的如同大家说的好，或者是说他好的是哪方面，那有哪方面那不是很好啊，这个都必须啊要深入去查考。那么透过这个查考之后，见他可用，然后再举用，来推举他出来啊，那不能一见面呢 啊那感觉有好印象啊，或者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好，那么就没有透过这个观察试验，那么就用了，用了之后如果发现哪里不对了，那就太慢了啊，所以孔子讲啊，众好之必察焉啊，大家都说好，你也要观察啊，不能啊听说好啊，那你就没有透过这个观察试验，你就举用这个人啊，可能啊就出问题了啊。下面呢一句啊是，子曰：“众恶之必察焉。”那这个是反过来了，大家都讨厌某人，大家都某某人不好，那我们也不能一听就认为他很不好，也必须查考，透过观察、考验、试验，见其可恶，然后厌恶，看到啊，他真的很多地方啊是很不好的， 啊，然后啊，你再厌恶啊，也不能听大家说这个人不好，那你也跟着大家就认为这个人不好了，都是必须要透过查考啊，必查言，必就是必须要啊，因为你还不认识这个人，你对他不了解，只是听别人说，听大家说的，所以你必须要深入的去观察啊，那看到呢，真的这个人他哪些地方很不好的啊，然后你再厌恶啊，不能听别人说某人不好，那你跟着大家就厌恶这个人了，那往往啊也会造成这个误解了。普通人是同流合污，相怨是得而知贼也。但是也有着力不群的人，必须英雄是英雄。这个雪庐老人讲啊，我们一般普通人都是同流合污了啊，大家说好啊，就跟着说好啊，那这个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变成是相厌了。那么相厌是得而知贼也呀。啊，是损害道德的啊！这个相厌啊，我们现在讲啊，这个人好好人啊，他什么都好啊，可能就是相厌了 啊，就变成是得之贼。也有着力不群的人，他不跟人同流合污的，哦，这样的人啊，必须英雄是英雄，就是说英雄啊，他才能认识英雄。那一般人他不认识，自古英雄不得已时大家看不起，自古以来啊，这个英雄他不得已的时候啊，他运气不好的时候啊，大家都看不起他了。如韩信，人看不出来啊，那韩信呢 啊这个在早期啊，不得已的时候啊，啊，真的是大家瞧不起啊，所以有胯下之辱啊，大家瞧不起啊，当然一般人啊，他看不出来啊，不认识这个人啊。后来当了刘邦啊，啊，这个的元帅啊，啊，这个打败这个项羽啊，这个韩信的功劳非常大。刘邦用兵十万，韩信则多多益善。啊，这个韩信啊，他会用兵。啊，再多的兵给他，越多越好，他都能用。那刘邦他只能用兵十万，他能带兵啊，只能带十万，超过他不行。韩信就没问题了，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若是袁绍，兵给他多了就不行啊，袁绍欲征兵，曹操就愈高兴，因为他是越多越乱啊，多了就不行了啊。那这个讲到韩信啊，这样的人才英雄啊，一般人也不认识啊，真的是啊，得力于这个萧何推荐刘邦啊，才认识，才知道啊，用这个人啊，成就他的大业。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

0: 放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29章。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此章常听到，但有一些人讲不明白，都说道能弘人，人焉能弘道？孔子反对，古来注解无多不以为然。都是做文章的见识，秀才之见。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书生不能办事。皇叔所说很有道理，无采取。子曰：“人能弘道，道即然不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易经说：“易无体，无相，无形。”人能弘道，道既然如此虚无缥缈。中庸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佛说道就是本性，众生皆有佛性，真如本性人人皆有，人人不知，圣人说了我们才知道。孔子说：“人道敏政。”但是能敏政者有几人？地道敏术，天道敏时。天时地利人和，三才一错便不行。人的政治一错就出太保，地一错也不行，种不出东西，要按时令种。台湾是边地，但是老农种地也是依时令为种地，12个月24节气，节气中有多少气，有多少候，例如朔望，一是节气之首，一是节气之中。时令你们懂吗？真不如老农。其实中外都是如此，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非道弘人，佛经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人能弘道。道若没有人去推动，很难悟道。如独节见飞花落叶而开悟，要得道必须自求自悟，再发扬光大。尽虚空变化界有多大，你的心就可多大。你们不要存依赖的心，所谓世人必须英雄相似，心能通的缘故。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好人办坏事，坏事也变成好事。那么这章啊，雪儒老人啊，那么给我们讲解啊，这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那这一章，这个话呢，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道是要人去弘扬啊，不是道去弘人啊。如果说道能够去弘人，孔子不同意这个说法啊，是人能弘道啊。因此这个道要弘扬出去，主要是要有人啊去弘扬这个道啊。所以佛经无人说，虽智不能解，世间的聪明才智很高，也不能理解佛经的真实意啊。这个要有人才能弘这个道，道若没有人去推动，很难悟道，这个就很难了啊。这个要得道必须要自求自悟啊，人啊自己要去求啊，自己要悟 那么才能把这个道发扬光大啊，普遍去弘扬。这个一章书啊，那主要也是我们要学的地方啊，啊，这个就是要发心啊，来自求自悟啊，自己悟道得道啊，再把这个道弘扬出去。那这个都需要靠人啊，没有人，道也没办法去弘扬。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呢、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呀、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呢、都知道佛门呢、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啊，有观世音菩萨，啊，甚至呢，啊，也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中国民间呐，这个儒释道啊，这个三教，啊，可以说都融为一体了，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啊，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啊，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啊，也看到呢，啊，这个道士啊，带团啊去参拜，啊，道教团体，啊，另外呢，这个喇嘛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呢，啊，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啊，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啊，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这个很多人呐、啊，也都听过啊，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佛门啊，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啊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啊最深，几乎啊有很多经典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都不会缺席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呢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二十八品大士神光。第二十八这一品，这品经文呢、啊、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啊观世音大士字啊，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啊，急就是紧急的啊，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啊，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呢，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就非常需要了。啊，你看看呐、啊，我们人。啊，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菩萨来帮忙了。啊，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从上海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
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三年。这个路途当中啊，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啊，病倒了，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也找不到救护车啦，那救护车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五台啊，文殊菩萨啊，变了一个老人啊，变了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啊，便给他照顾好，那个人不见了。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啊。当时啊，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啊，把他这个病照顾好了。这个虚云老上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他说他叫文吉啊。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住在五台山山下。虚云老上朝山拜到五台山呐、去打听这个人。那问不到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啊就是文殊菩萨了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他在路途当中啊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啦，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啊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想到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了，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是修学这个法门的一个代表修耳根圆通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我们在修因呢、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这个学弟了他是学长我们是学弟，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学长毕业了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那么学长一定会来帮助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正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
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做事，某一个人给他

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想法就错了。那么在电影演的哈、啊、我们当作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跟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啊，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作故事看啊，跟大家结结缘啊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啊，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观世音菩萨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的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帮助的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啊，多一个人念就多一分的力量。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啊，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呐、啊、去念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啊，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啊，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啊，就帮不上忙了啊啊，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啊，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啊，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了。啊，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啊，自利于利他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啊。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是人啊，
这

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那怎么才叫圆满呢？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啊，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广大是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是广大圆满无碍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尽虚空变法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说心什么多大了，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呐，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啊，不要说一个地球啊，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啊，缩得那么小。啊，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啊，他没有想到别人。啊，如果会想到别人，啊，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啦。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先生想他的啊，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啊，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那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呢，佛在大乘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原来它都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
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啊，想到一个团体，啊，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区，哇，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一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呢，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所以我们学佛啦，没有别的，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啊，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舍啊，不能顿舍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啊，那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好，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啊，然后呢再舍这个身内的。啊，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啊，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净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施我哪里有钱呢？张家大师呢就问他啦，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有啦，他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布施嘛，先舍。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啊，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

那不管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穷的果报。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它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啊，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啊，也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啊，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初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和尚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啊，他就有感应了，他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自然就有。啊，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了。啊，那么修到后面呢？啊，他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再布施，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啊，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啊，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啊。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福报。但是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啊，内不见有我布施这个我啊，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东西，这个叫三轮体空。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啊，那就消千劫之罪了啊。这个要修啊，修到这个境界啊，那么你这个业障啊就消得快了啊。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啊，这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就是修布施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啊，修到底就成佛了。啊，《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啊，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啦。啊，一部《金刚经》啊，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啊，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啊，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啊，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 啊。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了啊，《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

相有受者相啊，着的相啊。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的，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啊，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啊，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受则相。啊，受是指时间呢很长。啊，就是放不下了。啊，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受则相。啊，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啊，执着啊。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我执来的。啊，造这个贪嗔痴啦，啊，贪嗔痴慢，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所以《金刚经》啊，它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就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生是最舒服的，最痛快的，啊，胎生是最苦的，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还有卵啊，像鸡蛋啊、鸭蛋那个，啊，鸟蛋那些都卵生的，啊，湿生呢，像那个蚊虫啦，啊，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身它是变化身的，是最好的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呢、啊，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身：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这一句你会了，你会修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啊。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是化除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一句就是我们超越的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
同时舍，

那你就见性了。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句啊，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种对立呢？因为我执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也要知道。我们学习净土法门呢，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啊，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那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就是我们要拓开心量，那么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下手。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啊，先采用老和尚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啊，这个心啊，本来就很广大。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啊，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经题呀，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啊，大家共同啊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他本来他的心体呀，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遍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它本来它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了，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它自己会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没有？哎，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那人去给他分别出来了，你人去给他设定了嘛？这个是我的，我给他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他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

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他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六道法界，它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它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啊，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了。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自然能够修了。啊，从礼敬诸佛到随这个普皆回向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哎，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啊，哎，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啊，就是。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他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他没有界限啊，所以他对众生的帮助他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啊，这是众生的爱缘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他这个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他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啊，完全啊，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分厌亲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厌亲啊，那么有厌亲呢，就是有四相啊，才会有厌亲，没有这个四相啊。那都是一体的，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翻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题呢，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

啊，这个是讲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以这个心呐、啊、为总持的，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啊。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摄常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啊。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呐、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圣人啊他的言语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啊，像左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啊，这贤人啊，圣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呐、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啊，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经就是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动的。啊，称为经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印度啊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然后用线呢、啊、把它穿起来，啊，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啊，他们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义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啊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

很多有条不紊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啊。佛经啊它有色受力啊，虽然我们不

你这样念了，你也念了很久，重复的念也不累，那这说明了它有摄受力，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你也看过了，知道了。这个说明他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那么过去呢，有人翻译这个佛经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10年前啊，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人家翻一翻看一看了，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但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了，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呢？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我们现在做善信呢，还是念那一本。那个文言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文言它那个意义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无穷无尽的。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比较喜欢一试就知道了。你那个翻译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它尝不到法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信念，一天还念三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每次法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都重复在念那个也没有新的为什么大家念得那么喜欢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当然不会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色就是，它有吸引力。你每一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不同。那你就当然，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的嘛。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刚开始或者你念的枯燥无味，念得很痛苦，但是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刚开始一念很欢喜，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慢慢越念越欢喜，我那样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这个大家可以试验试验包括我们唱念这个梵呗也是一样，那个佛号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梵呗失传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但是不是那个换背的标准但是我们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那个换背的那个换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这个换背一念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心烦得不得了，这个换背一唱一念，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马上降温，

它就有这个效果。啊，我现在在研究这一个。啊，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来听。哎，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这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以前的那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啊，以前的老歌啊，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了，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啊。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啊。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梵呗这个唱念啊，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呐、啊，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他会生烦恼，他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哎蛮不错的啊，很喜欢，但是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因为他那个歌的内容是引起你烦恼心所的啊。那我们凡夫啊，就会生烦恼。如果观音菩萨听就不会了，观音菩萨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圆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三系念啊，这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名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啊，还继续念。啊，就是哎，他就是每一次念，他的感受不一样啊，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啊。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树啊，你能够坐观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呐、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遍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摄受的力量啊，精它有摄受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啊，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那改变呢？它不会改变的啊，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啊，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啊，3000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3000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3万年后、300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啊，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方世界都一样。

对，这个超越空间了啊，超越时空啊，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法就是规则了，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啊，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啊。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啊，像这个圣人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啊，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的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民国成立到今年100年了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啊，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啊。因此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汤恩比啊这个历史学家啊，他就提出啊。21世纪这个世纪，这个世纪呀，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啊，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他早在40年前啊，就讲出这个话啊，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他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啊，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啊，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和平，啊，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啊，是一天呢，比一天乱，无法达到和平，啊，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呀，它也超越时空啦，啊，但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啊，那都适用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呐。啊，这个道理啊，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啊。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你遵守这个本来这个法则啊，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啊，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啊，发明的很多啊，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那就乱了啊。这个就是没有依法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呢，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啊，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啊，那么这个翻译的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啊，唐朝这个时代。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啊，称为天竺国，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它叫天竺。那么它是西印度啊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竺的人。那么沙门呢？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啊。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沙门啊，他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么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啊第八卷里面呢、啊，有简单的记载啊，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又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呐、啊，公元627年到649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他这个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一千只手倍啊，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啊。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内容 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啊，又有伽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啊，比较慢，大概这个30年啊，相差时间不是很长啊。这个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
是求凡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

别，但关键语句相同。啊，那么这个两本呢、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呢、啊，都一样。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呢、啊，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啊，简单详细的、啊、这个有所，每个法师他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梵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六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六种，那么六种给他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我们就知道呢，原来他采用的印度梵文本呢，它是同一本啊。只有《无量寿经》呢，它这个梵文本呢、啊，至少啊有三种以上啊，因为它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啊，这本有，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那不同的换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多次宣讲，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啊。那么同样一个换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这个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啊，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伽梵达摩啊，意义尊法，唐代译经僧，七世纪西印度人，永徽显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生卒年不详啊。那么这个记录呢，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第二卷《真元心定四教目录》卷十二啊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啊，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哦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据只有这个简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呐、啊。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呢，失译人，失就丧失了，失去了翻译的人，就翻译人不晓得是谁翻译的，都不知道，没有资料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所以这法师虽然啊资料。不是很记住，但是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那这个应该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出土的啦，还有那个石经啊，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那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啊，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啦，很容易。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啊，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那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
火烧掉，又被烧掉。

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它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所以这个石经啊，一直保存到现在，是古人啊，为后人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所以用尽了苦心。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650年到682年啊，那么这位鞋环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现在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官的名称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驿啊，北方这个官叫做驿。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驿呢？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啦、是这个驿啊，这个外交官呐、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驿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译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对外国人啊交流的关联名称啊。那么译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啊，那么西印度鞋环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那么序分呢，又分通序跟别序。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六种成就。那么别序呢，就是个别的。又叫花起序。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啊，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发起讲这部经的啊？那个叫别序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闻成就啊，第二个识成就，第三呢主成就。那么第四呢？

促成就第五啊，这个重成就啊，我们啊一段一段呐 来看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闻成就。啊，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啊，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代啊，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呐，啊，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啊，这讲的这个如是啊，啊两个字啊，讲了90天，讲90天啊，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境界啊，啊我们这个不要说讲90天了，大概讲9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啊，那没有人要听了啊。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啊，这个讲了90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啊，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啊，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闻成就。啊，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啊，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部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啊写出来的，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闻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啊，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他是佛的，一时就是。他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3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啊，现在网路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时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啊，不是过时啦。啊，如果你记在年月日呢，哇，那3000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啊，不合时宜，那3000年前适用，我们3000年后根本不合用啦。好，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啦。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啊，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啦。但是呢，佛法啊，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六种成就呢，啊，我们只讲了两种啊，那下面还有四种。这个闻成就、识成就，
下面呢，这个主成就、啊、促成就、众成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诸位同学，大家新年好，阿弥陀佛。今天啊是农历正月初七，在中国人传统啊叫人日啊，就是我们做人这个人啊。昨天初六啊，我们开讲啊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部经的经题啊，这部经经题别题啊，我们介绍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段。那么讲到观世音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啊都知道佛门啊有一位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中国民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不但学佛的人知道，不学佛的人像民间一般信仰神教的也都知道啊有观世音菩萨，甚至呢也来拜观世音。

萨。在我们中国民间啊，这个儒释道啊，这个三教啊，可以说都融为一体了啊。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道教啊拜神的信众，他也拜观音菩萨啊。有一次我到浙江普陀山啊，也看到呢啊，这个道士啊带团啊去参拜道教团体。另外呢，这个喇嘛啊也去拜。那么这个西洋人呢、啊，那当然去旅游观光的呢也非常之多。可以说全世界呢，到中国四大名山去朝山，那么到普陀山的信众啊，游客可以说是最多的。啊，那么普陀山呢，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啊非常的多，感应的事迹呢也很多啊，这个很多人啊也都听过啊，也都看过这个书。所以提到观世音菩萨呢，大概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啊，在我们佛门啊，在这个世间呢，可以说他的名气啊是最大的。那么活在这个大乘经典上啊，也给我们讲，观世音菩萨他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缘分啊最深啊，几乎啊有很多经典呢，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啊都不会缺席的啊。你看我们大家呢啊，如果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你看到第十二品呢，那这个佛呢在讲地藏经啊，也交代啊观世音菩萨来流通这部经典。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读过啊，净宗学会的同学呢大家都读过啊，在第二十八品大士神光第二十八这一品，这一品经文啊不长，那么主要呢就是介绍啊观世音大士字啊。那么特别呢，佛在这个无量寿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遇到急难啊，急就是紧急的啊，难就是有灾难有困难的啊，这个人没有办法来帮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呢都会有感应，这个非常重要啊。那这个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就非常需要了啊。你看看啊，我们人啊遭遇到这个困难灾难，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求这个菩萨来帮忙了啊。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啊，他从上海啊三步一跪五步一拜啊，从上海拜到山西五台山，拜了三年啊。这个路途当中啊，冬天下雪，在荒郊野外啊病倒了啊，也没有人跟他在一起，他一个人啊。这个时候呢他求谁来帮忙呢啊，也找不到救护车啦，那救护车也来不及了，也没办法

那谁来帮忙呢？菩萨来帮忙。谁来？哪一位菩萨呢？他去朝五台啊，文殊菩萨啊，变了一个老人啊，变了一个乞丐来帮助他，来照顾他啊，便给他照顾好了，那个人不见了。啊，后来他拜到五台呢，去找这个人啊。当时啊，这个照顾他这个乞丐啊，

三下。新老上朝山拜到五台山啊，去打听这个人啊，那问不到啊。后来呢，问到山上去了啊，人家给他讲那个文吉啊，就是文殊菩萨了啊，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啊，他在路途当中啊，遇到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啊，文殊菩萨来帮助他。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啊，有很多种困难，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家庭的问题啦，事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整个世界灾难的问题，自己学业道业种种问题，每一个人啊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这个时代呢，真的啊，有很多事情啊，是我们人无法去解决的，解决不了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想到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帮忙啊，求观世音菩萨来加持。所以我们遇到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要忘记观世音菩萨啊，多多向观世音菩萨请教啊，我们就会得到帮助，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昨天也简单跟大家报告啊，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名称呢啊，是修学这个法门啊的一个代表啊，修耳根圆通啊，这个法门修成就了，那么都叫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呢，他并不是限定哪一个人。那么当我们自己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呢，那我们自己当下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在称念这个名号啊，我们是在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啊，我们在修因啊。那么因地的观世音菩萨呢，求果地上的观世音菩萨，那已经正果的观音菩萨，他就会来帮忙啊，这个学弟了啊，他是学长啊，我们是学弟，学长已经正果了，我们学弟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毕业啊，学长毕业了啊，那么我们求学长来帮忙啊，那么学长一定会啊来帮助啊，所以我们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是因地的观世音菩萨。你现在在修因，还没有正果嘛，还没有毕业嘛。那果地上的观音菩萨呢，他已经正果，他毕业了，他是我们学长啊，我们求他帮助，那他义不容辞的要来帮助我们啊。所以你念观音菩萨，你就是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你不要呆呆的看他，看作是某一个人给他指定啊，哪一个人啊，这样啊，你的想法就错了。那么在电影演的哈，我们当作看戏就好了，那个你不要给他当真啊。我们要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以经典做标准。那世间人没有学佛呢啊，他看戏嘛，娱乐，反正他就把它当作故事看啊，跟大家结结缘啊，也是一桩好事。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对观世音菩萨的认识是有需要的。那么我们学习净土法门的同修呢，也有需要啊。你看这个净土三经啊，无量寿经是第一经，那佛都有介绍观音四字了。那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也介绍观音四字啊，所以在观经呢里面有，其中有一观啊，也是专门观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观想。

观世音菩萨啊，还有观想大势至菩萨的啊。所以这个两部经啊，净土三经这个两部经都有介绍啊，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呢，根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佛经》啊，那么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的，那么他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帮助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净土啊，所以跟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也相应啊，也是相应的啊。因此观世音菩萨呢，很多啊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他有兼念观音啊，这个是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阿弥陀佛呢，我们是求生净土，兼念观音菩萨呢是回向给这个世界呢苦难的众生。所以印光祖师他也劝念佛的同修呢，如果你一天定课啊，念一万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兼念五千声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如果你一天定念一百声的阿弥陀佛名号，那你再加念五十声的观音菩萨圣号啊。那么念观音菩萨圣号呢，就是为这个世界啊苦难众生念的啊，我们念这个圣号啊回向给他们啊，这样啊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有帮助了啊，对他就有帮助。那么念的人多了，那力量就大啊，多一个人念就多一分的力量啊，多十个人就多十分的力量啊。因此呢我们要多多劝人啊去念啊。所以观世音呢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的啊。那么对自己修行来讲啊叫观自在啊，对自己来讲是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自己得到自在了才能去帮助别人啊。如果自己都得不到自在啊，自己的苦都比别人多，那你怎么帮得了别人呢？啊，就帮不上忙了啊，自己还要别人来帮忙啊，所以必定啊自己先得到自在啊，然后呢自己呢观自在，然后对众生就是观世音的啊，就是利他利益众生的。那观自在呢是利益自己的自利啊，自利利他啊，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们看到经典上啊，像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观自在是谁？就是观世音啊，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啊。一个是自修，一个是弘法的，帮助别人的，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就叫观世音。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这个是人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啊。那么下面呢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个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广大到底有多大呢？那怎么才叫圆满呢？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啊，大方广啊，它这个大是一个形容，广大是个形容，实际上呢，就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觉得
是广大圆满无碍啊，还是呢这个不广大啊，也不圆满啊，而且障碍很多。我们现在呢，是不是这个样子？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广大圆满无碍？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重要课题啦。那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那么广大啊？尽虚空变化界啊，所谓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广大了。啊，我们现在呢，啊，不要说心什么多大了，就我们这个地球，我们那个心呐、啊，都没有一个地球这么大，啊，不要说一个地球啊，一个心都没有一个国家那么大，那甚至呢，连一个家庭的心量也都没有。啊，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量啊，说的那么小。啊，那么起心动念呢，只有想到自己啊，他没有想到别人。啊，如果会想到别人，啊，我们不要说心量多大，你会想到家庭，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彼此会互相去想，那还会离婚吗？大概不会啦。那为什么两个会离婚呢？先生想他的啊，太太也想他的，他们都很自私啊，那个心很自私，只有想到自己，都没有为对方想，那就要离婚啦。那心量就那么小啊，只有想到自己一个人啊，连两个人呢，他都没有去想了。啊，这个心量啊，小到这么小，那你说怎么会没有障碍呢？怎么会圆满呢？当然就有障碍不圆满。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了、啊，我们的心呢，它是没有障碍的，啊，它是广大圆满的，尽虚空变化界，我们的原来的心是这么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这么小？原因啊，佛在大乘经上常常给我们讲，就是有妄想、分别、执着，原来它都没有界限的。那为什么现在呢？界限呢，不但很多界限，而且这个界限画的呢，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啊，画一个小圈圈啊。这个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啊、那么妄想分别执着呢，最严重的就是严重到只有自己一个人，那没有第二个人了、啊、他就不会为第二个人去想，不会为别人想，只有想到自己，起心动念呢就是想自己。那这个人我们一般讲啊，这个人太自私了，自私到极处了。啊，那么有的人心量大一点啊，他会想到别人，想到一个家庭，啊，想到一个团体，啊，想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啊，想到一个地球，哇，这个心量就很大了啊。啊，如果再会想到这个其他的星球，那就更大，但是还是有限。为什么有限呢？因为你起心动念呢，就有一个范围。就有一个数啊，有一个定数，有一个数量在里面。那么要如何才能广大圆满无碍呢？啊，你不要起心动念了，那你就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了。啊，那整个虚空法界呢，就是你自己了。那现在呢，我们在这个虚空法界里面呢，啊，我们自己就画圈圈呢、啊，画的小的可怜啊，自己呢造成严重的障碍，
所以我们学佛啦，没有别的，拓开心量。那怎么拓开心量呢？啊，最高指导原则啊，你不起心不动念啦，那你就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了。那我们现在一下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像六祖慧能大师他就做到了啊，他一开始就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呢一次啊全部放下啊，这个叫顿悟。那我们没有办法像六祖啊，像释迦牟尼佛一下子顿舍啊，不能顿舍就不能顿悟。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用渐舍渐悟啊，就是渐修渐悟，你慢慢放啊。那慢慢放从哪里做起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常给我们讲，从哪里下手呢？从布施啊，你没有去修呢，那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放下，你修了才知道呢，自己放下多少。啊，那么这个张家大师呢，教他这个修行啊，可以说是佛法呢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从着相开始布施。然后慢慢提升到不着相。好，我们现在布施就是先从身外之物布施，先舍身外之物。啊，然后呢再舍这个身内的。这样啊渐修的。啊，身外之物就是我们这个财物啊，我们先布施这个。啊，那布施啊，我们从小从少而多啊。当初张家大师教净老和尚啊修这个布施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当公务员啊，一个月呢薪水非常微薄啊，只能勉强过日啊。他就想到呢，布施我哪里有钱呢？张家大师呢就问他呢，说你一毛钱有没有？五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他这个有啦，他有你就从一毛、五毛、一块钱开始布施嘛，先舍嘛。啊，那么他接受张家大师的教导，哎，他就开始去修了。那么人穷啊，就是越不敢布施。那人为什么穷呢？就是过去生没有修布施，这一生才那么穷啊。那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个原因啊，所以越穷的人他就越不敢布施。他有钱啊他都藏起来啊，穷怕了，他会害怕，那布施就没有了啊，他会害怕，他不敢布施。那不敢布施呢，他不修这个因呢，将来呢又会得到贫穷的果报。啊，所以要去修啊。那么刚开始修呢，他就是像割肉一样。啊，我们那个一毛钱五毛钱，对有钱的人来讲，他丢掉他都 不想去捡起来的。啊。但是对一个贫困的人来讲呢，哦，那对他来讲，他像割肉一样的啊，因为他的财产就那么多嘛，所以从这个地方啊，难舍能舍，就去慢慢啊去舍去布施。所以他这个这样修啊，刚开始很勉强，刚开始很痛苦。啊，刚开始要布施呢，有时候会想很久啊。这个我自己有经验

会这样哦，不相信大家可以试看看啊。但是呢，你要练习啊，练习这样常常布施，常常布施，那你慢慢会习惯了，习惯它就成自然啊。初则勉强，中则泰然啊。了凡四训讲的，刚开始很勉强，到最后呢，你就很泰然，就很自然，因为你已经养成习惯了。那么老和尚修布施呢，修了半年了，他就有感应了，他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的，自然就有，自然就有。那么修了三年呢，那么他老人家讲啊，很多事情啊，他就能预先知道了，他有预知的能力了，因为心比较清净了。那么修到后面呢，他回收会很多，回收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还要继续再布施，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又不能进步了，还要再布施，那布施你回收会又会更多，越多回收就要又要布施那这样啊，像滚雪球一样啊，越滚越多，越滚越大。修到最后，你的福报啊，人间没有办法给你享受，你就往生到天道去了去享受天福了。那么这个着相布施啊，就得人天福报。但是你修布施呢，你不着相啊，要修金刚经。金刚经讲啊，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你不着相啊，三轮体空内不见有我布施这个我外没有布施的对象，当中没有布施这个东西，这个叫三轮体空哇！那这个你布施一块钱呐，那就消千劫之罪了这个要修修到这个境界那么你这个业障就消得快了。那么老和尚呢，他修布施就张家大师呢教他修布施，他这一生这个学佛的基础就是张家大师给他奠定的，就修布施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就是修布施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这个一布施修这个修到底就成佛了。金刚经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呢，你懂了你会了，你去修修到底就成佛了可以说从头到尾通通是修布施的啦一部金刚经布施忍辱讲的最多，一开始就叫我们布施那么叫我们怎么脱开心量呢我们为什么这个心本来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广大圆满无碍我们跟观音菩萨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小到这么可怜呢我们着相金刚经讲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寿者相着了相那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从我相发展出来的，我相发展。你有一个我，那就对面就有一个人嘛。你有我就有一个人，那两个人就对立起来了，就对立起来了。那很多人就变成众生了。那这个执着呢，从来没断过，叫寿者相。寿是指时间呢很长。就是放不下了从来就一分一秒都不肯放下这个叫寿者相都是从我执发生的我相执着那所有的烦恼六道轮回的因果就是这么来的从我执来的

啊，造这个贪嗔痴啦，啊，贪嗔痴慢，这些都是从我这个执着发展出来的。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破我执，比小乘法要殊胜，要高明啊。小乘法呢，叫修各种观想啊，那么面对面呢、啊，直接去破。那《金刚经》呢，教我们呢，从度众生这一方面去破我执啊。所以《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啊，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发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啊，我们这个所有的生命啊，就四大类：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化生是最舒服的，最痛快的。啊，胎生是最苦的。啊，我们人是属于胎生。还有卵啊，像鸡蛋啊、鸭蛋那个。鸟蛋那些都卵生的，啊，湿生呢，像那个蚊虫啦、啊，啊，这个那个水上那个虫啦、啊，啊，那个有湿度的生物，啊，化生它是变化生的，是最好的，啊，在我们六道里面呐、啊，六道十法界呢，就这四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度尽这个所有的众生，但是呢，实在没有众生得度。啊，这个《金刚经》最近你会了，你会修了，那你很快就成佛了啊，你就明心见性了。他教我们破我执的方法呢，就是先教你去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这个是你要针对一个我啊，这个我执我们已经坚固的执着了，你一起心动念就是想到我了，你不可能不想到我、啊、那么现在呢，叫我们这个念头啊，转一下对象，你去想众生啊，那么《金刚经》这一句话呢，常常提起来啊，一想到我呢啊，我们就要度众生啊啊，这个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啊，所有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这个是化除我执。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就跟人没有对立了，没有对立，你这个我执慢慢就淡化了，到最后它就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后面那一句就是我们超越的重要关键的经文啊，就是而实无众生得灭度之，你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众生你去灭度，但是又要度无量无边众生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呢不落空，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若有空有同时啊同时舍，那你就见性了啊、那么我们要怎么修呢？啊，你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你看到一个人啊，很讨厌的，专门找你麻烦的那个人，你心里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要赶快用《金刚经》这一句啊，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要给他灭度，那个人也是众生，我也要帮助他灭度，啊，我要度他。我们为什么跟他会产生这种对立呢？因为我执出现了，所以你赶快用这一句经文去关照啊，那么把它转过来啊，这个修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去用功啊。那这个用功得力呢，那你没有到处都是道场啊，所以这个《金刚经》啊，我们要也要知道。我们学习

净土法门呢，其实啊，一部《无量寿经》，所有经典无所不包了。无量嘛，无量就是这里讲的广大圆满嘛，那才叫无量嘛。那这些经文啊，我们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解释《无量寿经》。我们净宗协会呢，是《无量寿经》做主修经典，其他经典可以来补充说明。以经解经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深入这部经典。那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观这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提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啊，这是我们要拓开心量啊。那么从布施下手啊，从布施下手。这个方法很多啊，我们可以采用啊，啊，先采用老和尚这种方法啊，我们先来学习啊，啊，慢慢的，我们这个心就会拓开了啊，到最后呢，我们就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广大圆满无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破除这个我执，不能破这个四相啊，啊，这个心啊，本来就很广大。没有边际的，现在呢变成很小啊，有障碍，不圆满。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经题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要懂得怎么来学习啊。这个修金刚经啊，修这个布施啊，这个我们有需要啊，啊，大家共同啊来勉励啊。那么这是讲到广大圆满无碍啊。那么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本体啊，我们每一个众生他本来他的心体啊，就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的。这个心啊，法身遍一切处，它没有障碍，没有隔阂啊。那么有障碍、有隔阂、有界限，它本来它没有，那为什么现在有？就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去给它划分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其他的星球了，讲到其他世界，就讲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它自己会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是中国，这个是英国、法国。那地球它有没有自己这么说啊？哪一块土地它自己说，我这里是叫中国哈？有没有？哎，我这里叫美国啊，我这里叫英国。那个地球有没有自己这样讲？有没有？没有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就这些界限呢？那人去给他分别出来了嘛，你人去给他设定了嘛。这个是我的，我给他画一个圈圈，你不可以来啊，你要来要经过我同意。啊，就是人制造出来的。啊，原来他没有界限的嘛，没有界限就没有障碍嘛。啊，极乐世界没有界限。啊，十方诸佛呢，佛菩萨的世界，他没有界限，因为他们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们没有界限。啊，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啊，六道法界，他有界限。为什么有界限？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本来没有界限，没有障碍，自己去给他划分，制造这个障碍。啊，就是这个妄想执着啊，制造出来的。那么这个都在大乘经论里面啊，我们要深入大乘这个经义啊，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了。那么我们心量可以拓开，那是非常快乐、非常自在的啊。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搞不通啊，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你没有办法修的啦，啊，修不来了。这个会了啊，《金刚经》这个会了，那普贤菩萨那个十大愿呢，自然能够修了。
啊，从礼敬诸佛到随这个普皆回向啊，你很容易修。啊，那么这个广大圆满无碍呢，它是体啊，它的体。那么体呢，它有它的作用啊，所谓体相用啊，有体有用，好像我们人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体啊，那这个身体啊，身体有它的作用啊，我们人可以活动，可以工作啊，有体有用。那这个体就是宇宙的本体。它就是广大圆满无碍，那么它起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它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呢？因为它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它没有界限啊，所以它对众生的帮助，它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凡夫对众生的帮助是有条件的啊，对我有利的那我帮助，对我没有利的我不理他了啊，这个有条件的啊，所以这个慈悲呢啊，这个就是一般讲的爱缘慈啊，那我爱他，我喜欢他啊，或者他对我有好处，那我帮助他，跟我没有关系，或者我讨厌他的啊，我就不帮助他了，对他就不慈悲了。啊，这是众生的爱缘慈。那么菩萨呢，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才圆满啊。所以他这个起作用了，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那么对众生呢，他没有分别的，没有条件的，啊，完全呢，就是义务的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啊，不分厌亲，啊，厌亲平等。那么在菩萨这个境界里面呢，谈不上厌亲，啊，那么有厌亲呢，就是有四相。啊，才会有厌亲，没有这个事项啊，那都是一体的啊，那就啊没有这些念头的存在了啊，所以他才能够大悲心，起这个大悲心，他大悲心的原动力就是从广大圆满无碍这个体啊来的。那么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就是所有一切法呢，四出世间法呢，都包括在里面了啊，他都能掌握住了啊，这个叫陀罗尼啊，印度话叫陀罗尼啊，翻成中文是总持啊，总持的意思。那么这个别题呢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这个是讲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啊，那么他是广大圆满，没有障碍，大慈大悲，以这个心啊为总持的。啊，以这个心为总持的，啊，这个是别题。那么“经”这个字呢，是通体啊，通体就是通用的啊。一般呢、啊，解释这个“经”啊，啊，“经”有贯摄常法的意思。这个“经”在印度呢，它梵文里面呢，它不是叫“经”啊，它叫“修多罗”。因为这个经这个字呢，是中国啊，这个古圣先贤啊，流传下来啊的语言文字教训啊，我们尊称为经啊，像四书五经十三经
啊，这个圣人啊，他的言语啊，他的教导记录下来啊，称为经。那么贤人做的呢，称为传啊，像《左传》啊，《公羊传》《谷梁传》啊，这贤人啊，圣人做的呢，才能称为经啊，像孔老夫子啦啊，这个尧舜禹汤啊，这个文武周公啊。啊，这些圣人呐、啊，世间圣人。那道家呢，这个老子、庄子啊，老子这个《道德经》，啊，庄子这个《南华经》。那么这个世间的圣人呐、啊，他的教导啊，那么记录下来的文字啊，称为经，尊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呢，就是。在中国文化里面呢，经就是真理，它是不能去改动的。啊，称为经就是它这个道理啊，它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它不受时间跟空间这个限制的。啊，这个经啊、是中国的、啊、那么印度呢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就以前那个佛经啊，用贝叶啊，印度啊那个像芭蕉叶那个贝叶啊，它那个经文都写在那个贝叶上一片一片啊，然后呢给它穿一个洞啊，用那个线把它穿进去，把它绑起来啊，所以修多罗翻成中文叫做丝线的意思啊，就是这个贝叶啊，这个文字啊，佛讲的这个语言文字呢，把它记录下来呢，写在贝叶，然后用线呢、啊、把它穿起来，啊，叫修多罗。那么佛教传入中国呢，那么中国人对释迦牟尼佛啊教导所讲的语言文字啊，翻译成中文啊，那么也把它尊称为经。啊、就是呢把它看成跟中国古代圣人啊他们讲的这个经啊同样的尊重。啊、同样的尊重、啊。所以中国翻译这个中文经典啊也都尊称佛讲的这些语言文字啊为经。啊、经典。那么经就是代表真理，代表不变。啊、真理。就永恒不变的，所以经它有贯彻常法这四个意思啊，贯就是贯穿，这个经文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文章体系啊，它可以做科判啊，那么有系列的啊，这样啊有条不紊的啊，这样排列出来啊，它这个语言文字啊义理啊，它从头到尾啊，它是一气呵成都贯通的、啊、这个叫贯、啊、像一棵树一样、啊啊、这个树根、啊、树干、树枝、树叶、树梢、树苗、啊、这个花叶、果实、啊、那么它很多有条不紊、啊、它这个系统、啊、有条不紊、啊、那么色的意思是有色受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有吸引力啊，这个色啊是很不容易的啊。佛经啊，它有色受力啊。虽然我们不懂，但是念念念，你这样念了、啊，你也念了很久啊，重复的念也不累啊。那这说明了它有色受力。像我们世间一般的文章啊、哦、再好的文章呢大概看个两三遍呢不想再看第四遍了。啊、那么我们那个报纸呢杂志啊你看一遍大概不会想再看第二遍。啊、你也看过了知道了。啊、这个说明它摄受的力量啊只有一遍。啊、那么过去呢有人
翻译这个佛经啊，这个文言啊，翻成白话文啊，白话文的经典啊，过去好像十年前啊，有人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翻成白话，印了很多，但到最后呢，好像，人家翻一翻看一看了，看一遍就不想再看第二遍了，因为已经知道了。啊，后来好像印了没多久，就没有人再继续印了。啊，那刚开始翻译出来，哦，也印很多啊，但最后呢，没有人再继续看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寺院呢，啊，还是鸠摩罗什那个《佛说阿弥陀经》，每一天那个木鱼在敲的，还是念那一本。啊，我们现在做三七年，还是念那一本。啊，那个文言啊，跟那个白话那个不一样，味道不一样啊。文言啊，它那个意义啊，它是无穷无尽的，好像那个泉水一样，无穷无尽的。啊，不相信呢，你可以试看看。你把那个翻译白话的《佛说阿弥陀经》呢，来敲木鱼来念嘛。啊，然后把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阿弥陀经》来念嘛，你看哪一个念的会比较顺口啊，比较喜欢啊，一试就知道了啊。你那个翻译啊，念个一遍两遍没味道了，因为它尝不到法味了。那么我们现在每一次做善信念，一天还念三遍呢。那你为什么会念得下去？哦，每次法会还都那么多人来，很奇怪啊！啊，都重复在念那个啊，也没有新的啊。为什么大家念得那么喜欢啊？然后做法会呢，他还要来念呢？这什么道理呢？啊，如果像报纸那样，像白话那样，他还会来念吗？当然不会了。那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色的作用。啊，色就是哎，它有吸引力。你每一次念呢，你的感受会不一样，它会随着你的境界哎不同，那你就当然，你不管什么时候念，都不一样了嘛。啊，你的感受不一样，文字一样，啊，你体会的不一样，感受的不一样，境界不一样。啊，刚开始或者你念的枯燥无味，念得很痛苦，但是越念越欢喜，不一样哦。啊，或者如果你世间的文章啊，刚开始一念很欢喜，那你再念看看，到最后就没味道了，啊，到最后就念得很烦了。啊，这个佛经呢，你刚开始念得很不欢喜，慢慢越念越欢喜，哦，我念到成佛，那是最欢喜的。那就是色的力量。啊，这个大家可以试验啊，试验。包括我们唱念啊，这个梵呗也是一样。那个佛号啊，我们现在这个清净的梵呗啊失传了。我们现在念的这个比世间那个流行歌好了啊。但是不是那个梵呗的标准啊，但是我们也学不到那个这个本来啊那个梵呗的，那个梵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就这个梵呗一念啊，你现在一肚子烦恼，心里很热闹啊，心烦得不得了，这个梵呗一唱一念，哎，你心马上就清凉下来，你这个烦恼的火焰啊马上降温，它就有这个效果啊。我现在在研究这一个啊，所以我买了很多音乐来听，买很多音乐来听。我听世间的音乐，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常听那个流行歌啊，现在流行歌我是一条听不完，都听不下去了啊，这既没有意思啊，又这个实在是很没有水平啊，没有意味了。那以前的那

些老歌啊，它还有一些意味嘛。啊，以前的老歌啊，是比较有意义啊。那念了，现在偶尔回味回味，还有它的味道啊。现在那个新歌，好像你唱过几年再唱啊，没有什么味道。老歌它还有它那个文学啊，那个词跟曲啊，它还有它的一个味道啊。但是跟我们佛这个换辈这个唱念啊，这个也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那么如果我们唱这个弥陀赞啊，你能够起观想哦，那个味道肯定会不一样啊。所以唱赞会观想的人啊，他唱出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不相信呢，你这个我也曾经试过啊，你这个流行歌呢，听到最后呢，他会生烦恼，他烦躁，得不到清凉了。一开始听好像蛮不错的啊，很喜欢，但是听了几遍呢，你会烦了啊，因为他那个歌的内容是引起你烦恼心所的啊。那我们凡夫啊，就会生烦恼。如果观音菩萨听就不会了，观音菩萨不管你唱什么。啊，你去骂他呢，那个音声呢，到他那边呢、啊，都变成耳根连通了，啊，明心见性的人就没有影响，那凡夫就不一样了，会影响。啊，所以流行歌啊，跟佛的赞啊，不能比，不能比。啊，所以我们三细念啊，这天念都是重复的念，奇怪，你们怎么还来念？这个我们念了好几遍、好几百遍了、啊，还继续念。就是他就是每一次念，他有感受不一样啊，包括那个赞都是一样的 啊。如果你念这个弥陀赞或者莲池赞啊，你会观想莲花，观想这个七宝行树啊，你能够坐观啊，能够相应的一分两分啊，味道就不一样了啊，你会感到啊遍体清凉啊。业障消除啊，这个一点不假，所以它有摄受的力量啊，精它有摄受的力量啊。那么常就是永恒不变，叫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会变的叫无常啊，常就是不变的啊，也就是说它是真理。超越时间空间的啊，真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事实真相啊，它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因此呢，它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不会。那改变呢？它不会改变的啊，是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它在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啊，那个。变化无常的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理啊！真理它是永恒不变，它是常的。所以这个经典啊，三千年前佛讲的是这个道理，三千年后还是这个道理，在三万年后、三百万年后、无量劫以后，它还是这样啊！这个才叫常啊！那么在古印度，这个道理是这样到。中国这个道理还是这样，到美国、到日本、到其他国家、到外星球、到其他他方世界都一样，所以这个超越空间了啊，超越时空啊，这是常的意思啊。那么法就是规则了，法则啊，你要依照这个法则呢，那你。修学才会成就啊，才会得到圆满啊！你不依照这个法则，不依照这个规则呢，那就没办法。所以经它有法则，这个意思在啊。你依循这个法啊，这个法的规则啊，去修
那么一定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你不依这个法则，那就没办法，就达不到。所以它有法的意思。所以这个经这个字啊，这个有贯彻常法啊，这四个意思，才称为经。那不但佛法是称为经，世间法像这个圣人讲的这个经啊，它也超越时空啊，像这个孔老夫子讲的啦，老子讲的道德经啦，这个四书五经呢，它也超越时空的啊。所以民国成立之后呢，大家不要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个传统经典不学习了。但是现在呢，民国成立到今年100年了，很多问题呢无法解决，不但中国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啊，在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他就提出啊，21世纪这个世纪，这个世纪啊，世界要恢复秩序，必定要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他早在40年前啊，就讲出这个话啊，也看出了这个世纪呢，全球人类呢，他的需要啊。那么这个世界呢，如果要恢复秩序，那必须要以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啊，大家来学习，依照这个思想言行啊来修来做，那这个世界呢才有可能恢复和平啊，不然呢这个世界呢是会越来越乱啊，是一天呢比一天乱，无法达到和平啊，和平只是一个理想一个口号，实际上啊做不到。那么这个说明什么呢啊，这个连这个世间的圣贤的典籍啊，它也超越时空啦 但不是说只有中国人可以用啊，那都适用各个国家各个族群啊。这个道理啊放诸四海皆准，都可以做标准，所以它超越时空啊。那它是一个法则，一个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你就乱。所以这个法的意思呢，也有孔老夫子讲的那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个味道在。你遵守这个。本来这个法则啊，那就对了，就是健康的，就是正常的。那你不遵守，你自己要去创造，要去发明，那搞到最后问题一大堆，无法收拾啊！你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原来这个法则，不然你的问题是越来越多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乱啊，我们敬老和尚也在讲经当中常常讲。就是现在人都要，每一个人都要创作，都要发明，他有他一套啊，发明的很多啊，那不晓得应该依哪一个人为标准，那就乱了啊。这个就是没有依法啊，所以我们学习这个经典啊，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好，那么经这个通题这个字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我们介绍到此地。下面呢介绍人体啊，就是翻译这部经典的人啊，唐西天竺沙门伽梵达摩译。那么这个翻译的
时代呢是在中国的唐朝啊，唐。

朝这个时代。那么西天竺是西印度啊，古代印度呢分为五个区域啊，东西南北中啊，分个五个区域。那么印度古代呢，在唐朝那个时代称为天竺国啊，称为天竺国，是现在呢才叫做印度的啊，古代呢

族，那么他是西印度啊这个地区的人啊，这是说明翻译这部经典这位法师呢，他的籍贯啊，他的国籍啦啊，他的国籍啊是西天族的人。那么沙门呢啊，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啊，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叫沙门。在古印度呢，很多宗教呢，修行人呢，都称沙门啊，不是只有佛教，凡是呢，修行人都叫沙门。那出家去修行呢，当然也是称沙门啊。沙门呢，它的意思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翻译为勤习啊，勤劳的勤，修习的习啊，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称为沙门。那么伽梵达摩啊，这是翻译这部经这位法师的名字啊，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啊。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叫尊法，尊重的尊，佛法的法。那么在开元录啊第八卷里面呢、啊，有简单的记载啊，沙门伽梵达摩，唐云尊法，印度人也，译《千手千眼大悲心经》一卷啊。那么这个是出自于《佛学大辞典》里面的啊，比较简单的。那么下面呢，也有一个资料呢啊，《大悲观音》的根本经典为《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是唐朝唐太宗贞观年间呐、啊，公元627年到649年，由智通翻译的《千眼千倍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为最早的译本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比较早啊，在唐太宗那个时代翻译的啊。那么他这个经题叫《千眼千倍》啊，一千只眼，一千只手背。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啊，那么这个可能是同一个梵文本，原本那可能是同一本。那翻译的人时间不一样，翻译的人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内容啊，应该是大同小异。那么到唐朝高宗永徽显庆年间。公元是650年到682年啊，这个32年当中啊，又有伽梵达摩所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这个是比较慢一点啊，比较慢，大概这个30年啊，相差时间不是很长啊，这个是伽梵达摩所译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大家呢读诵的啊，学习这一部啊，是伽梵达摩他翻译的。两本虽有繁简之别，但关键已皆相同啊。那么这个两本呢、啊，大同小异啊，大同小异啊。那么在关键的这个经文呢、啊，都一样。那根据这个翻译的中文本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翻译的法师呢，他用的那个原来那个梵文本啊，梵文的经本应该是同一本。那每个人翻译呢，他用的语言文字啦、啊，简单详细的、啊、这个有所，每个法师他翻译的会有一点不同啊，他用哪一个字啊，这个不一样啊，啊有一点不同，但是大致上是相同啊，所以。应该是同一个版本啊，同一本啊。像《金刚经》呢，它有六种翻译。那么我们现在念的都是采取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一本六种。那么六种给它拿来对照呢，大同小异。那么根据这个资料显示啊，

你就知道呢，原来他采用的印度梵文本呢，它是同一本啊，只有《无量寿经》呢，它这个梵文本呢、啊，至少啊有三种以上啊，因为它翻译那个内容啊，出入啊太大啊，这本有，那本没有，那本有，这本没有啊，那不同的梵本，那说明呢，佛讲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多次宣讲。啊，讲的内容啊，有一些地方没有讲到的啊。那么同样一个范本啊，那翻译的人虽然不一样，但是差别不会太大啊，只有小幅度的不同而已。那么这部经也是一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佛光电子大辞典啊，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这个。伽梵达摩啊，意义尊法，唐代译经僧，七世纪西印度人，永徽显庆年间来华，亦有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生卒年不详啊。那么这个记录呢，是根据了《宋朝高僧传》第二卷《真元心定四教目录》卷十二啊里面的一个简单记载啊，就是这位法师呢。他详细的资料呢，已经哦没有办法找得到啊，所以现在这个根据只有这个简单的资料啊，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看到有很多经典呐、啊，连那个翻译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不晓得哪一个翻译啊，但是经题经文都有啊，所以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呢。失一人，失就丧失了，失去了。翻译的人，就翻译人不晓得是谁翻译的，都不知道，没有资料。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啊，所以这位法师虽然啊资料不是很具足，但是大概知道他是哪里人啊，那么什么时候到中国来啊，在中国什么时候呢翻译的啊，那么以后如果有。发现呢、啊、一些比较详细的资料啊，啊这个应该啊啊这个佛教界啊会给他补充出来啊，特别现在这些考古的啦，有一些大陆啊很多埋在地下的啦、出土的啦，还有那个石经啊啊这些挖出来的啊，挖出来的呢啊有一些以前丧失掉的一些资料啊，可以从这个地方啊可以再找出来。因为历朝历代啊，在中国呢，这个天灾人祸啊，战争啊，那这个古代印刷术又不发达啊，传播媒体也不发达，那么这个资料啦，很容易就丧失掉啊。因此，古人呢，也是为后代的人设想非常周到啊。我到北京房山啊，房山的房子的房啊，山上的山。房山石经，那是韩国的法师到中国来啊，把那个大藏经啊刻在那个一片一片的石板上面啊。那么他刻在那个石板呢，因为石头比较不会坏嘛，啊，火也烧不掉嘛。那你这个纸张呢，水淹到了也会烂掉，火烧掉又会烧掉，啊，很容易就失去了。那么它刻在石头呢，保存的时间就长了啊，所以这个石经啊，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这是古人啊为后人啊留下这个宝贵的经典啊，所以用尽了苦心。那么这个是唐朝时代啊，就是唐贞观啊，公元650年到682年啊，那么这位。伽梵达摩啊，这个印度的法师啊，到中国来翻译这部经典啊。那么译这个字就是翻译啊，译啊。那么译呢，古代是啊，古代呢，在周朝的时代啊，就四方都有负责跟外国啊交流的关联啊，通外文的啊。我们现在讲啊，那些关联啊。都有学外文的啊，外文系的啊，
现在

讲外文系的啊，他负责呢跟外国啊这些人啊往来交流啊。那么每一个官的名称呢、啊，是东南西北啊都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北方啊，这个官叫做邑啊，北方这个官叫做邑。那么印度呢，为什么就是后来都称为邑呢？因为东西南各有名称呢、大概啊，这个佛经呢都是从西北进来的啊，大概从现在甘肃新疆啊这个西北这个方向进来啊，大概那个时候啦、啊、是这个邑啊这个外交官啊在负责的啊，所以到后来呢大家都沿用这个邑这个字了啊，所以这个翻译啊邑这个字呢是古代周朝呢设置在东西南北啊四个方面啊对外国人啊交流的官员名称啊。那么邑呢我们现在讲就翻译啊。那么这个人体呢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就是这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啊，那么西印度伽梵达摩法师呢他到中国来翻译的。好，那么人体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正式啊进入本经的经文了。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开始啊，就是本经的序分。那么序分呢？又分通序跟别序啊，那么通序就是每一部经呢，它是都共通的，都同样的啊。通序就是给我们讲六种成就啊，六种成就。那么别序呢啊，就是个别的啊，又叫花起序。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啊，佛为什么讲这部经啊？他什么原因来讲这部经？是什么因缘发起讲这部经的啊？那个叫别序啊。那么通序是六种成就。那么六种成就，第一个是闻成就啊，第二个识成就，第三呢主成就。那么第四呢处成就，第五呢、这个众成就。我们一段一段啊来看啊，我们先讲如是我闻啊，这个是闻成就啊，闻成就。那么如是我闻这个四个字啊，含义非常深广啊，在古代啊天台宗这个创始人啊就是智者大师啊，是天台宗的初祖。那么他讲这个如是我闻啊，这讲的这个如是啊两个字啊讲了九十天
讲九十天啊。那我们没有智者大师那个境界啊，我们这个不要说讲九十天了，大概讲九个小时都把人讲跑光了啊，没有人要听了啊。他这个讲这个如是啊，这个讲了九十天啊。那其实啊，这四个字呢，就包括佛一代十教了啊。你真懂了，那真的后面就不用再讲了哈。所以他一开头啊，这个叫闻成就啊。那么我们简单讲啊，如是我闻，我们用最浅显的意思来讲啊，就是如是啊，就是这部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我阿难亲自听闻佛说的啦，不是听人家传说的，也不是我编的啊，也不是家居胡乱啊写出来的，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的啊，就这个意思了啊。那么这个六种成就呢，就好像现在会议记录一样啊，会议记录啊。那么闻成就啊，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啊，这个当中啊，也有师之道合啊这个意思在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啊，那么现场在听众呢，也有这个程度可以接受了，听了他可以理解，可以依教奉行了，这个时候啊来讲啊，叫师之道合啊。所以下面讲一时啊，就是师之道合这个时候。那么一时呢，他也没有标这个年月日啊，没有标时间，讲个一时啊。这个一时呢，他是佛的一时，就是他这部经呢适用于任何一个时候。那我们现在在台北市信义路四段331号之一二楼这个小讲堂啊，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也是一时啊。现在网路前的同学呢，你们在看也是一时啊，就这一个时候嘛。那这个经呢，这个时候呢也适用嘛，啊，不是过时啦啊。如果你记在年月日呢，哇，那3000年前的这个不合时宜啦，是不是这样啊？不合时宜，那3000年前适用，我们3000年后根本不合用啦。好，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意思了啊。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观念的，对不对啊？那个古时候的啦，那个不合时宜啦。但是呢，佛法啊，跟世间圣贤的这个真理啊，它是超越时空的，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一样，它都适用啊。所以一时它是佛的啦。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这个六种成就呢啊，我们只讲了两种啊，下面还有四种。这个闻成就、识成就啊，下面呢这个主成就啊、处成就、众成就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增长，阿弥陀佛。